0: 98.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位置啊，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也就会被激发出来。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密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斗。

0: 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

0: 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和珅刘全答应着跟了上来，径直进了洪昼卧房。梁富英和董富光兄弟只在隔壁房里边听招呼。洪昼一坐下就问了，小盒子，你是怎么弄的？怎么你要几是几，我怎么就摇不出一个四红花样来？和珅笑着鞠了一躬，又帮王宝给洪昼沏茶，端捧给洪昼，忙活着说了，爷，您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之体，怎么和这起子下三滥乡里小痞子赌啊？奴才得先劝爷一声，这种事儿再不可为，输了银子还是小事儿，头号天皇贵胄叫小鬼缠了，如何丢得起这人呢？你是和硕亲王爷呀。刘全顿时就听呆了。今晚上他起初只听方家计说，来了个大憨阔老，弄他几个。先下小注输给洪昼，逗得洪昼兴起，大注下来几个人捉弄赢钱。方才也觉得洪昼风度手面不俗，不像个生意人。却万不料居然是位亲王，甭说三塘镇，就是兰州府恐怕也没有嫩大的官了。早知如此，何必苦巴巴一定要跟了和珅呢？他看了看得意洋洋的王宝，咽了口唾沫没言声。爷，您来看这骰子。和珅掏出一枚骰子，在三个人面前亮了亮，放在瓦砚里，用铁镇纸试着敲两下，又加了点力一砸，那骰子已经裂开缝了。和珅指着说了，您不晓得那里窍门，能不输给这起子贼吗？说着手指一拨，三个人凑近了看，那骰子已经均匀破分成8粒，方方正正的小象牙骨散落在砚里。王宝惊叫着，爷，这他娘的是毒骰子，里头裹的有水银。洪昼用手指扒了一下，果然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银珠子，灯下闪着鬼祟的光。和珅冷冷地说了，不只是水银，还有一块铁嵌在红寺另一方，姓方的带那个大扳指，您以为是墨玉，那是磁铁。他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似的捏起一粒骰骨，这么着带个扳指在盘里摇，到了火候6个4也是稳稳当当的。众人早已经听的是目光

光炯炯，一脸醒悟的神色。和珅指着骰骨一块凹处，眯着眼睛说了：“八块小骨骰对起，这里就有个空洞，叫藏针洞。想知道我怎么赢的吗？这个洞太小，雕工们刀工常常先在上头挖下一片来，才好啄下来。这么着，上下四方就又出来六个小空洞，水银是流的。”放在桌上蹲，就流进小洞里。手指按按，手上的热气又能把水银逼回大洞。真正的玩家是要玩水银，水银比铁重得多。我在水银上头做手脚，它的扳指就不灵光了。后来他们心乱了，输得昏了头，连茶商也是胡捏乱弄一气，怎么能不输啊？这里头只能给爷粗说里头的道道，真正讲明道理手法，颠倒应用，恐怕得写一部书才成。众人都已经是心如明镜，刘全不禁叹息道：“早见何爷十年，我也不至于十万家当赔净了。”洪昼说：“原来如此，你不说，我就是把王府赔进去，也是不得明白。”和珅的目光变得有些忧郁了。这骰子玩水银争把戏算什么？玩赌玩到了极致，花样翻新，奇巧变幻，像万花筒。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我的本家输也，转骰子摸雀牌，要几是几，缺什么牌补什么牌。平平常常的骰子落到盘里，闭着眼睛能听出哪一点落地，却把好大一片庄园都输掉了。强中更有强中手，赌场久战无胜家。刘全，我早已经起誓，肯可断指，绝不再赌。你跟我也不能再存邪念头。王爷就是我们的靠山。好生巴结，做出官来，那才是牢靠基业、铁打的营盘。洪昼笑着说了：“好小子，还真不能轻看了你。说道理给刘全，连你五爷也听进去了，有骨头有肉，好。王宝要有这份伶俐心思，我早放他出去当官了。”这里头有个道理分寸，还要讲究火候，你懂不懂？他突然转脸问王宝，王宝却说了：“这有什么难的？爷也忒小瞧奴才的了。奴才跟爷有年头了，当官只有两条：伺候上线要像哄姨太太，服侍皇上要像对待老太爷。”既要顺着道理，也得留心招他欢喜。惹翻了老爷子要抽灭条，恼了姨太太不叫你上床，你就是屈原，放你出去喝西北风怎么样？那可正就是说……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词儿，冒出了一句：“雪拥蓝关马不前，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句话说出来，立时招得洪昼哈哈大笑，手指头点着王宝说了：“不伦不类的，你倒说得顺口，好好的唐诗都叫你这头驴给揉烂了。”王宝笑着说：“奴才跟五爷投缘，就是伺候您的命，跟着您狐假虎威，哪个见我不敬？做官无非为了发财，为有人巴结着受用。我看我和个官儿也不差什么。”他痞里痞气，说笑逗乐子，连隔壁的梁富云和董富光也捂着嘴笑着。一时闲话中，和珅才知道，
这位王爷是微服到。

0: 甘肃，因是王胆忘坏了事，又说起圣公操劳，这次江南之行，皇后病重，又有河桌之乱，吏治上头也屡屡惹皇上光火。皇上身边得力人太少，朝廷要着力物色人才。从纪云家中官司逼死人命，又叹息做官做人不易，又说到福康安在枣庄生擒蔡妻。和珅搭讪着顺口问，仔细听便觉得怅然若失。迟走几日跟了福康安，不但免了这一灾，还能立功续保。洪昼见他有些发呆，就问道，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呀？
1: 哦，奴才走神了，说到福四爷这回在江南也见了的，原先早年在宗学和福大爷也相熟的，奴才倒霉没造化，要跟了四爷去逮蔡妻，选出去当个县太爷，那是稳稳当当的。
0: 接着就把在瓜州渡驿站周济晋文奎家花尽了银子，一路潦倒来到甘肃，得了疾病受吴氏求治恩惠的事儿一一的说了。
1: 如今呢，见着了五爷，就是奴才时来运转了，受恩不报非丈夫，求五爷赏点银子，一来做回京盘缠，二来且安顿吴家娘母女不受饥寒，奴才回京告代，也必要还他这份天大的恩情。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9: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2: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2: 多点用心。
8: 爸，
14: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0: 哎，开门。开了，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

0: 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打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红昼听着和珅的话是不时的点头感叹，末了眯着眼睛喟然说道：也是你命中该有这一劫，中间贵人相救，瓜州渡你要不救靳家儿子，未必有这样的好报。王宝笑着说了：依着爷说，那个穷要饭婆还是贵人了？
1: 那是当然，比如和珅捐银子买炭救靳家，和珅就是靳家的贵人，穷困中又遇到我，我就是贵人。你以为文王易经里的贵人和世上这些戴官帽子的是一回事吗？怎么着，这里许多银子你随意的拿，拿得动的就拿去报恩，也就是他园中应得的福分。左右这些钱也是你赢的，派个正经用场也是该当的。你很投我的缘，索性跟我一路宿州去，回来我给你续保。
0: 刘全看看满桌包裹剁着的银子，心里边划算着，这是好大一份家业，说赏人就赏人了，这位王爷好大的手面。他咽了咽口水，傻子似的瞪大了眼睛。和珅熟练的给红昼打了个签儿，却不去搬那些银子，笑着说了：那奴才就放肆谢爷的赏了，怕有140-150斤呢，背到九宫娘娘庙何必呢，把吴家嫂子请来不也一样。红昼跌着脚笑着说了：你这身子骨，我打量你也取不走多少，谁知你竟是贼财贼智，一步三计。好，你既有报嫖母之情，我有何不能为，既不一诺。和珅笑着去了。红昼觉得肚子饿，正要叫王宝去弄点点心夜宵，猛听的楼梯一阵脚步乱响，砸踏小乱踩的房顶成尘都直颤抖。里头架着方夹记的尖嗓门：
2: 就在这楼上，这是一窝子贼，只管逢人就拿。
0: 红昼还在发愣，刘全急急地说道：
2: 爷，快藏银子，准是方家串通了衙门的人来捉赃了。
0: 他认准了红昼的身份，却是十分的忠心，不管不顾把桌上银子一搂收到怀里边，就往床底下塞。王宝骂着：
2: 谁吃了豹子胆，活得不耐烦了。
0: 一拉门就冲出去了，一见到几个青衣大汉冲上楼梯，他双手一叉腰刚要喝骂，方家骥指定了教育

也有他在里头。早有个汉子飞身扑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假脸就打了王宝一个满脸花，晕了一下，还没等倒地呢，已经被人劈胸提起来喝问：你这狗东西，你主子呢？银子呢？王宝睁了一下，脱开那个人的手掌，他的脸变得血红啊，一半是被打，一半是因为暴怒。他生性最是倔强的，京华有名的铁驴，又最在洪昼面前得用，只有跟着洪昼欺负人的，哪儿丢过这种人呢？他也不言语，甩手闪开身，一个头锤扎身向当头那个大汉的下巴上拱过去了。那个大汉在楼梯口猛地招了这么一下，上下磕牙，咬得舌头鲜血淋漓，妈呀的大叫一声，仰身倒下，把楼梯上挤着升阶的人砸倒了三四个，狮子滚绣球叠罗着下了楼。历史满楼响动，夹着污秽不堪的骂声，风华老店所有的客人都惊动了。梁富云和黄富光二人早已经听见动静不对，他们二人的职责是护卫洪昼。王宝来到楼梯口，他们已经冲出房间，直入洪昼的卧室。梁富云双手持剪，黄甫光是一对判官笔，护在洪昼身边。洪昼起初也是一阵忙乱，打开后窗要逃，看看楼挺高的，没敢下去。刘全说了：“也甭怕，这是官府，不是劫道的，说清白他们就滚了。”洪昼指着额上的汗笑着说了：“这谁怕了？我是嫌屋里热透透气儿。富光去叫他们衙役头进来，不然王宝要吃亏。”梁富云说：“富光护着爷，还是我去。”从腰里取出巴掌大的一块腰牌亮了亮，就出去了。一时就听他在外头喊着：“乱什么？要起反了吗？我们是刑部缉捕司的，这是腰牌，我们王大人传话，叫你们打头的出来说话。”一时就听外头一片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似乎还有滴滴的骂声、呵斥声，楼板踩的吱吱响声渐渐进来。梁富云打头进来，王宝擦着鼻子上的血随后进来，站在门口。随后是个白净脸的中年人，青绸长袍，黑缎子马褂，一条辫子又细又长，拖在脑后，小心地进得屋来。他似乎是有点受惊了的模样，心神不定地眨巴着小眼睛，看看洪昼，又看看凶神恶煞般站在两边的梁黄二人，又瞟一眼得意洋洋站在一边的刘全，长衣倒地，颤着声说了：“卑职莫怀古参见王大人，敢问台府官阙。”洪昼笑了起来，却不回答莫怀古的问话。莫怀古，哈哈哈，敢请我们这演一捧雪？你是这镇上的典史，三更半夜的带人来拿我，是什么缘故？莫怀古方才已经验看了梁富云的腰牌执照，梁富云就是六品惊险，却站在这位王大人跟前像个跟班的，一副门神的模样，越发趟不透这汪水的深浅，就不敢再问了，加了小心回道：“卑职不敢猛了，是方才这里贾长到镇所报说，风华客栈有贩马客人在镇上聚众豪赌，行迹可疑。如今西北有

0: 军情，勒尔锦制台已经下了限命，所有做茶马生意的内地客商都要重新登记验明引证，防着有准格尔和卓部的奸细来刺探军情。兰州县高太爷就在镇上，差事上头不敢马虎，即使误会了，请大人恕过冲撞，卑职这就告退。这番话无论如何听起来还顺情入耳。洪昼一肚子光火已经消了一多半，板着脸问道：首告我拒赌的是姓方吗？
1: 是，
0: 本地茂荣客栈的老板叫方家琪，是个本分生意人，所以指了他当家长。
2: 我来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东西。赌场上他弟弟是头号赌徒，赌输了他去砸场子，能算是本分？王八蛋，你给我拾掇他。
1: 是。
0: 莫怀古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喝骂吓得一哆嗦，诺诺连声的答应。方家就是这里一霸，恶棍刁民，卑职自然这就料理他。说着就要退出去，洪昼摆手叫住了：
2: 忙什么？爷还有话问你。这儿地里种什么庄稼？一亩地能有多少出息？
0: 他自称为爷已经奇怪了，胡了巴的问出地土庄稼，莫怀古顿时坠入无里雾中，张着嘴啊了几声才回过神来。
1: 回爷的话，这是兰州近郊，城里有的是份，都是渠灌地，
0: 玉米一亩能收约莫400斤，高粱300斤上下，谷子也能收200多斤，也有种春小麦的能收200斤，还有燕麦、黑豆、绿豆，都是荒地上慢撒种，收一把是一把，百来几十斤的不等，还有几亩水稻。
2: 不说这些了。
0: 洪昼突然又转了话题，既然是这么好收成地方，怎么听说还经常饿死人呢？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

0: 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拴上一个炭锅。

0: 秋冬季节都要吃上十几顿铜锅涮肉，御寒保暖还能增进感情。正宗的涮羊肉吃的是种文化，是种规矩。汪朗先生在与其父亲汪曾祺先生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中的文章《京城羊肉爆烤涮》中，便将老北京人对涮羊肉的喜爱描写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跟随这篇文章探秘老北京的味道——涮肉。
1: 同学们，你们吃过北京涮肉吗？
2: 吃过，
3: 吃过。
1: 谁能给我形容一下你吃的是怎样的北京涮肉啊？你说说。
3: 就是把火锅点着，再把肉和菜放进火锅里，再蘸点酱就可以吃了。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嗯，
4: 我吃的北京涮肉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的。当时我们围着火锅，火锅里的汤热腾腾的，我们吃的可香了，
1: 其乐融融的，是不是？
4: 嗯，
1: 咱们今天啊，就要走进这涮肉的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先请出张老师，好不好？
5: 好。
1: 老师，
6: 大家好。
1: 孩子们等您很久了，大家啊都吃过这北京涮肉。您是从北京长大的，对涮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种情怀啊？
6: 是的，那小的时候啊，可以说很少吃涮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那么现在吃涮肉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吃。那么现在一家人围到涮锅的旁边，其乐融融的吃涮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1: 咱们今天讲涮肉，那第一站要从哪儿开始啊？
6: 既然说到了涮肉，咱们就得去一个涮肉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
1: 太好了，走吧，同学们。张老师，民以食为天啊，这么美味的北京涮肉谁发明的，起源于哪儿啊？
6: 说到涮肉的起源啊，现在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赐名说，一种是秘方说，一种是文献说。那么赐名说说的是忽必烈当时南下，到了一个地方是人困马乏，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菜肴，这时候厨子就开始给他做，但是没想到敌情又过来了，厨子赶紧切了几块肉给他锅里涮了涮，蘸点咸盐，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那么这一场战役胜利了。回来之后，忽必烈犒赏三军呀，也给将士们做了同样的这种肉，所以将士们吃完了非常香啊，说干脆您给我们赐一个名吧。忽必烈说就叫涮羊肉吧。第二种是秘方说，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经常要办千叟宴，那么一个是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要办，还有一个就是九九重阳的时候，以示对老年人的这种敬重，
1: 节日庆典。
6: 哎，所以在千叟宴当中，因为在室外有时候怕凉，所以就用火锅把肉切完了煮了，再蘸点佐料吃。
1: 哎，好方法，
6: 好方法。
1: 嗯，
6: 但是呢，这个蘸佐料以及涮肉的这种形式被太监传到了民间，所以北京的涮羊肉也就兴起了，
1: 流传开了。
6: 第三种就是文献说，那么文献在辽代发现的辽代壁画当中，专门有一张壁画，就是三个契丹人在吃涮肉，
1: 啊，
6: 也是我们文献当中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南宋间林洪在写的《山家清供》当中啊，写到了说当时涮兔子肉啊，写的比较详细，因为兔子肉，一个兔子肉少，再一个不好捕猎，所以他还有一句话，
1: 不够吃了。
6: 对，不够吃了，猪羊即可，也就是说猪羊肉同样也可以涮啊，这就是文献当中有记载的。
1: 明白了，张老师，咱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快到了？
6: 快到了，就在前边。
1: 走着，同学们。
3: 好。
5: 好。
0: 涮肉作为北方火锅的代表，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演变。而火锅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火锅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南京出土的四足双层方陶鼎显示， 当时的人们会使用。

0: 一种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饪食物，直到明清时期，火锅才可谓是流传起来。从古至今，火锅更像是一种载体，不仅翻滚着珍馐美味，也凝聚了中国独有的火锅文化。
1: 哎，王静，咱们涮肉的地方到了。
2: 来，同学们看看，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要吃北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啊？
3: 我看到了一个大牌楼，牌楼里面的样子和胡同很像。
2: 哦，很有特色，是不是？
3: 嗯，
4: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北京小吃的牌子，就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锅。
2: 这个应该就是吃北京涮肉的锅吧？
1: 对，吃涮羊肉我们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涮羊肉的锅子，而且是红铜的锅。您看这锅啊，这叫立式的铜锅，底下有托盘，啊，这是炭筒，锅肚、锅盖啊，这可以拿起来的，啊，这是类似于这个拔烟罐似的，这也叫烟筒。那么这是压火板，可以调节火的大小，要火大了给它关小点，火小了给它开大点
2: 啊
1: 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涮羊肉的铜锅。
2: 说到这个北京涮肉肯定离不开它，那这锅是什么时候有的？
1: 这个锅必须得烧炭。那么如果要从追溯我们的历史来说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周时期，那时候文明都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人们制作的叫鼎，这个鼎啊有两层，上边这层呢是放食物的，底下这层呢也类似于这个铜锅似的，是放炭的。所以当时西汉时期有一个作者叫韩英，韩英他写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2: 《
1: 韩诗外传》当中就写着了，他说古代的时候要庆典，就必须鸡中列鼎。什么意思啊？庆典的时候大家围坐在这个类似于大炉子，就是鼎的这个方面，底下烧着炭，煮着水，把牛羊肉给涮熟了，大家分着吃。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炭火锅的来源。
0: 铜锅涮肉文化是老北京的印记，人们通过它理解老北京的过往。如今铜锅涮肉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认识一位陈师傅，一起去见识一下切肉的讲究。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5: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9: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哎
2: 呀，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2: 对不起，我就过去。
1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2: 哎呀，我的。
1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7: 来，请。
1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看陈师傅已经把他家伙事儿还有肉都摆在这儿了。
25: 陈师傅是我们涮羊肉制作的第四代传承人了。那么这个传承是包括从刚开始剔骨、切肉、配料，啊，包括糖蒜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看陈师傅只是其中的一项是切肉，那么在切肉这项确实是一个需要技术很强的一个工作。
26: 手切鲜羊肉绝对是门技术活，没有几年功底的师傅是做不出来的。切好的肉码进盘子里，倒过来不会掉才算合格。选择什么羊，吃什么部位，怎么处理，怎么切，这处处都是讲究。
1: 老师，这是什么肉啊？
27: 这是羊的后腿儿。
1: 啊。
27: 具体说呢，是大三叉。
1: 啊。
27: 为什么叫大三叉呢？
0: 它往前是腰，往后是尾巴，往下是腿，正处在那个三叉地区。吃涮羊肉啊，讲究五个部位呢：上脑、小三叉、大三叉、黄瓜条、磨蛋，这么五个部位。
1: 您都仔细的给大伙想想，这五个部位分别代表这个羊身上的哪儿啊？
0: 这个羊的上脑呢，是羊的脖梗子，一直到肩胛骨，包裹那个羊蝎子那条肌肉。它叫什么？叫活的肌肉。涮羊肉呢，就讲究了，那肉呢要有弹性吧，但是不能硌牙，所以要有一定的韧性。这个上脑下边呢，跟它接着呢是小三叉，也是从肩胛骨一直到哪儿呢？到那个胯骨根，也就到后腰那地方。再有呢，再往后说有黄瓜条，黄瓜条在什么地方呢？是包裹那个股骨的那条肌肉。一只羊很少，
1: 一条，
0: 对，就这么粗，这么一条，
1: 很珍贵。
0: 哎，对，它那个颜色呢是羊里边第二嫩的，第一是里脊，第二嫩的就是黄瓜条。它体现在哪儿呢？颜色是浅的，是粉红色的。我们知道吃羊肉都叫粉红到鲜红之间，肉是比较嫩的。这个黄瓜条跟它相连的是哪儿？是磨单，磨单是羊的叫瘦肉最集中的，然后肉丝纹路是最粗的。它有什么特点呢？颜色深，而且变色快，上桌一般是最后上桌。
1: 咱话不多说，
0: 行，
1: 看看这个陈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26: 切肉看似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怎么切羊肉，切出的羊肉是什么样子，这都需要日积月累的磨练才能达成。每片羊肉厚度在0.9到1.2毫米之间，薄到透光，一涮就熟。同学们看到陈师傅的技艺，不禁发出感叹：
1: 好，这薄厚是不是都是得基本一样？
0: 得叫匀嘛，这样才能一涮就熟，久涮不老，而且它能熟到一块儿。
1: 就这练这个得练了多少时间？
0: 哎呀，我师傅说了，这个功夫就是时间。其实这动作要说起来很简单，
1: 就是重复的动作，
0: 握着刀，然后左手腿薄后，上下垂直，前后走直线，就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呢，每天用心的干，最后就形成自己的固定手法了。拿起来应该算是基本上叫半透明吧。
1: 你看，
0: 冲着灯光看可以看出来，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从这儿能看到是不是？
2: 看到了，那光已经穿透了。
1: 白光都透过这个肉，我们都看到了。
25: 这个薄啊如纸，就是你拿到这个灯底下，就是很薄很薄的了。这个云如晶啊，晶莹剔透啊，而且切出来你感觉到，真是一种美的享受。那么脐如线，你看，一个是切完了这个肥的，这肥的部分啊，如一条线似的啊。还有这整个非常齐，齐如线，
1: 明白了，
25: 美如花。待会儿我们等到陈师傅切了若干盘的肉之后，你会看到盘子里不同的像花儿一样，哇，非常的漂亮。
1: 张老师，咱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25: 刚才我们看了陈师傅的刀法之美、精艺之美，接下来我们就亲自体验一下。
1: 陈师傅，又给大伙上了一盘，看这肉漂不漂亮？
2: 漂亮。
3: 请坐，请坐，请坐。
4: 张老师，张老师，这酱太好吃了。
1: 是吗？说到这儿就忘了给大伙发酱了。来来来，陈师傅，咱们这涮肉啊，怎么个吃法呢？
0: 其实是怎么说呢？每个人有个人的习惯。没有千篇一律的，就是什么，看一般的这个涮羊肉。是北方火锅的代表，北方火锅就是清汤涮肉。清汤呢，讲究吃羊肉的本来滋味。另外，它既然是清汤火锅，那涮这肉啊，就得有先后顺序。先得放什么呢？这个脂肪含量高的这个，
1: 肥一点的，
0: 肥一点的，涮上让它再肥肥锅。因为这个清汤里边，汤里头不像那个川锅那样
1: 油锅
0: 啊，它里边那么多的有脂肪，有那么多调味料。这个呢，清汤它不遮丑。如果您一开始就上一盘特别瘦的放进去了，那个一涮的过程当中，肉里边的蛋白质都跑汤里了，这肉就剩肉丝了，就塞牙了。另外一个呢，这个涮羊肉，讲究一涮就熟，久涮不老。 但是呢，还得有一个最佳状态，不是说的一直在里边煮着，这羊肉遇

0: 只要他抱团儿，你不扒拉他，一会儿团成一个团儿，外边熟了里边没熟，所以呢一定要扒拉散。扒拉散了以后呢，让它完全改变颜色，就是有点那个浅白色的，这时候再吃，它那个口感最佳状态。
1: 我都听着您咽了一下口水了，
0: 我自己都馋。
1: 下意识的反应是吗？
0: 嗯。然后涮熟的肉啊，千万别杵在这调料碗里头。啊。因为什么呢？这调料碗它一般呢，开始的时候它比较粘稠，挂的多，口重。嗯。所以呢，放好了肉片呢，放在这个布碟里边。嗯。然后拿那个调料浇着吃，这样从头到尾咸淡是一样的。
1: 听了这么多了，我想起同学们这口水都快出来了，是不是？咱们按照刚才陈师傅说的，嗯，也尝试着吃着这正宗的涮肉，好不好？
2: 好，
1: 开席。
0: 来。
3: 经过陈师傅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吃涮肉的各式讲究。面对眼前可口的涮肉，我们的书本旅行团早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去品尝这美味的涮肉。涮肉时都是各涮各的，用筷子夹着，在沸水中轻轻抖漏，左三下右三下，涮到发白，肉就熟了，夹进盘子里，淋点调制好的蘸酱就可以吃了。涮完了肉，若吃得腻了，还可以小歇一会儿，吃两瓣糖蒜解解腻。
0: 过去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吃肉不吃蒜，营养走一半。但是呢，这羊肉啊跟这大蒜有冲突，这大蒜呢又产热，所以呢古人呢是比较聪明的，先把这个大蒜呢提前腌制了，利用盐的渗透压把辣气给它挥发出来，然后再拿净水漂，有盐有糖白开水，就这么三样东西把它给腌成了。
1: 同学们，平时涮肉吃火锅的时候，你们都爱吃点什么蔬菜啊？
4: 蘑菇，
1: 哎呀，都爱吃菌类的。那咱们吃这个涮肉的时候，还能再来点别的蔬菜吗？
0: 涮香肉，这个叫标配吧。基本上按北方火锅就是白菜、粉丝、冻豆。一个是它没有异味，再一个呢，它能够跟那个汤能够特别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把那个汤里边刚才涮的那个脂肪啊、油脂啊，用那个白菜、粉丝、冻豆把它吸出来。
1: 明白了。
3: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吃铜锅涮肉的标配，会吃的人最后一定会点上一个现烤的外酥里嫩、口口生香的芝麻烧饼，这顿涮肉才算告一段落。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一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4: 听到大伙儿刚才在读诗，那你们刚才读的那首诗是描写了怎样的场景啊？
5: 我觉得是中秋赏月的诗
4: 啊。那想没想过为什么要在中秋八月十五这一天要赏月呢？
5: 我觉得那天月亮又圆又亮又大
4: 啊，
5: 正如诗人所说，今夜月明人尽望。
4: 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那一天月亮又圆又大又亮啊？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4: 啊。那平时想想看，自己晚上的时候都看到过怎样的月亮？都有什么形状？
5: 圆
7: 形、
5: 圆
7: 形、
6: 圆
5: 形、
6: 小船形，
4: 各种形状是吗？
5: 那姐姐，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形状？为什么它会变呢？
4: 嗯，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对月亮特别有研究的专家老师，咱们一起去找他，解开大家的疑惑，好不好？
6: 好。
4: 今天的旅行出发了，走，
6: 来吧。
4: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齐老师。看，齐老师也等着咱们了。齐老师，
8: 齐老师好。
9: 大家好，
4: 总算见到您了。咱们大伙儿啊，对月亮真是太好奇了。这读了诗，听了文章，更好奇了。这月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形状啊？
9: 我先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4: 好、
9: 啊，月亮会发光吗？
5: 会，
4: 我觉得会
9: 啊。
4: 你觉得会？
9: 你觉得会啊？ 真棒。那我就问问这个小同学，你说月亮不会发光，那我们看到的月亮这么亮的光从哪儿来呢？
5: 是因为它原本是暗的，是因为太阳照射它，它才会照射给地球。
9: 哦，真是这样，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是靠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才能看见它。
4: 嗯
9: 啊，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每天的不同的时间看到的月亮都是不一样的。就像那首诗里说的，人有
3: 悲欢离合，
9: 月
3: 有阴晴圆缺。
9: 这个说的就是月相的道理。我这儿有一张图啊、
4: 哦、
9: 给大家演示一下。是的、嗯、这就是月相。大家看月相啊，分这么几种。这是太阳的光哈、啊、这个是地球。如果是阳光照到了月亮的这一半，那么这边不就是黑的吗？
4: 嗯，
9: 我们在地球上就只能看见黑的这一半。
4: 嗯，
9: 那我们看到的月亮就是叫新月，就是完全没有光亮的、
4: 哦、全黑，
9: 全黑，哎，就叫新月、嗯、那么接下来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在地球上看能看见它露出来的这一点白的，是不是、
4: 哦、
9: 就是哎，就露出了一个月牙，这种呢就叫峨眉月。再到这个位置，这时候的月亮啊，它是在太阳落山的黄昏的时候，月亮啊来到了正南方，当它落山的时候就正好是半夜的时候了，也就是上弦月啊，是在每天的半夜的时候它会落山。
4: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我们就包括现在你看大家看天是亮的，但其实月亮也在天上。
9: 是的。
4: 嗯，
9: 如果有时候天气好啊，我们还能看见天上日月同辉，就是因为哎，月亮本来就在天上。再来看一个很有名的吧，黎明前出现的这种一个弯弯的月牙，这种月牙呢叫做残月，它和我们最初的这个峨眉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4: 哦，
9: 柳永啊有一首诗叫做《杨柳岸晓风残月》，他说的是残月，并且还点出来残月出现的时间是在拂晓，在黎明的时候。
4: 晓是早上，
9: 是早上的、嗯、说明啊，不但柳永写的这首诗意境很好，同时呢他也很懂得天文，懂得月相。
2: 月亮有引人注目的圆缺变化，从初一开始，月相从无渐盈到圆，然后又渐亏至无，古人称此为月亮的盈亏现象。朔望月是月相盈亏的周期，月亮不断地经历着从朔到望。

0: 又回到朔的月相周期变化。天文学家将月相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定义为朔望月。
1: 今天同学们带着一首诗来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为什么古人会这么喜欢咏月，写了这么多关于描写月亮的诗句啊？
2: 月亮啊，作为天上在夜空中最亮的一个天体，容易让人产生创作的欲望。月亮能够表达的这个情感有很多方面，其中第一个呀，它烘托出了这种清幽的气氛，表达诗人自在旷达的情怀。你们觉得自己学过的诗里哪一首诗是这些方面的表现呢？
3: 我知道有一首
1: 啊，
3: 就是唐代诗人司空图写的。子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
1: 这今天晚上要是没有月亮，都虚度了春秋了，是
2: 的。诗人还用月亮啊来表达思乡和相思之情，
1: 这就太多了，是不是？举头
4: 望明月，
1: 低头
4: 思故乡。
1: 哎，你看诗人看到明月就想到自己的故乡。
2: 还有一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诗人借月亮来表达对于时空永恒的一种哲学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每当我看到天上的月亮星星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穿越感。我想啊，月亮啊，自古都给这些诗人带来很多灵感，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但实际上啊，月亮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用途，你们想知道吗？
1: 太想了。
2: 那来，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1: 走，同学们，
2: 走。
0: 夜晚天上的月亮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思，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咏月诗篇。在古人看来，月的世界充满了未知的神秘，而神秘则会激发人类探索的欲望。
2: 这儿是北京古观象台，这个古观象台啊是在1442年建成的，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了。
1: 就是古人开始对日月星辰有研究了。
2: 对，其实啊，我们观测这些日月星辰就是为了要找到它们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好制定一套科学的时间历法。
5: 什么是时间历法呀？
1: 对，是用来记时间的。
2: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知道啊，今天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日出，什么时候日落，是几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希望知道春夏秋冬都什么时候来。那么实际上啊，历法呀，根据我们观测的日月星辰的不同啊，分为两大类。如果我们以观测太阳为主，我们制定的历法了就叫做阳历。如果我们观测月亮为主，制定的历法呢就叫做阴历了。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

0: 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历法是人类对年月日时的安排，它源于人类对天地间周期性自然现象的观察。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静受人时，即观象受时，其含义就是通过观察天文现象来确定时日，制定历法。中国的祖先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就已经懂得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约在商代，古人已经有了黎明、清晨、中午、午后、下午、黄昏和夜晚这种粗略划分一天的时间概念。那么古人是如何算出一年是365天的呢？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龟表测影法。通俗地说，就是垂直于地面立一根杆，通过观察记录它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定授时历，通过3年多的200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比欧洲的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年。
10: 中国的这个农历的第一部历法呀，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是汉武帝他当初颁布的，是在公元前104年。这部历法呀叫做太初历。太初历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农历的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颁布的一个历法。在这2000年里头啊，我们还一直的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它，做到更加精确。
11: 哎，我特别想感慨啊，就是古人也没有电，也没有网，甚至可能就没有望远镜吧。
10: 对呀、
11: 那你说他们当时是怎么研究这么神秘的星体日月星辰的呢？
10: 哎，一方面啊，他们有聪明和智慧，另外啊，他们还有自己观测天风的仪器。
9: 中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的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在北京古观象台的天文台上，先后增设了8件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一直留存至今。它们不仅是实用的天文观测工具，还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物珍品。
11: 老师，这些都是古迹，都是文物了吧？
10: 对，最早的有350年前的，最晚的这个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0: 这每一个仪器是不是都有它各自的一个作用啊？
1: 对，每一个仪器啊，都是观测星星、太阳、月亮在天上不同的方位，比方它的经度、它的纬度。
0: 这些都是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吧？
1: 对呀、啊，皇家有一个专门的天文机构，叫做钦天监。在钦天监的这些官员里啊，做大官的往往还有从西方、从外国来的那些个传教士、科学家，他们呢，把他们从西方那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带到中国来，所以这一批应该说是中西文化和科学合璧的产物。
2: 《诗经·冰封·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必发，二之日立裂”，讲的就是天气变化。而记录气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就是钦天监的工作。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职能相似的部门，但是钦天监这个名称一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
1: 这台仪器啊，叫做象限仪，用来测天上的日月星星的地平高度的。你看、啊、它是怎么测哈、啊？因为这是文物哈、啊，我们就给大家虚拟的演示一下。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用来观测的那根标杆。那时候啊，没有望远镜，它是靠什么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放在这儿，里边有一个像瞄准镜似的，它有一个小孔，在那个前面那个什么地方呢？还有一个类似这样，这两个小孔一对齐，就可以瞄到天上的星星了。他观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从这儿瞄到那儿，这可以是在这上面移动，然后他就拿这个瞄，哎，瞄到那个星星了，然后他就在这上面
3: 看
1: 这
3: 上，
1: 哎，有刻度16、15、14，哎，他就拿笔记下来啊、哦，这个星星的高度是多少度，哎，就做下记录了，专门量星星的高度的仪器。
0: 啊，哎，咱们量出来星星高度是为什么要测量这个星星的高度？哎，
1: 这样你才能知道这些日月星辰天上运动的规律，比方说今天在哪儿，明天在哪儿，它一天走了多远，走多快。这样的话呀，我们才能够制定历法。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如果是星星，它在天上运动啊，它除了上下有差别，是不是左右还有差别呀、啊？
0: 对、哎，
1: 这就是我们说它的经度的差别。大家看那边那台机器，就是测量星星的经度差别的。咱们往那儿去看看，
0: 一定也很有意思。走，同学们。
2: 观测天上星辰的运动，要找到它长期的运行规律，这个周期可能要坚持观测数年，同时还需要用到不同的仪器。
1: 这个名称叫地平经仪、你听它这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地平经仪、刚才那个是立起来的，对吧？
0: 对，
1: 现在我们是水平放的，所以它是地平经仪。是什么呢？就是在地平的上边啊，这上面看见那刻度没有，这就叫经度。哎，就是量一颗星星啊，它在天上的方位，从我的经度上讲，它这是在多少度多少分。
0: 哦，
1: 你们猜它是靠什么东西来瞄准的呢？
0: 它以什么为参照物啊？
1: 对呀、对呀、
3: 中间那个轴
1: 吗？对，中间是个轴，很重要，它是会转的。看见这根杆了吗？这根杆是可以围着中间那根轴啊，这样转，它指向一个方位啊，从这上面我们就可以读出读数来了。
4: 老师，这个是横着的，怎么瞄准上面的星星呢？
0: 对呀、
1: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你们看啊，这是一个横杆，天上的星星挺高的，怎么瞄准呢？这儿有一个眼儿，从这儿出去一根铁丝，
0: 绑一根线，
1: 到那儿绑根线，再下去到那个位置上再绑一根线，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就是两根直线，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转动这个东西，让这两根直线和你天上的星星是对齐的，
0: 形成一个侧面。
1: 对，你就相当于这根杆已经瞄准了这个星星它的经度，在这上读出它来，就可以得到它的经度了。
0: 哦，这个仪器和那边那个仪器，他们是要协同工作的，是吗？
1: 是的，一个测量星星的经度，一个测量星星的纬度，是不是显得有点麻烦呢？
0: 啊，当然了，
1: 得要同时进行观测，得两组人。那么呢，当时的人是特别的聪明智慧，他们啊把这两台仪器合并在一块儿，做了一个2.0的设备，升级版的，
0: 你想不想
1: 看？哎，
0: 进化版的。
1: 是的，
0: 想看。
1: 我这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来，我们来看看。
0: 这是这边最壮观的一个仪器了，
1: 这个叫地平经纬仪。天文学家他是晚上的观测方式，实际上是把那两个的结合，也是通过一个瞄准具来瞄准天上的星星。在哪儿呢？在我的手上，在这儿。天文学家通过这儿瞄这个小眼看过去，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眼，从那儿看去瞄准星星。你们可以看一眼，
0: 同学们过来看看这小眼。齐老师，这个仪器有什么玄机吗？
1: 哎，这台仪器啊是这八台仪器里最年轻的一个，到现在啊大概有200年的历史了。
0: 200年也不年轻。

0: 是的，它的名字啊特别浪漫，叫姬衡辅臣仪。
1: 哦，什么意思呢？
0: 辅臣呢，就是天文学家在观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啊，就像在抚摸那些星辰一样。哇，抚摸的抚是描述了他们在观测天象时那个动作。名字虽然很浪漫，但实际上用处很大。它把所有刚才大家看的这些仪器的功能集为一身，是一个科学性最强的设备了。
1: 又想到同学们读的那首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人们永远对月亮对星辰有着美好的遐想。
2: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谢。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10: 等一下。
3: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也就会被激发出来。本书分为5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清

0: 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密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
4: 玩。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

0: 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

0: 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可以来把信息呢发送到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欢迎大家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14亿啊，占总人口人数的22.3%。那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大概是7890万，二型糖尿病患者比例呢超过了95%。而且从近年的数据来看啊，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一直在增长的。我们首先呢请胡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的老年人会是糖尿病的一个高发群体呢？
1: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呢，总的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二型糖尿病是占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那么二型糖尿病它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胰岛功能的这个持续的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同时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啊，病人啊，老年人他的这个胰岛功能啊，也是随着年龄啊，它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同时他的胰岛素抵抗啊，也是一个逐渐因为消耗过快，同时这个药物的代谢速度也增快，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啊，整个代谢率的增高啊，消耗，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使用了胰岛素的这些病人，以及口服这些就是像格列齐特这一类的促泌剂的病人啊，我们非常要注意病人啊有没有这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的发生以后啊，有一些我们就应该来说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心悸、手抖、出冷汗这些情况，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先要去检测一下这个血糖啊，有可能啊这个病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啊反射性的还会出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所以主要来说这个夏季啊，就是血糖的波动啊是比平时的季节啊非要高出很多。
0: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是我们的广大糖友要对血糖更加频繁的来做好监测，这个也很重要。
1: 是的，作为一个糖尿病病人来说，这个血糖监测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5驾马车中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所忽视的。
0: 这个监测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啊定期的来监测，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学会在家里来对血糖进行监测。而且有一些聪明的叔叔阿姨，我发现他会拿个小本子把这个监测的数据，每一天每天的监测的数据时间他都会记录下来。其实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来带来一些参考？
1: 非常重要啊。我们作为一个门诊医师啊，我们觉得一个病人如果能够啊自己把这个血糖啊记录好，在这一段时间的血糖记录好，对于我们的指导你的这个药物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并不要指望啊就去医院去仅仅是扎个手指的或者抽一次血来认为就可以给医生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啊。病人血糖的监测是重要的一个治疗环节。
0: 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的温度和中午的温度它可能会相差10几20度，甚至这个温度的变化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广大糖友出现一些不适感？
1: 就是和你前面的那个问题一样的，这种温差的过度的变化啊，是容易造成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的。特别是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状态，进入到这个比较冷的这种温度中，那么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定的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啊，容易造成血糖的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同时啊，对于心血管的这些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啊要在这个温差啊，在室内温差和室外温差啊调整在这个6度左右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室内的空调温度大概也就是26度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
0: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做风啊，这位网友的名字叫风，他说想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家老爷子72岁，血糖稍微有些偏高，空腹血糖大概在6.6的样子，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吃降糖药？6.6啊，比我们6.1高了一点点。
1: 如果病人没有吃这个降糖药，就可以达到空腹6.6，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个位，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仅仅是集中于这个空腹血糖，同时我们还要 多检测病人的这个餐后血糖，
0: 嗯，
1: 同时

0: 是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去医院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他的这个餐后的血糖以及整个血糖控制水平是怎么样。
1: 嗯，就是要整体评估一下。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0: 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能够，它能够说明在90天以内你的这个血糖控制水平是否达标。
1: 嗯，就是可以控制你一段时间，发现你一段时间的血糖的问题。
0: 对对。
1: 而我们单次的这个血糖的检测是发现你当时这个血糖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近期和远期都可以看到。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你90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血糖大概的控制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但是啊，有可能你的空腹血糖全部是正常的，但是你的餐后血糖啊可能是高于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同样会升高。啊，当然我们说糖化血红蛋白正常水平，也不能说你的血糖啊是这个就完全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点啊。这个手指血的点一个时间点的血糖，以及这个代表一个时间段的糖化血红蛋白，这两个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来看，才能很好的评估这个病人的整体控制血糖水平。当然现在有更好的科技是吧，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啊，它就有更好的这个血糖曲线啊，这是一个非常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啊。
1: 就是动态血糖监测，就是可以整天24小时来对你的血糖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掌控。
0: 对
1: 啊，其实我们现在做体检啊，大部分可能就是抽血或者是扎手指来判断咱们这个血糖是不是正常，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定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也要去做一下刚才您说的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这个也很重要。
0: 嗯，在这个就是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啊，对于这个病人的这个就诊，实际上都有过提出，就是说应该这个病人每3个月啊要检测一次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否达标。
1: 嗯嗯，就是3个月要做一次，特别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老年糖友来说啊，如果您的血糖或者已经出现了波动，或者说医生和专家已经告诉你这个已经是糖尿病了。那么就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其实往往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吃药发现自己的血糖趋于稳定了，有的时候还容易忽略。像刚才我们说做的每天的监测，或者说3个月6个月来做的一些检查，他可能觉得哎，我血糖已经稳定了，感觉吃药还可以，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去做？
0: 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趋于稳定，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某一些时间段的这个血糖啊，你并不知晓。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夜间啊血糖的这个是高还是有低血糖的发生，这些情况啊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点状的这个手指血啊，它是有着各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的。
1: 嗯嗯嗯，这个不同的检测啊，它能反映出不同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老年糖友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血糖监测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定期检查的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血糖的异常，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控制好。如果血糖出现了波动，它会有很多的大麻烦。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5: 哇，
6: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7: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8: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6: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8: 啊，
6: 当然还有这样的。
9: 叔叔，人家想让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0: 啊，真的不要钱？
6: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1: 好，
4: 防范网络诈骗3不1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2: 筑牢防骗树新风，
3: 守护幸福。

0: 幸福夕阳红。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的话题，讲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相信广大糖友呢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可能医生说，哎，你这个血糖的指标有点异常了，比正常值略高一点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我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感觉到全身哪里不适。那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我到底是吃药呢，还是不吃药呢？还是先观察一下？很多朋友特别的纠结。
4: 对于这个发现血糖升高以后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说先做一个这个就是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同时啊频繁的这个监测血糖，来这个看能否达标，那么我们要提醒啊各位这个听友及观众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觉得啊，因为血糖并不升高，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而不去监测它啊，或者持续的升高的时候不去治疗它，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病人他觉得血糖的这个升高没有什么影响，最终啊导致这个肾脏疾病的发生啊，要做血透。像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啊糖尿病已经明显的年轻化，青少年啊十几岁就有了，那么他到了30几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啊，就要接受这个血透的治疗，以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所以第一，一定在如果发现血糖增高，一定多测血糖，然后及时的和医生啊进行这种交流啊，不要自己一个人琢磨啊，来自己来治疗这种疾病。
3: 千万就是不要是糖友和糖友之间啊来相互交流经验，你觉得这个方法好，我也用，可能这个方法跟另外一个糖友就不适症，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新糖友来说，他在用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呢，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呢，用同样剂型的降糖药，我这个症状好像没有了，消失了。甚至有些人用同样剂型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发现血糖比原来还可能还低一点点。所以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自行的来减药，甚至在过程当中来停药，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风险？
4: 就是说，这个我们使用了药物啊，使得血糖啊这个恢复正常，是通过了各种这种机制啊，不同的降糖药有不同的机制。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动用了这些机制，增强了这些机制，我们才降血糖的。那么你减药啊，不是不应该减药。我们经常啊，我们在这个病人的这种诊疗过程中，是经常有帮病人减药的过程啊，为了预防这种低血糖的这个发生啊，这是必须要及时减药的。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吃药伤肝伤肾而减少这个药物啊，这是个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内分泌科和的医师啊一起来沟通，这样的话是有助于自己少走弯路。
3: 就是千万不要自行的来随意调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糖友来说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啊。刚才我们胡教授也跟大家讲到了，如果糖尿病您不去管它，它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个肾病啊，甚至一些糖尿病其他的关联的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所以呢，这个血糖只要是高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您不会做，那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好好的来控一控。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吃各种降糖药啊，因为降糖药呢种类也很多，有的是在饭前吃，

0: 有的是在饭后吃，有的是随餐一起吃。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他忽略了这个吃饭的时间节点，吃错了时间，是不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 这是必然的。当然作为一个口服药来说啊，除了这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促泌剂啊，它能够出现低血糖的这个风险以外啊，你吃错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风险以外，其他的药物呢，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吃对了，总的来说可能就是降糖效果差一点啊，这个危险程度还不是很大。这个像促泌剂啊，你像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啊这一类的药物，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吃错的话，它有可能啊，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应该是早上吃的，你可能到了晚上才吃啊，有可能我们有点担心夜间会不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他的口服药呢，总体来说它的这些现在的我们的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总体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降糖药就是服用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服用了2年、3年，甚至是5年，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同类型的降糖药我们可以来随机的调整吗？还是说我吃这种药就一直吃这同样的同样类型药一直要吃下去？
1: 每一个人这个情况，具体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呢，随着这个病程的推延的话，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往往有一些人会有原来的一种药变成两种药。我们不建议就是单纯的增加某一种药的剂量，因为每一种类药物它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的一般内分泌科医生的趋向就是连用两种以上的2种左右到3种左右的口服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这个控制血糖，这样可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有着更好的这个对降糖效果以及胰岛保护的这个作用。
0: 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有3个朋友都问到了，他说如果想要调整降糖药，它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考虑来调整用药的问题？
1: 第一原则我觉得就是你的血糖要达标当然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这种病理状态下我们的这个达标是有不同的，这是第一个，血糖要达标来调整这个药物。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合并症的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肾脏性损伤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专门推荐他使用哪一类药物，如果有心衰或者心血管风险的病人我们非要推荐他加用什么药物，或者这个肥胖的病人这是所以每一个病人他有他的不同。
0: 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春风这个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降糖药能不能断断续续的吃，比如说血糖正常就停药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些老年朋友的困扰很多朋友不愿意吃这个降糖药，因为一吃呢就担心停不下来，就是他觉得断断续续的吃不正常了我就吃一点，正常了我就不吃，这种状态您怎么看？
1: 这种是肯定是不是我们这个医生所推荐的提倡的。因为你断断续续服用这种降糖药物，那么必然所导致的就是这种胰岛的不就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剧烈。那么血糖波动本身也是对我们心血管血管内皮细胞也是一个损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因为断续服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是那句话，要纠正大家的这个想法，不要害怕这个使用这个降糖药物，认为降糖药物三肝三肾，实际上你这个血糖不控制对于肾脏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是远远超过药物对你的肾脏及这个的负担。我们来说现在目前我们吃的药物总的来说是没有直接三肝三肾的药物，只是说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要求选用合适的这种治疗方案，而不选用某种口服药物来治疗。
0: 我们知道夏天呢容易高温高湿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经常下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储存，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不在这种合适的这种环境下面把它保管好的话，这个药物变质了，它会影响药物的效果吗？
1: 是的，这个胰岛素是作为一个这个蛋白质类的肽类的一种药物，所以它对于这个温度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按照常规的储存应该来说就是胰岛素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冷藏箱不能冷冻这点切记，冷藏箱两

0: 2度到这个8度左右的这个室温中可以储存很久的时间。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室温在25度左右的时候，那么你这支胰岛素开了以后，你可以不需要再放冰箱就可以直接使用，因为这个室温它接近于这个蛋白质肽类的最好的这个药效发挥的温度，它是可以的。同时，如果你反反复复将这个胰岛素的比或者其他的注射的这种生物的这些药物反反复复的在冰箱以及这个室温中来回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的热胀冷缩出现这个漏液，然后形成气包，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病人的这个胰岛素的输注不准确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倡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放在室温。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的天气温度比较高，有30度的这个室内温度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使用期就可能只有21天的这个保质期在室温中。
1: 就是对这个温度还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我们的糖友，比如说我要出趟远门做一个这个长途的这个旅行，那这个胰岛素要怎么保管呢？
0: 确实，这个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很多这个药店，我们可以买到这个保温包保温包配上这个保温冰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存的这个方法。
1: 就是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哈。
0: 对。
1: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就是每天都会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包括有些朋友呢，虽然说得了糖尿病，但是胃口特别的好，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家人聚餐，我今天这一顿吃的多一点了，或者今天这一天我吃的多一点了，我这个药物的剂量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点？
0: 对，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胰岛素，特别是我们三餐前打的餐式胰岛素我们要求就是根据病人的这种，说你多吃多打，少吃少打不吃。这个餐式胰岛素就不要打不然会导致这个低血糖。当然，这个添加的数量我们只能够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这个加减这个东西。那么尽量我们的三餐饮食一定要定量这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匹配，减少胰岛素的血糖的波动。
1: 就是我们每天吃饭也要差不多要定好量。这个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胡教授说的就很简单，要定量。其实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啊。你说，比如说每天我米饭吃多少，肉吃多少，蔬菜吃多少，这个
0: 对。
1: 是不是每天都是要这样，常年四季都要这样？
0: 是的，最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病房的病人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就是饮食指导的这个定量化的一个东西，我们会根据你的身高根据你的理想体重来算出你每天的需要的热量是多少。那么根据总热量我们可能分40%左右的是这个主食，还有10%几的这个脂肪类的蛋白质类的。又占多少？然后，这个每一份蛋白质大概是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一两猪肉，一个鸡蛋，这样来让你清楚每天应该大概吃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就是关于这个吃也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啊，也欢迎
0: 对。
1: 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是一位老糖友的话，您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您一般会吃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西医的说法，中医里其实不这么叫，叫消渴症。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调理糖尿病最重要的是什么？
0: 首先就是说，中医的这个消渴并不能说涵盖糖尿病的整个病程的过程。出现消渴的症状，三多一少的症状，这已经是糖尿病比较后期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那么更多的病人现在我们接触，因为有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监测到血糖，所以在糖尿病的早期我们并不认为它是属于中医的消渴，而我们现在按照有这个叫脾胆这个诊断。那么主要来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主要还是一个这种就是脾虚但是胃火偏旺胃的功能很强，但是脾脏的这种收纳的功能很差，所导致的这种脾虚以后的很多病人就会出现湿热过重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像我们往常认为的有明显的三多一少，可能病人就是口干口苦呀，或者这个体觉得身体很乏力这些情况。
1: 所以说如果你的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湿热体质，它是不是也更加

0: 易离糖尿病更近一些。
1: 嗯，像这种很多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肥胖的这个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痛风的病人，
0: 嗯，
1: 还有这些就是青壮年这些病人啊，他多数体质都是一个湿热体质是非常明显的。
0: 嗯，所以说中医里面有一个体质学说啊，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偏湿热型的，你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要想办法去找中医去调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老年糖尿病的话题啊，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糖友能够做好血糖的监测。那么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我们胡教授给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降糖啊，我们知道现在糖尿病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治疗的药物，有不同的种类，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西药为主啊。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于一位新的糖友来说，我不想吃西药的降糖药，只吃中药的话，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吗？
1: 嗯，首先就是说中药能不能降糖，
0: 嗯，
1: 这个问题呢，我说我们是有不同的情况的，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就是病人一定要是一个自身胰岛功能比较好的状态下，
0: 嗯，
1: 那么使用单纯的中药是可以降糖的，
0: 嗯，
1: 那么如果当这个病人这个因为病程很久了，这个胰岛功能很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用单纯的这个中药降糖效果是不会很理想，同时你吃西药，这个时候吃西药效果它也口服西药它也不会很好，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胰岛素的参与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降糖。但是我觉得中医的这个优势并不在于是单单是降糖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你像这个早期的病人，这种我说了很肥胖这个湿热很重，这些情况有些病人你给他吃了这个口服的降糖药物，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他的这些口干口苦乏力肥胖这些问题他同样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来说，对于这种体质的调整对于整个病人的这个受益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可能血糖是可以达到下降，同时对于他的这些尿酸以及血脂这些东西都有，以及体重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改善。
0: 嗯嗯，我们知道这个降糖药里面有一个时间很久的药，也是很多糖友都知道的药，叫什么，叫二甲双胍。
1: 对
0: 啊，这个药呢历史很悠久，而且被很多朋友用来做各种这种调理。比如说我们后台有一个网友说到了，他说二甲双胍据说可以减肥也有很多朋友用这个二甲双胍来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减重来控制一些指标。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这个二甲双胍我们知道是个降糖药它这个东西如果非糖友来使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吗？或者说其他的影响吗？
1: 二甲双胍总的来说呢，还是个比较这个安全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

0: 这个改善这个肝脏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抵抗，以及周围组织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情况，增加周围组织以及脂肪组织啊，还有肝脏组织对于这个敏感性啊，达到啊，使我们这个血液中的这个胰岛素水平可能有一定的下降，同时啊，血糖也得到控制，所以它确实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啊，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以及某些啊这个妇科中的这个多囊卵巢的这些月经不好的妇女啊，肥胖的啊，我们都会给病人啊给予这个二甲双胍的这个治疗。那么二甲双胍的这个来说，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师中也是一个备受推崇的一个药物，它主要也就是针对了这个很多这种二型糖尿病特有的这种病理核心机制啊起到的这个。改善了整个代谢的这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还是要关注病人啊，没有明显的这个肝脏、肾脏的这个的问题。同时呢，对于这个老年病友来说呢，比如说特别是这种有这个心衰的这些病人，或者是有这些肺气肿。容易缺氧的这种病人啊，我们就不会去建议使用。这些这个二甲双胍，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情况的这个发生。
1: 其实这个血糖控制呢特别的重要。如果血糖有波动或者是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对于很多糖友来说，如果并发症已经出现了，大家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医生。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如果我们的糖友啊，他出现了一些典型症状，他的病情在加重，哪些典型的信号需要大家特别的警惕？
0: 实际上我们觉得从整体来上说，当你的一个糖尿病病人是吧，血糖明显升高，消瘦明显加重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整个的胰岛功能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滑坡的一个情况。
1: 您说这个消瘦一般是指多长时间，就是发现明显的消瘦，是1个月，还是半年，还是多长时间？
0: 那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来进行这个评估。有的人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1个月的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时呢，有时候一些基本的检查，你比如说这个尿里面是不是有尿蛋白的出现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的提示，他的肾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夏天呢，有喝凉茶的习惯啊，甚至我们到了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喝一些，比如说甜汤啊、冰镇的饮品啊，其实无形当中呢，这些它都会加一点糖放里面。您有没有推荐的广大糖友适合在夏天喝的一些代茶饮？
0: 我觉得这个大多数的这些饮料确实啊，对于糖尿病人是都不是很合适的。那么能够推荐的呢，实际上我们根据夏天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因为湿热比较重啊，中医来说，这个人体都是一个比较一个耗气伤津的一个情况。那么呢，中医方剂中，比如说有一个清暑益气汤，那么里面的有几味药啊。的是比较容易，我们食材中也是经常用的。你像西瓜皮的绿皮衣或者冬瓜皮啊，你和这个加点西洋参啊，加点荷叶啊，就起到一个益气清暑的一个这个作用啊，这是一个比较清凉的益气消暑的一个方子。
1: 好，最后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啊，我是每周一和周四。全天门诊。
1: 每周一和周四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有任何和糖尿病有关的话题啊、问题，您都可以当面的咨询和请教。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啊，观众再见。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

0: 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也就会被激发出来。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密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5: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4: 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我先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大概是我母亲跟继父之前有一套共同的房产，然后现在因为继父身体不好了，我们就分别就是继父跟他儿子住，母亲跟我住。然后现在他儿子提出来要处理这个房产，房产的名字据我所知是继父、我母亲还有我还有对方的儿子都在房产的名字上，所以我想了解这个房产的一些相关的继承或者分割，到时候后续处理的一些法律问题。
4: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关键点是哪几点呢？
5: 现在这个房本是你有吗？
6: 我妈妈应该就在家里。
5: 你回去翻一下，
6: 我妈妈应该能找到。
5: 你回去翻一下她那个公有关系，她到底是您刚刚说的是，有四个人嘛，至少有四个人的名字吧，对吧？
6: 对，
5: 是按份共有的还是共同共有的？你这个到时候看一下房本上有。
4: 哦，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哎，这个重点要记住一下。
5: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母亲和这个继父是，就是后面组合的嘛，对吧？
6: 对。
5: 然后继父那边的儿子是他之前跟你母亲之前的。就是他的前妻生的， 对吧？
6: 对。
5: 然后你说那个继父神志不清是什么意思？
6: 他就是因为中风，现在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
5: 哦，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生活。
6: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5: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他处分自己的财产，他肯定是要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你刚刚那个描述我就有点搞不，我第一个没有相关的医院也好，鉴定机构的也好的报告作为支撑，你这个单纯说神志不清，你就认为他没有处分的权利，这个也不合适，对吧？
6: 啊，我只是描述我观察到的了。
5: 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想卖也好，想处置你，我可以理解为是出卖或者说出租啊。
6: 对，对方是提出想卖掉。
5: 对方是谁？
6: 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了。
5: 哦，想出卖，然后这个原则上如果是共同共有，然后你们四个人都要对这个房子进行处分，最好是到时候去房产局啊，把那个房本或者之前的那个信息弄出来，你们房本有的话可以看得到的啊。
4: 也就是说，如果是共同共有的话，这个房子它可以。

0: 卖，如果你允许的话，那么卖出来的钱就按照你们商量的比例来分割就可以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孔律，
1: 一般共同共有的话就是按分共有才会有比例，就是按多少的分额嘛。
0: 嗯，对，
2: 我估计没有按份，因为它是那种单位房，单位福利房
1: 啊。然后这个出售的话，你看一下那种单位福利房是不是有单位有限制啊，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在作为商品房在市场上流通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吗？
2: 可以卖的，就要先转成商品房再出售。
1: 嗯，对，所以你
2: 他如果没有写
1: 所以你前面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您给付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房子的处置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房子到底这四个人怎么分的问题。然后至于卖多少钱，这是你跟买家去沟通，或者说如果有中介公司的话，跟中介公司他们去协商的问题嘛，对吧？
2: 啊，我再想多问一个啊，如果他那个房产没有写份额，是否我们协商写一个协商协议也可以，就是直接按纸上商定的比例来

0: 果说，因为他这个继父这边，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1: 他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已经神志不清楚，怎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0: 如果是作为遗产分割，那么就不是这种弄法了，就是说要等，这个，
1: 那等他去世。
0: 对，然后作为你母亲能够分一半，你们都是排后面的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节目中就不讲这么，
2: 不
0: 这个
2: 展
0: 东西
2: 开
0: 了。
2: 了，大概这样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品房，其实你是不拒绝售卖的，只是说你担心后面的分割会有问题，对不对？
1: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协议协商一下就可以按自己协商的比例去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没有一个医学鉴定他是否属于能够自主处理自己房产的人。这个我也比较困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
2: 哎，
1: 是他
2: 我可
1: 儿
2: 以这
1: 子
2: 么
1: 在
2: 理解
1: 催我
2: 吗？
1: 们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就是担心现在卖是不是有点，哎，没有问过继父的这个意见，像私自卖一样，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
1: 对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能很清醒的定这个事情，他儿子我觉得是不能替他做主的呀。
2: 明白了，你担心的还不是后续的分割问题，是售卖的权限问题。那这个孔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避免？
0: 这个第一个呢？如果你有这种权属纠纷的可能啊，你到时候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你是哪个区
1: 哦，不是这里，是其他地方，
0: 啊？咨询一下
1: 不是长沙。
0: 咨询一下当地的公证机构，你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做视频公证，或者说这个做出一个公证文书，这样子会可能法律效率会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本身。单位房它能卖的价值不高，然后你们这个家里面关系也处理得好，是吧？做一个书面的协议，都签字嘛，对不对？至于你怎么分，这是你们家里内部的问题嘛，你也可以放弃啊，对吧？或者说他也可以放弃啊，这个或者也可以均分呢，对不对？这个是你们这个充分的这个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权利的一个表现。
1: 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它不是遗产，它就是一个现在的要出售的一个商品房，那么我们四个人是同等的。这个如果没有写明比例的话，是同等的这个分割的权利，是不是？
2: 这一开始就跟您讲了呀，你要看看那个本子上是怎么写
0: 看
2: 的
0: 房
2: 呀。
0: 产证吧。
2: 对呀，
1: 如果没写，因为它是单位房，我估计是没写。如果没写是怎么处理呢？
0: 没
1: 就
0: 写
1: 是自
0: 就
1: 己
0: 是，
1: 协议协商，
0: 没写就是自己就是都有
1: 都同等的，对不对？
0: 不能，
1: 还是我母亲排前面？
0: 没一样的。
1: 一样的，
2: 你们
1: 哦，
2: 的地位
1: 好。
2: 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孔律已经回答过你的。如果你怕漏掉细节，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好不好？回听的地址呢，你可以在群里面来问一问王女士，好吗？
1: OK，谢谢。
2: 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是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来借了我10万块钱，他是搞那个民宿嘛，借了10万钱，后来要他还，他就说让我转投资，后来我也同意了，后来转投资，但转投资的话呢，但是这个合同的话呢，就一直没签。一直没签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在签，他一直没签下来。后来他说，反正是承诺嘛，40%的分红嘛，但是10万块钱一年，就是给我4万块钱分红嘛，但是一直呢就没分。当他现在呢，等于是去年他已经办不下去了，他现在没搞了。我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我就让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就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为了去年的，我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是或者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又没有营业执照，我都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2: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3: 没有，对。
2: 哦呦，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3: 这讨要过。
2: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

0: 都有痕迹，对不对？
1: 微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份，写了个借条嘛。
0: 嗯，
1: 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嘛。
0: 嗯，
1: 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三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0: 嗯嗯，来，孔律，
1: 2026年1月到现在都没还，他就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的。
0: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我帮你，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1: 对，
2: 哎，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2: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1: 啊，投资的合同没签，现在打了10万块钱的借款借条，借条的话呢？是承诺的利息的是三分的利息。
2: 你认为是借？你认为是借款？
1: 啊，我认为是借款。
2: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分过红啊？
1: 没有。
0: 你们之前在微信里是不是商定过？就是你同意过？哎，我同意这是投资。
1: 那微信上没，微信上没有的，没同意过。微信上没，微信上没聊这个话题。那转投资的话呢，都是这个当面聊的。
0: 嗯，
1: 当然了，我起草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
0: 嗯，
1: 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12月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0: 嗯，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嗯，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2: 你这个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
1: 拉2023年5月26号通过银行转账，
2: 中间有催要是吧？
1: 有催要。
2: 然后借款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1: 借款合同是，借款借都打了个借条，合同呢是去年的2026年12月12月份左右签的，但是呢。他这个写的借条呢，落款日期呢是2023年5月26号。
0: 来，我们来请孔律快刀斩乱麻。像这种情况，电话也不接，然后信息也不回了，听说他身上还有别的官司，那这种人的钱我们怎么要回来呢？
2: 是这样的，张先生，我就统一给你做一个回复了。第一个，你这个到底是投资性质还是借贷性质，这个可能得到时候综合分析。
0: 嗯，
2: 那么我现在暂且，您听我说完，您听我说完，我现在暂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给你分析，好不好？
1: 嗯嗯。
2: 你的借款合同是到签的，对吧？
1: 嗯。
2: 就是本身你的转账日期是在2023年5月26号，但是你借款是在2025年12月份，也就是去年年底。
1: 哎，对，
0: 补签了一个借条，
2: 到签的是吧？时间上是到的，然后你合同中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三分利息，这个肯定是过高的，你。可以起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到同期银行 LPR 的4倍，也就是现在3个点乘以4，12个点。
1: 嗯，
2: 年化。然后你如果说需要起诉，这个先把程序立上去。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起诉必要，你自己也了解了他的经营状况很难，你觉得要不到钱了，那可能我也还是建议你起诉。你先拿到一份确认的生效的裁判文书，让他进入到执行程序，这样你至少排了队。
1: 嗯，
2: 如果说你现在不起诉，你又说他债务缠身，那他以后还钱也是按照进入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嘞。
1: 哦哦哦，哎，那我就说，要不等到他是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吧，我29年再去起诉，还是现在起诉好嘞？
2: 他已经与，如果说你这个是以借款合同纠纷去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的话，他没有在借贷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进行还款，他就已经属于违约了，已经可以起诉了，对不对？只是说你的利息起算是怎么算的问题了。
1: 利息起算是从2023年5月26号开始起算嘛。
0: 嗯，张先生，你这个思路还是清晰的。
2: 你中间有催要过吗？是吧？他诉讼时效也终止了吗？你也能拿出，你也能够拿出一定的东西嘛？所以，先走程序，走不通再说。
0: 而且还有一个建议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对吧？而且刚刚孔律也讲到了，你这个定性的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就不确定因素的，可以这么说吧，孔律。
2: 对，投资你就要承担风险，但是好在是他前面没有给你分过红。
1: 对，
0: 但凡他分过一毛钱，你这个又不一样了。
1: 没有一毛钱都没分过。
0: 所以啊，你看这种人，你把钱打给他，他倒是一毛钱没有给你，还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为你都会为他打了10万了，他连这点流量费都不给你。

0: 有主意了吧？
1: 哎、那我这个据我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见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两个。
0: 嗯，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0: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
2: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1: 我是想，那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0: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只有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1: 好的。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0: 谭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子，我在长沙时代阳光的豆皮果园，买了房，又买了一个车位，当时
2: 讲低迷，
9: 有开发商与物业根本签的那个推广协议。
0: 嗯，这样子，您再说一遍好吧？就是您在某处买了房，买了车位，然后
9: 我开发商或者物业都跟我签了退款协议。现在呢，物业也不承认，开发商他那个跟上地址也不符合，也不存在，也是假的。
0: 嗯，
9: 拒不退款，现在找两边都没用。
0: 嗯，这样子我问您几个细节。第一，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的？你买房是什么时候？
9: 我买车位是19年10月份签的。
0: 嗯嗯。
9: 房子是16年买的。
0: 嗯，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退款是因为什么原因退款呢？
9: 他是不是是买车位，当时买车位是7万多块钱。
0: 嗯。
9: 搞优惠活动。
0: 嗯。
9: 搞优惠活动就返4年，每一年返5000，返2万块钱。他返了三、
0: 哦、
9: 返三年了就不管了。
0: 也就是说少返了一年，是这个意思吧？
9: 对，就现在找开发商，开发商也找不到。
0: 返2万已经返了，你1万5还差5000没到位。
9: 对对对。
0: 啊，那前面的那1万5分别是哪家公司打给你的呢？
9: 碧桂园。
0: 您说就是您的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不对？
9: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孔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2: 谭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2: 像你这样的情况业主不少吧？
9: 啊，有至少我知道的有20-30户。
2: 你现在你协议在边上不？就是跟开发商签的那个退款的协议
0: 在手边吗？
9: 我那微信上有啊。
2: 嗯，你这个电话打完你落实一下。第一个，你的退款协议到底是跟谁签的？
9: 跟开发商和物业
2: 共同签的吗？
9: 对，开发商是甲方，物业是丙方，我是乙方。
2: 那你看清楚协议中是怎么约定的，原则上应该是甲方退。
9: 现在甲方他的跟上他的奔。

0: 位的地址都不存在。
1: 工商地址可以变更，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啊。然后您看一下之前推的那个一万五是通过谁的抬头推给您的？
0: 我看得到啊，老师你看得到啊？
2: 不说具体名字啊，你就告诉我是物业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
1: 嗯、不说楼盘名字
2: 啊，还是说其他公司啊？
0: 是，我看看。
2: 好，这样子我们按照几个情况来给你简单分析。
1: 嗯、
2: 孔律您来帮他
1: 知道
2: 一下。
1: 第一个呢，如果说是由开发商之前已经履行了部分的这个退款义务，还剩下5000块钱没有退的话，那这个如果协议也是这么约定的，那这个资金流和合同流是可以对应上的。那你可以根据你们之前签订的这个退款协议去起诉这个开发商也好，你要看具体是谁啊，物业公司也好，如果说是他们共同承担责任的话，那就两被告。然后案件比较小，可以适用检疫程序，然后也相对比较快。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们同批的业主有这么多人，你如果需要观望的话，可以让别人先起诉你看看情况，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去做这个第一个，然后其他人效仿，这个都可以。然后事情只有这么大，但是关系到的人比较多，这是典型的批量诉讼。如果说法院立了你一个，后面的一起来，他会参考统一的裁判标准。我要说的基本上全了。
2: 嗯，就是这些。
0: 嗯，他就是不承认。哪里政府拿他没办法，我跟你讲，现在政府他也在推皮。
2: 他就是不承认，所以我们才说孔律建议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然后关于诉讼的这个细节，包括哎，您看是邻居先出手，然后您再借鉴，还是您先做第一把枪，这个都是您自己来看着办。
1: 他不承认，他前面已经履行了3期了啦，你有合同里面写了4期，
0: 10年了啦。
2: 如果说他承认了，你们这个麻纱就没有了呀，您就不会打电话来求助孔律了呀，对吧？所以说这个矛盾都是很容易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有的事情它是你找到方法了，但它很繁琐，咱们花时间就可以了。有的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您这个呢，孔律刚刚讲了，是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你中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您动起来，给您参考好不好？
0: 那上次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了，像这样等的话就是1年，那可能就是永久无时间的等。
2: 您就是因为觉得哎，接下来我可以做些什么，想请教律师，所以您才打的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
1: 既然不想被动就主动呗。
2: 嗯，对啊，如果你已经死心了，你就不会打电话了。既然有这个权益咱们握在手里，就应该捍卫啊，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最终的决定是您自己按照您的这个愿望来进行执行。谭先生您入群了吗？请问一下您，谭先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哈。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这是在我们96218-0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刚才是咨询过的，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个借款的了
2: 啊。您说。
3: 哎，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跟把他老婆跟他公司一起起诉呢？
2: 好，对方欠了你10万块钱，对吧？
3: 对对对对。
2: 能不能？他现在婚姻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对吧？
3: 对。
2: 嗯嗯，来请教孔律。
1: 我刚刚夏博还在那说，幸好没说这个事。来。
3: 哎，侯律你好。
1: 你好，这个。
3: 哎，我是之前
1: 我知道，
3: 刚刚在打个电话。
2: 好，我们赶紧的快刀斩乱麻，进入正题。
1: 我刚刚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了。
2: 嗯。
1: 首先，你要原则上。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
3: 哦，
1: 原则上，如果说他的公司和他的个人，你要看他那个公司到底是有限公司，还是说个体工商户？
3: 啊，有限公司，这个可以确定。
1: 啊，是吧？然后他的出资义务有没有缴纳清楚？他这个之前办的民宿到底是以个人名义办的，还是以公司名义办的？这个东西就复杂的很了。啊，如果说你还要起诉他的老婆的话，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借款的时间是否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并且这个资金是不是他们用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有可能他这个民宿也是两口子在打理嘛，对不对？
3: 他这个钱的话呢，他是用于他这个民宿，当时要他是跟我有这个有微信做证据的，他说要借钱卖地吧，就是把地啊买进来嘛，他就是想这个有他那个民宿有1200亩嘛，

0: 嗯，好，我们不讲那么细节，张先生。其实我就可以这么理解，你的朋友借你的钱，就是他用于个人投资，对吧？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请孔律给您一些建议。
1: 你现在先去尝试立案，不要想着把被告越拉越多。你这个公司，你或者说你可以把手上的材料整吧整吧，你到时候，就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的咨询啊，人家看完材料，花点时间，花点精力给你分析一下。我现在也没办法给你确定有几个被告。
0: 我们现在就是听您这个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因素也比较简单，能够给你一些粗浅的方向指引和流程参考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你的案子之前的难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孔律问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借款还是投资，您得先把这个定下来，是吧，孔律？
1: 对。
0: 您的难点在这里，而不是您希望说，哎呀，多拉一些人进来，是不是我更有保障？而是您这个属性要先确定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4: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2: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2: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5: 守护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6: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6: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6: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这是等等，他说23年的时候，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注册了公司。我最近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
1: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0: 70多万吧，
1: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然后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用他的身份证或者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这个他一定是有苗头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没有一点风的。
0: 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1: 对，
0: 有一些征兆啊。
1: 对，就跟我们之前处理的那种非法出租、出借信用卡、银行卡一样的。就是像一些大学生啊，给他500块钱，让他去办个卡，卡就给人家用了。
0: 这就是警告啊，这就是进坑的警告，千万不要这样。我可以理解为正在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对不对？

0: 先报警嘛，这个可能如果说报警之后留下报案记录，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笔录啊，包括当时这个跟公安的一些叙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最后可以帮助到他，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主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嘛，
1: 对
0: 吧？
1: 处理过很
0: 多，而不至于人家真的查到这个所谓的许凯发票的时候，在
1: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背上应该出了一身汗，赶紧来找人帮你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是这样子的，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进行了交易。交易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办理这个按揭以及过户的流程。在交易的时候，对，总价是104万。104万就是买方的话，他是付了22万的首付款，然后82万做的这个按揭。在按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手续递交上去之后，按揭的审核也通过了，但是中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是尾款没还清嘛，月月还款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天左右，就是才被解押之后，我们去过户，在过户的资料提交上去，然后他们银行就是会放款嘛，在已经完成过户。然后在放款这中间有7个工作日还是几个工作日我忘记了，就是在这7个工作日的这个间隙，这个买方就被因为诈骗的刑事犯罪被异地执法的警察给刑拘了。但同时的话，就是在银行放款把这32万按揭款放款的时候，需要这个贷款人进行最后的确认的时候，他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了财产保全。做了财产保全的话，就是到这个月，他们的代理律师就已经就联系上我们，就是说，那边一审已经被宣读了，但是现在在二审上诉的一个过程。
1: 陈先生，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也就是说，您的房子卖出去了，因为没有找中介，也没有人帮你来审这个合同流程，于是您现在收尾款遇到了问题。他还欠多少钱没有给你呢？
2: 现在没有，因为他那82万的尾款是通过银行按揭的，但是一按揭的放款的钱需要这个借款人是买方嘛，他进行最后确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被抓走
1: 了。也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贷款，
2: 对，
1: 但是没有成功，
2: 银行没有放款，
1: 对，没有成功，
2: 对 对, 对，
1: 他首付付给了您20万，
2: 但是没有付给我，就是房子也过户给他，我只拿了一个20万的首付。
1: 好，来，我们请教孔律，这种问题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解决？
0: 其实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银行这边确认的这一步没有做到嘛。
2: 对，因为他银行的说法就是说，我最后我虽然说审核通过，但是我在最后放款确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最终借款人的确认，所以的话
0: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2: 对，但是他是
0: 你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的意义就是说，现在第一，银行有没有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现在对方律师已经联系到我们了，就是说愿意配他的委托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被羁押的这个人，他愿意配合我们把房产过户过来，但是希望我们把首付款退给他指定的账户。但是这里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担心的是，既然他是因为诈骗犯罪被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陈先生，您是要钱还是要房？
2: 我是要房，但是我担心我把首付款退给他之后，我房也拿不到。
1: 怎么样在有保障的前提之下把这个房子搞定？来，请教孔律。
0: 先过户后退钱嘛，很简单嘛。
2: 先过户再退钱。那假如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是在会见的时候，现在这个买方还但是不同意这个方案，他是希望我们先付钱再完成过户，因为他说找法院去调解出具这个法院调解书就可以完成了过户的手续，但是我们会担心在过户中又出现这种
0: 你是这样
2: 的这种
0: 你有点太啰嗦了，陈先生。我都听明白了，你刚刚说的是他的辩护人，并不是他的代理人，他是处理他那个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的，在会见过程中，他当然会把这个房子之前的买方他的想法带过来，现在他是不要房了，对不对？
2: 对，
0: 他不要房了，但是你现在是纠结的是什么？你这个房子，他既然不要房了，你的首付他的首付款你要退掉，但是你这个房子又没过户，对吧？
2: 对。

0: 对。
1: 那你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等着他，通过正常的委托手续让其他人去办理过户手续，还是说你去找一个中立机构，你以合同违约的像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这个案由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个过户给退回来，然后你还给他这个首付款。
0: 我肯定是第二种方案，他过户我
1: 那就行了嘛，你有答案了嘛，对不对？
2: 嗯，你有答案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了，请孔律来指导一下，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小细节吗？
1: 首先，第一个，他房屋买卖合同中，他肯定约定了这个付款期限的，他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违约行为在的，这个你去诉这个买卖合同解除嘛。
0: 对，
2: 这第一点。
1: 然后诉进去之后，再通过这个法院的审查判决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权属嘛，你要的可以去办理过户啊。
0: 但是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因为是诈骗，诈骗被刑拘的，就是我担心
1: 跟你没关系。
0: 我们民事诉讼会到时候发跟这个民事的他的执行发生冲突，把我的这套
2: 刚刚孔律已经回答你了，
0: 财产执行了，
2: 就是跟你没关系。
1: 首先，刑事优先的前提是什么呢？他是说基于你这个案子，他本身诈骗犯罪中的这个明显的交叉问题，但是现在他是基于其他案件的诈骗犯罪被羁押了，这个你更不好办，你还不如就心一横，你把这个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给诉了。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刚刚您出的这个主意反而是快刀斩乱麻，更轻快的一个方法。
1: 而且你刚刚听到没有，他那个刑事犯罪还在一审，也就是说他人还在看守所嘞，还没去还没下
0: 队
1: 嘞，
0: 没到监狱。
1: 二审还在打嘞，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去？
0: 知道了，了解了，谢谢。
2: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一点，
1: 我错了，
0: 又或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3: 陆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我在那个网上苏宁易购买了一个那个集成灶，之前呢我就是打了他那个界面上跳出来的那个售后电话，然后进行了维修，前面两次维修了，已经维修了两次，然后今年嘛是第三次维修，我又打了那个电话接过来了，但是呢没有办法维修，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正常使用状态。
3: 哦，是接过来的配件货不对板，还是说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没办法解决了？
4: 应该是货不对板，不匹配。
3: 您跟平台反映过之后，他们怎么反回复？
4: 平台就跟我就说，平台呢就直接就跟他们那个这个厂家联系了，厂家就回复我说这是骗子，说他们的这个售后电话早就已经停用了。然后停用了之后呢，他们也企业也受损失了。
3: 哦，
4: 企业也报了案。
3: 哦，
4: 然后就让我报警。
3: 我再确认一下信息啊，您后来报警了吗？
4: 我到警局里面去咨询了，是说我报警，警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没必要报警，他说警的你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他们去处理，因为他这个平台呢，他的在南京，他的这个厂家呢在佛山。他们也不方便去处理这个事，就是
3: 现在就是这800元的这个设备的这些配件的退费问题，对不对？
5: 你这是一个买卖合同的，首先你是有个买卖关系在，就是你购买了集成灶，是吧？其次，你在这个购买集成灶之后，他如果说在质保期内，那就应该是他免费的帮你把它维修好。如果说是非基于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设备损坏，
3: 就是说您其实已经
4: 过了
3: 保修期，
5: 好，过了之后，你修了三次，最后一次，他是发了配件没有人来装，或者说装不好了，对吧？
4: 那个配件不匹配，没办法用。
3: 那当时叫你去买这个配件的是后来给你安装的工作人员吗？
4: 就是我通过那个售后电话联系到的。就是我打了那个售后电话之后，他们那边就来人加了我微信。
5: 你钱是直接转给厂家的，还是转给这个维修
3: 电话的？
5: 维修电话的这个相关人员的。
4: 前面两次也是转给他们给我的一个那个微信那个。
5: 是个人还是单位？
4: 他我也看不出，就是好像一个
3: 这样子。就是你加的那个人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
4: 加的是。
3: 打过去钱的
4: 都是个人微信，
3: 那就是打给了个人。
5: 他货还是给你发了噻，只是还没来装好噻。
4: 货发了，安装也执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就是他这个跟我这个
5: 根本不匹配，没修好，修了没修好，对吧？
4: 是的。
3: 我可以理解为你买的这个配件没有获得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你可以把这个配件退了呀。
4: 他现在也不退费，他不肯退费。他说那个我认为是不匹配，他认为是这个什么这个他认为他这个是匹配的，他就说是可以使用的，他也修好了、
3: 哎，他都没有派人来，他怎么修好呀？人不是公司的吗？
5: 他来了，
4: 他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根本就没有电了，等于是又坏掉了，等于这个配件还没有达到这个能使用的状态，
5: 他
4: 就已经坏掉了。
5: 他修完之后给你试了没有？给你试机子没有？
4: 我打开试了，就是没有办法用。
3: 那他会怎么会走呢？
5: 那怎么走嘞？
3: 对啊，你怎么能放这个维修人员走呢？
4: 不是，他就是他让我们自己弄，然后他在线上技术人员指导。
3: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在广告之前，请孔律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陆女士讲一讲，遇到这种此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思路是什么？
5: 首先，你这个集成灶在经过维修期间，他人家没有。这个我认为姑且认为是厂家啊，没有在拿到了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之后没有完成相应的维修义务，那么你第一个可以要求他退费，第二个可以要求他安排其他的维修人员或者有能力维修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重新弄好，这个费用就不退。两点啊，
3: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

0: 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这个微信和名字，这么讲的话你连电话都没有啊。来来，请教您。
1: 首先这个如果有微信号，可以通过法院开调查令去调取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包括去公安局户籍部门也可以调，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只有名字和微信。然后主要是他这个借款6500块钱，如果说有原被告明确，然后诉讼请求具体，基本上就案子能立。
0: 现在的结果就是给您的这个方向就是能力啊，您参考一下。还有这位棒棒糖想请教孔律，他说孔律你好，我结婚16个月，也就是1年多哈，不到2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啊？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10几个月，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1: 这个协商为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呀，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0: 这个时间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10个月。
1: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0: 有一句话，
1: 对方拖呢也不是说一定能够，他拖只是不配合你去办理主动的离婚，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发起离婚诉讼，好吧。
0: 减少你的损失，这也是一个方向。
1: 不一定是损失，这个彩礼也不一定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去切割的。
0: 减少他对你的消耗，
1: 对，
0: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1: 情感上的消耗，
0: 对，因为你的生活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JJ， 我是电动车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靠边骑行，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我俩相撞，我腿缝了4针，他没有严重，责任怎么划分？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报警吗？你逆行是有错的。好，我们来请孔律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1: 首先我不是交管部门，
0: 对，
1: 那是，
0: 而且第二，你只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
1: 第二，我没有看现场的监控视频。第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0: 这是对你们
1: 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
0: 对，
1: 我不方便做判断。
0: 这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和珅刘全答应着跟了上来，径直进了洪昼卧房。梁富英和董富光兄弟只在隔壁房里边听招呼。洪昼一坐下就问了，小盒子，你是怎么弄的？怎么你要几是几，我怎么就摇不出一个四红花样来？和珅笑着鞠了一躬，又帮王宝给洪昼沏茶，端捧给洪昼，忙活着说了，爷，您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之体，怎么和这起子下三滥乡里小痞子赌啊？奴才得先劝爷一声，这种事儿再不可为，输了银子还是小事儿，头号天皇贵胄叫小鬼缠了，如何丢得起这人呢？你是和硕亲王爷呀。刘全顿时就听呆了。今晚上他起初只听方家计说来了个大憨阔老弄他几个，先下小注输给洪昼，逗得洪昼兴起，大注下来几个人捉弄赢钱。方才也觉得洪昼风度手面不俗，不像个生意人，却万不料居然是位亲王。甭说三塘镇，就是兰州府，恐怕也没有嫩大的官了。早知如此，何必苦巴巴一定要跟了和珅呢？他看了看得意洋洋的王宝，咽了口唾沫没言声。爷，您来看这骰子。和珅掏出一枚骰子，在三个人面前亮了亮，放在瓦砚里，用铁镇纸试着敲两下，又加了点力一砸，那骰子已经裂开缝了。和珅指着说了，您不晓得那里窍门，能不输给这起子贼吗？说着手指一拨，三个人凑近了看，那骰子已经均匀破分成八粒，方方正正的小象牙骨散落在砚里。王宝惊叫着，爷，这他娘的是毒骰子，里头裹的有水银。

人。红昼用手指扒了一下，果然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银珠子，灯下闪着鬼祟的光。和珅冷冷地说了，不只是水银，还有一块铁嵌在红寺另一方，姓方的戴那个大扳指，您以为是墨玉，那是磁铁。他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似的，捏起一粒骰骨，这么着带个扳指在盘里摇，到了火候，六个四也是稳稳当当的。众人早已经听的是目光炯炯，一脸醒悟的神色。和珅指着骰骨一块凹处，眯着眼睛说了，八块小骨骰对起，这里就有个空洞，叫藏针洞。想知道我怎么赢的吗？这个洞太小，雕工们刀工常常先在上头挖下一片来，才好啄下来。这么着，上下四方就又出来六个小空洞，水银是流的，放在桌上蹲就流进小洞里，手指按按，手上的热气又能把水银逼回大洞。真正的玩家是要玩水银，水银比铁重得多，我在水银上头做手脚，它的扳指就不灵光了。后来他们心乱了，输得昏了头，连茶商也是胡捏乱弄一气，怎么能不输啊？这里头只能给爷粗说里头的道道，真正讲明道理手法，颠倒应用，恐怕得写一部书才成。众人都已经是心如明镜，刘全不禁叹息道，早见和爷十年，我也不至于十万家当赔尽了。洪昼说，原来如此，你不说，我就是把王府赔进去也是不得明白。和珅的目光变得有些忧郁了，这骰子玩水银争把戏算什么，玩赌玩到了极致，花样翻新，奇巧变幻，像万花筒，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我的本家叔爷转骰子摸雀牌，要几是几，缺什么牌补什么牌，平平常常的骰子落到牌里，闭着眼睛能听出哪一点落地，却把好大一片庄园都输掉了。强中更有强中手，赌场久战无胜家。刘全，我早已经起誓，肯可断指绝不再赌，你跟我也不能再存邪念头。王爷就是我们的靠山，好生巴结做出官来，那才是牢靠基业铁打的营盘。洪昼笑着说了，好小子，还真不能轻看了你，说道理给刘全，连你五爷也听进去了，有骨头有肉，好。王宝要有这份伶俐心思，我早放他出去当官了。这里头有个道理分寸，还要讲究火候，你懂不懂？他突然转脸问王宝，王宝却说了，这有什么难的，爷爷忒小瞧奴才的了，奴才跟爷有年头了，当官只有两条，伺候上线要像哄姨太太，服侍皇上要像对待老太爷，既要顺着道理，也得留心招他欢喜，惹翻了老爷子要抽灭条，恼了姨太太不叫你上床，你就是屈原，放你出去喝西北风怎么样，那可正就是说。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词儿，冒出了一句，雪拥蓝关马不前，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句话说出来，立时招得洪昼哈哈大笑，手指头

着王宝说了，不伦不类的你倒说得顺口，好好的唐诗都叫你这头驴给揉烂了。王宝笑着说，奴才跟五爷投缘。

0: 痞里痞气，说笑逗乐子，连隔壁的梁富云和董富光也捂着嘴笑着。一时闲话中，和珅才知道这位王爷是微服到甘肃，因是王胆旺坏了事，又说起圣公操劳，这次江南之行，皇后病重，又有河桌之乱，吏治上头也屡屡惹皇上光火。皇上身边得力人太少，朝廷要着力物色人才。从纪云家中官司逼死人命，又叹息做官做人不易，又说到福康安在枣庄生擒蔡妻，和珅搭讪着顺口问，仔细听便觉得怅然若失。迟走几日跟了福康安，不但免了这一灾，还能立功续保。洪昼见他有些发呆，就问道，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呀？
1: 哦，奴才走神了，说到福四爷，这回在江南也见了的，原先早年在中学和福大爷也相熟的，奴才倒霉没造化，要跟了四爷去逮蔡妻，选出去当个县太爷，那是稳稳当当的。
0: 接着就把在瓜州渡驿站周济晋文奎家花尽了银子，一路潦倒来到甘肃，得了疾病受吴氏求治恩惠的事儿，一一的说了。
1: 如今呢，见着了五爷，就是奴才时来运转了，受恩不报非丈夫，求五爷赏点银子，一来做回京盘缠，二来且安顿吴家娘母女不受饥寒，奴才回京告代，也必要还他这份天大的恩情。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4: 来来来，满上满上。
15: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5: 我能开。
1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洪昼听着和珅的话，是不时的点头感叹。末了，眯着眼睛喟然说道：“也是你命中该有这一劫，中间贵人相救。瓜州渡，你要不救靳家儿子，未必有这样的好报。”王宝笑着说了：“依着爷说，那个穷要饭婆还是贵人了。”“
1: 那是当然，比如和珅捐银子买炭救靳家，和珅就是靳家的贵人。穷困中又遇到我，我就是贵人。你以为文王易经里的贵人和世上这些戴官帽子的是一回事吗？怎么着，这随意的拿，拿得动的就拿去报恩，也就是他缘中应得的福分。左右这些钱也是你赢的，派个正经用场也是该当的。你很投我的缘，索性跟我一路宿州去，回来我给你续保。”
0: 刘全看看满桌包裹剁着的银子，心里边划算着，这是好大一份家业，说赏人就赏人了。这位王爷好大的手面。他咽了咽口水，傻子似的瞪大了眼睛。和珅熟练的给洪昼打了个签儿，却不去搬那些银子，笑着说了：“
2: 那奴才就放肆，谢爷的赏了。怕有140-150斤呢，背到九宫娘娘庙何必呢？把吴家嫂子请来不也一样？”
0: 洪昼跌着脚笑着说了：“
1: 你这身子骨，我打量你也取不走多少，谁知你竟是贼才贼智，一步三计。好，你既有报嫖母之情，我有何不能为季布一诺？”
0: 和珅笑着去了。洪昼觉得肚子饿，正要叫王宝去弄点点心夜宵，猛听的楼梯一阵脚步乱响，杂沓小乱踩的房顶层层都直颤抖。里头夹着方家记的尖嗓门：“
3: 就在这楼上，这是一窝子贼，只管逢人就拿。”
0: 洪昼还在发愣，刘全急急地说道：“
3: 爷，快藏银子，准是方家串通了衙门的人来捉赃了。”
0: 他认准了洪昼的身份，却是十分的忠心，不管不顾把桌上银子一搂收到怀里边，就往床底下塞。王宝骂着：“
3: 谁吃了豹子胆，活得不耐烦了。”
0: 一拉门就冲出去了。一见到几个青衣大汉冲上楼梯，他双手一叉腰，刚要喝骂，方家骥指定了叫着：“
3: 也有他在里头。”
0: 早有个汉子飞身扑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假脸就打了王宝一个满脸花，晕了一下，还没等倒地呢，已经被人劈胸提起来喝问：“
3: 你这狗东西，你主子呢？银子呢？”
0: 王宝怔了一下，脱开那个人的手掌，他的脸变得血红啊，一半是被打，一半是因为暴怒。他生性最是倔强的，京华有名的铁驴，又最在洪昼面前得用，只有跟着洪昼欺负人的，哪儿丢过这种人呢？他也不言语，甩手闪开身，一个头锤扎身向当头那个大汉的下巴上拱过去了。那个大汉在楼梯口猛地招了这么一下，上下磕牙，咬得舌头鲜血淋漓，妈呀的大叫一声，仰身倒下，把楼梯上挤着升阶的人砸倒了三四个，狮子滚绣球叠罗着下了楼。历史满楼响动，夹着污秽不堪的骂声，风华老店俗。

0: 我有的客人都惊动了。梁富云和黄富光二人早已经听见动静不对，他们二人的职责是护卫洪州。王宝来到楼梯口，他们已经冲出房间，直入洪州的卧室。梁富云双手持剪，黄富光是一对判官笔，护在洪州身边。洪州起初也是一阵忙乱，打开后窗要逃，看看楼挺高的，没敢下去。刘全说了，也甭怕，这是官府，不是劫道的，说清白他们就滚了。洪州指着额上的汗笑着说了，这谁怕了，我是嫌屋里热透透气儿。富光去叫他们衙役头进来，不然王宝要吃亏。梁富云说，富光护着爷，还是我去。从腰里取出巴掌大的一块腰牌亮了亮，就出去了。一时就听他在外头喊着，乱什么，要起反了吗？我们是刑部缉捕司的，这是腰牌，我们王大人传话，叫你们打头的出来说话。一时就听外头一片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似乎还有滴滴的骂声、呵斥声，楼板踩的吱吱响声渐渐进来。梁富云打头进来，王宝擦着鼻子上的血随后进来，站在门口。随后是个白净脸的中年人，青绸长袍，黑缎子马褂，一条辫子又细又长，拖在脑后，小心地进得屋来。他似乎是有点受惊了的模样，心神不定地眨巴着小眼睛，看看洪昼，又看看凶神恶煞般站在两边的梁黄二人，又瞟一眼得意洋洋站在一边的刘全，长衣倒地，颤着声说了，卑职莫怀古参见王大人，敢问台府官阙。洪州笑了起来，却不回答莫怀古的问话。莫怀古，嘿嘿嘿，敢请我们这演一捧雪，你是这镇上的典史，三更半夜的带人来拿我，是什么缘故？莫怀古方才已经验看了梁富云的腰牌执照，梁富云就是六品惊险，却站在这位王大人跟前像个跟班的，一副门神的模样，越发趟不透这汪水的深浅，就不敢再问了，加了小心回道，卑职不敢猛了，是方才这里贾长到镇所报说，风华客栈有贩马客人在镇上聚众豪赌，行迹可疑，如今西北有军情，乐尔锦制台已经下了县命，所有做茶马生意的内地客商都要重新登记验明引证，防着有准格尔和桌布的奸细来刺探军情。兰州县高太爷就在镇上，差事上头不敢马虎，即使误会了，请大人恕过冲撞，卑职这就告退。这番话无论如何听起来还顺情入耳。洪昼一肚子光火已经消了一多半，板着脸问道，首告我拒赌的是姓方吗？
1: 是，
0: 本地茂荣客栈的老板叫方家琪，是个本分生意人，所以指了他当家长。
2: 我来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东西。赌场上他弟弟是头号赌徒，赌输了他去砸场子，能算是本分？王八蛋，你给我拾掇他。
1: 是。
0: 莫怀古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喝骂吓得一哆嗦，诺诺连声的答应。方家就是这里一霸恶棍刁民，卑职自然这就料理他。

说着就要退出去，洪昼摆手叫住了：“忙什么？爷还有话问你。这儿地里种什么庄稼？一亩地能有多少出息？”他自称为爷已经奇怪了，胡了巴的问出地土庄稼，莫怀古顿时坠入无里雾中，张着嘴啊了几声才回过神来。回爷的话，这是兰州近郊，城里有的是粪，都是渠灌地，玉米一亩能收约莫400斤，高粱300斤上下，谷子也能收200多斤，也有种春小麦的能收200斤，还有燕麦、黑豆、绿豆，都是荒地上慢撒种，收一把是一把，百来几十斤的不等，还有几亩水稻。不说这些了。洪昼突然又转了话题，既然是这么好收成地方，怎么听说还经常饿死人呢？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9: 24号，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支持怀化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

0: 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在省区域应急救援怀化中心，几辆满载物资的大卡车停在仓库旁，现场人员正忙着卸运清点。这批物资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多个品类，将全部投向受灾一线。此次怀化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救灾物资保障任务重。6月18号以来，市县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4支，共24656人，前置通信、电力、排涝等应急装备2859台套到重点防御区域，全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0196户，46635人。同时，市防汛办通过视频和电话方式对县乡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开展校应调度575次，确保预警信息及时传达，责任落实到位。目前全市水情总体平稳，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怀化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王国伟：
1: 我局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上级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发放至救灾一线，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新晃管理所全面启用边坡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现边坡风险提前感知、分级预警、闭环处置，以数字科技为山区高速防汛安全保驾护航。在新晃管理所监控室内，值班人员正通过边坡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查看辖区内的重点边坡的实时数据。电脑屏幕上，沉降位移曲线、倾斜角度变化、降雨强度柱状图以及土体含水率等关键指标一目了然。系统内置多级预警阀值，一旦数据超出安全标准，平台立刻弹窗告警，同步推送至工作人员手机移动终端。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新晃管理所技术员黄金：
2: 过手机 APP 随时查看各点位监测数据，能实时掌握边坡状态。系统设有多级阈值，数据异常会自动报警。我们收到预警后，会先在手机上查看摄像机图像和监测数据进行初步判断，再立即赶往现场核实，最后上报处置结果，环环相扣。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巡查模式，智能监测系统最大突破是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值守，24小时自动采集传输数据，不用人员上山就能全天候盯守边坡细微变化。这套技防加人防的闭环机制正成为新晃管理所防汛的常态化打法。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新晃管理所所长唐真战：
3: 最大的优势是跑在了风险的前面，传统模式靠人眼巡查，雨天路滑，边坡陡峭，很多隐患看不见，发现不了。现在系统24小时在线，通过静力水准仪测沉降、倾角仪测倾角等数据的自动采集分析，异常情况提前预警，真正做到了防范于未然。
0: 据省气象网消息，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湘南地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另外，湘南地区需关注后期雨情变化，科学做好蓄水保水工作。湘中、湘南地区低洼地段农田自涝和雨洗河花风险较高，利用降水间歇加强田间管理。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记者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
5: 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外及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8点到明天17点。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以及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为6月28号8点到7月1号17点，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则安排在本科批录取结束后的8月1号8点到3号17点进行。今年高考集中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到8

0: 8月16号进行。录取期间，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开咨询电话0731-8809-0456。考生需密切关注各批次征集志愿安排，具体信息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查询。
1: 今年高考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与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2026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全省统一高考，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人，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对口升学等考生3.04万人。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昨天，记者从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我省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026年以来，全省累计成交入市地块25宗，总面积600多亩，总成交金额超1.2亿元，预计带动产业投资约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增加工资性收入9000万元以上。建设用地收益分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其中缴纳增值收益调节金1300余万元，留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1000万元，分配农民个人约3000万元，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2024年十月至今，全省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其中在平缓水源充足区域新增优质耕地13.27万亩，提质改造耕地30万亩，置出不适宜耕作耕地4.3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增幅12.75%，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更牢。记者从湖南省直机关工委了解到，6月24号起，湖南省启动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乡企业集中发布1500家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此次发布实习岗位的用人单位，既有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省林业局、湖南广播电视台等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长沙矿山研究院、中铁城建、中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等中央驻乡企业，所需专业涵盖文、理、工、医、管、法、农、艺等多个领域，实习工作地点遍及省内各市州，部分岗位提供伙食、交通、住宿等实习补贴。有需要的大学生可进入乡直党建公众号，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昨天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筑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和城市更新等5大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1+2+N系列活动，包括1场主题会议、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和6场专题交流会。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盛夏时节，永州新田县龙泉街道依托专业合作社规模化发展蔬菜种植，打通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销售链路，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让辣椒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好菜。

0: 而在江华瑶族自治县，5G 智慧大棚里的七彩番茄也迎来采摘热，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两地特色产业竞相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走进龙泉街道潭田村的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的辣椒植株郁郁葱葱，一个个饱满鲜亮的辣椒挂满枝头，色泽鲜艳，长势喜人。村民们正穿梭在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摘、分拣、搬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新田县江木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运福：
1: 今年的产量是非常的可观，亩产都超过了3000斤以上呢。现在到地里面的价格基本上都是2块多一斤的，就算下来亩产的话也达到了6000-7000块钱一亩了。
0: 黄运福介绍，合作社蔬菜总种植面积达180余亩，通过打通直达大湾区的专属销售渠道，新鲜蔬菜采收后快速直达终端市场，从田间到餐桌24小时便完成了跨越千里的鲜味接力。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潭田村村民谢朝秀：
2: 我是潭田村，这360天都到这住，离家又近，很方便，工资有3万块钱。
0: 与辣椒田里的忙碌丰收相映成趣，入夏以来，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山寨村沱岑大道旁的 5G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异常热闹。一栋5000多平方米的蔬果大棚，凭借五颜六色的七彩番茄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大棚通过 5G 互联网运用，实现了对番茄种植全过程的智能管理，让传统农业摇身一变成为高端产业。走进大棚，不少市民正提着篮子穿梭其间，或是细心挑选心仪的番茄，或是拍照留念，尽情感受采摘的乐趣。市民杨青：
3: 这里的番茄口感特别纯正，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基地负责人江记：
4: 所有的果汁不催熟不打药，自然成熟，咬开以后口感细腻，汁水浓郁。
0: 据了解，山寨村 5G 智慧农业基地由中国农科院与江华农业农村局联合打造而成，棚内主要种植有红飞、红宝、黑番茄等优良品种，配备了水肥一体化供水供电、环境质量控制等基础设备和监测系统，以及土壤加气象监测、自动放风、降温等子系统。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掌握棚内的实时动态，并且通过云平台实现对作物的远程管理。基地负责人江记：
4: 番茄生长要控温控湿，我们通过 5G 智慧农业设施自动采集棚内温度、湿度、病虫害等各种数据，当实际值超出完季阈值时，系统可以自动进行灌溉、通风、开关天窗等操作。
0: 山寨村的 5G 智慧大棚不仅让七彩番茄颜值与身价齐升，更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带动乡村的新路径。基地通过 5G 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对番茄生长全周期的精准监测与智能决策，极大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江华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股长李昌文：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示范基地的建设和推广，促进特色农业、休闲旅游、营学教育等1、2、3产业融合发展。
0: 从新田火红的辣椒直通大湾区，到江华七彩番茄插上 5G 翅膀，永州各地正立足资源禀赋，拥抱现代科技，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生动答卷。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7: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6: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7: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白的吗？
1: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2: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2: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2: 啊！
3: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4: 这是一个表，
5: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4: 这也是一个表。
6: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4: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7: 我们快点出发吧！
8: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9: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8: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7: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1: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12: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10: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1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救洞庭赊月色，
1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酒相携旧竹丛，
1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1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13: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3: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唐·贾至。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亦何长。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枫叶初带霜》。
14: 有些秋天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而湖南的秋天是从洞庭湖的一片枫叶上慢慢渗出来的。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贾至被贬到岳阳。一天，他独自徘徊在洞庭湖畔，望见水天相接处，两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烟波中走来，李白、裴隐。他们三人相视而笑，租下一叶扁舟，船夫轻轻摇动船桨，将船划向洞庭湖， 贾至站在船头，任胡风灌满。

衣袖。左边江岸，一行枫树渐次铺开，双色初染，还未红艳，却已动人。右边小舟上，菊花正悄然绽黄，不起眼，不张扬。他忽然觉得胸中的郁结松动了，被贬又如何？秋意未尽，一切都刚刚开始。枫叶只是初带霜，菊花也只是初绽黄，这恰恰是人间最好的时候，不是盛极将衰，而是生机尚在酝酿。他脱口而出：“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贾至用这句诗定格了与湖南秋天的邂逅。说到枫叶，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在山路上看见一片枫林，忍不住停下车来，只因为太喜欢这经霜后的枫叶颜色，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艳。同样是写枫叶，贾至写初带霜，是刚刚开始的含蓄；杜牧写霜叶红，是生命绽放的极致。一温润，一热烈，勾勒出湖南风景从浅染到浓艳的完整诗意。湖南的秋天还藏着另一种风色，在益阳鱼形山红枫大道，一条 6.8 公里的长路被7000株园艺红枫点燃，叶子从头顶红到脚下，路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随手一拍的风景瞬间点亮了朋友圈，沿线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村民在家门口摆起特产摊，办起农家乐。千年间，枫叶的模样在变，但人们对这抹秋色的偏爱一点没变。湖南的秋天是一幅从北到南慢慢铺开的长卷，洞庭湖边秋来得早，水汽养着，枫叶红得温润。清晨渔船划过，几片红叶啪嗒落在船板上，渔人头都不抬，接着收网。湘西山里的风霜打过的，红得烈性。苗家阿妹从树下过，竹篓里装着野果，头顶的枫叶比她的裙摆还艳。岳麓山的枫叶层层叠叠，枫香、红枫、鸡爪器、三角枫，十多个品种交相辉映，从浅绛到深红，层层晕染，构成一幅层林尽染的秋日画卷。这时如果你在爱晚亭边，也许会看到一群群穿古装的年轻人，古典韵味与自然秋色融在了他们随风舞动的衣袖间，同伴举着手机呼着，那片枫叶刚好在你发簪旁边。这片枫叶既是人们眼前的秋色，也是古人心绪的寄托。孟浩然送别王昌龄，看见枫叶冒红，写下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这个惊字用得妙，不是秋天来了枫叶变红，而是诗人一抬头发现叶子红了，才猛地反应过来，哦，原来秋天已经来了，离别的日子也近了。诗句饱含猝不及防的离愁。李益送友人回岳阳，写下烟草连天枫树齐，他眼前的枫树密密地排成一片，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挡住了送别路，道尽了诗人的压抑与孤独。高适送朋友南下，那句清风江上秋帆远，写的是看着你走直到看不见，满江枫叶替他说出了不舍。你看，唐诗里湖南的枫叶不只是一片颜色，它是孟浩然眼里的一惊，是李益望向的一片旗，也是高适笔下的一程远。诗人有心事，大概都藏在这片枫叶里吧。那你知道吗？古诗里的枫并不是现代园艺红枫，而是湖南本土原生的枫香树，它属蕈树科，叶子长状三裂，春夏青绿，经霜转红。湖南山间的老枫香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果实孔窍相连，可入药。
当地人俗。

0: 称陆路通。千年过去，洞庭湖畔的枫香依旧年年染红，那片红叶不只是秋色，更藏着湖湘山水的灵秀气韵。人们去洞庭看枫叶出霜，登月路赏层林尽染，追寻的不只是那一处风景，更是与万物的温柔共鸣。秋天，你不妨拾一片刚落地的枫叶加入书里，将湖南的秋意珍藏。
1: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也就会被激发出来。本书分为5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密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老年朋友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的易发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重灾区。与年轻的患者相比啊，老年糖尿病具有病情复杂、低血糖风险高、并发症多等等特点。那在血糖的管理手段、目标的制定、药物的选择原则等方面，都有它的一些特殊性。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马上来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胡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胡建卓医师。
3: 本期嘉宾胡建卓，湖南中

0: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第六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班学员，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分会常务理事，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肾病等疾病的诊治。
1: 好，再次欢迎胡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来把信息呢发送到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欢迎大家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14亿啊，占总人口人数的22.3%。那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大概是7890万，二型糖尿病患者比例呢超过了95%。而且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啊，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一直在增长的。我们首先呢，请胡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的老年人会是糖尿病的一个高发群体呢？
2: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呢，总的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二型糖尿病是占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那么二型糖尿病它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胰岛功能的这个持续的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同时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啊，病人啊，老年人他的这个胰岛功能啊，也是随着年龄啊，它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同时他的胰岛素抵抗啊，也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所以使得这个在这个人体啊，需要因为存在胰岛素抵抗，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控制我们的血糖的时候，那么胰岛素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导致了这个血糖啊逐渐不能控制。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发病比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2%啊，成年人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比例已经是12%+了。那么老年人他的一个总的一个比率大概是30%左右。那么这个就说明啊，这个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胰岛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而胰岛素抵抗随着年龄又是一个逐渐增长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导致了随着老年年龄的增大，这个血糖的控制会变得更加的难以这个控制啊，难度会更大。
1: 就是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呢是器官功能它是逐渐衰退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刚才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名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叫做胰岛素抵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胰岛素抵抗就是说人体啊，对于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周围组织器官对于这个胰岛的这个素的这个敏感度啊，它是一个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它就为了维持这种血糖的平稳，它就人体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维持这个能量的这个平衡状态。那么就导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像肥胖呀，像高脂血症呀，包括心血管的损伤啊，高血压，这些都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这个作用的存在。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包括身体肥胖也好，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好，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可能是一个趋势，对吧？
2: 对。
1: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控制好的话，他可能会一步一步慢慢发展成糖尿病。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身体机能还相对年轻，他可能还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发现啊，其实有一些老年患者在确诊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都是不以为然的啊，因为没有症状嘛，就所以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无所谓。但是呢，在您的门诊来看诊的这些患者，比如说来到医生这里了，来看诊的患者是不是相对都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2: 发现糖尿病啊，实际上很多啊，是有这样几种情况啊，来我们这个内分泌科来就诊的，真正因为症状来就诊的人并不多，往往啊都是在某一次这个体检过程中啊发现了血糖增高，或者是因为已经出现了什么牙龈的这种问题要去拔牙了，啊测血糖发现的。那么出现的极危重症的这些病人，一般来说啊，就是血糖很高以后啊，出现这个同。

0: 重酸中毒啊，病人甚至出现昏迷的这个症状，但是这种相对而言还是少一些。
1: 嗯，
0: 这个前面你所说的，我还想就是补充一下，实际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整个过程啊，实际上可能你在你发现糖尿病的时。

0: 说，就是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潜伏期，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还属于应该叫什么呢？叫糖尿病前期，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不是说今天我查到血糖高了，就说明你有糖尿病了，对吧？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每年体检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血糖的指标。胡教授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个血糖的指标，我们正常的值应该是多少？
1: 我们的正常值啊，就是空腹血糖啊，我们是尽可能要低于6.1
0: 啊。
1: 那么在餐后血糖呢，我们是要低于7.8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水平。
0: 嗯，餐后低于7.8，空腹是低于6.1，这个就是全人群的一个标准，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1: 对对
0: 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指标啊，空腹是6.1。这个餐后是7.8啊，如果超过这两个指标了，你就要引起警惕了。那是不是说这个指标一旦超过了，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呢？
1: 嗯，这个有很多情况，但是大多数人群说超过这个指标，这样空腹血糖在6.1到7.0这个水平的呢，我们就是把它还算成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空腹血糖受损的情况。那么这个餐后的血糖7.8到11.1之间的，我们是一个糖耐量受损的一个情况，这就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当然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通过多次的测量啊，一次这种检测是没有这个诊断意义的，要多次的检测。
0: 其实我们不仅仅需要监测我们的血糖的这个数值，而且呢还要去监测一下我们这个胰岛的功能，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讲到了，在前期它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胰岛功能受损或者说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它可能都会带来我们这个血糖的波动。我们知道很多老年糖友呢反馈夏天啊比冬天的血糖难以控制，按道理说夏天代谢快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吃的也相对比较清淡，为什么血糖反而容易飙升甚至是容易波动呢？这个跟我们老年朋友特殊的一个年龄状态或者身体状态有关系吗？
1: 这里呢我想就是稍微纠正一下，这个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就是常规大家的共识中认为啊，一般来说这个冬天的血糖是非要高于这个夏季的血糖的。夏天对于人们来说，特别是老年病人来说，它主要是血糖波动会显得非常的大突出。那么为什么冬天的血糖高？因为我们冬天要抵御寒冷，所以身体需要分泌更多的这些肾上腺素以及这些其他的激素来抵御寒冷，所以这些激素都是升高血糖的。所以在夏天期间总的来说我们的血糖血压都是一个上升的过程。那么对于这个夏季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他会发现他的血糖会容易高，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几种这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这个夏天本身的整个代谢率是明显的升高的，那么这个时候病人整个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增快它有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能量的供应，那么呢它可以调动机体中的这些升糖的激素把血糖这个升高。同时夏季这个因为缺水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血液会有一定的浓缩，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葡萄糖的这个血液中葡萄糖的这个浓缩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夏季的饮食中可能我们的夏季饮食中含水的这些喝粥一类的粥喝汤这一类的饮食结构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波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整个代谢率增高病人可能服用了药物他又有这个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情况，导致低血糖以后一个反射性的这个血糖的增高因为低血糖的出现，人体为了维持血糖的这个正常，它可能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皮质醇激素以及胰高血糖素来维持血糖，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后的一个这个血糖的这个增高的过程。
0: 好，我们此时此刻呢，线上已经有一位龙先生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龙先生。
2: 喂，朱志远，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说。
2: 我是觉得我想请问胡教授，你是刚才那你身体来分泌的噻？
0: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我酒啊，你不这正。那酒啊，总是个快难呢，那他蛮难，也不管那是要命呢。
0: 您是有糖尿病吗？本身血糖高不高？
2: 二十多年的。
0: 哦，糖尿病二十多。

0: 多年了，然后脚部有溃烂的问题是吗？反复的溃烂。
1: 对。
0: 哦，好，胡教授，您看，
2: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糖尿病足的一个病人的可能性。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亲眼看到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但是糖尿病足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了。20年的这些病人，他的整个的这个下肢的血管啊，完全都已经钙化啊闭塞，导致这个动脉供血不好。同时，这些糖尿病的这个远端的这个周围神经啊也发生了改变。都很容易造成这个糖尿病足，所以请这位听众一定抓紧时间去这个医院糖尿病足专科进行这个诊治。
0: 像刚才这位龙先生60来岁，但是刚才他说有将近20来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如果已经出现了脚部的这个溃烂，如果是反复的出现，他未来是不是也会面临着一种很严重的情况，就是截肢的风险？
2: 是的，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尽可能的在我们医院这个糖尿病足科也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们争取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个截肢的这个发生啊，同时尽可能少的这个截取的这个肢体的这种关节啊，尽可能的减少保留它的这个部分功能。那么主要是我们医院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些中医特色的换药对于创面的修复我觉得我们医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之处的。
0: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是来自我们湖南哪个地方的啊，但是呢也希望您第一个引起高度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抓紧时间去请专业的医生到现场给您看一看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啊，这个该调理血糖的调理血糖，该针对创面进行治疗的，那么就针对创面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理。那么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您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去找到我们内分泌科的胡建卓医生啊。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
3: 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
1: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

0: 疗。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呢，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气温一般都是很高的哈，很多叔叔阿姨呢怕热啊，不爱动啊，要么呢久坐啊，久躺，要么呢偶尔出门会大汗的淋漓。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就是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分别会对血糖造成哪些影响？
2: 这个病人的如果是久坐少动这种情况下啊，肯定对于血糖来说是一个这个升高的一个这个过程。但是啊，病人这个在夏季啊外出行走啊，活动以后啊，大汗淋漓这种情况，那么很容易出现的是一个这个可能刚刚开始有一部分人啊，他可能会是出现一个血糖啊，出现一个因为消耗过快，同时这个药物的代谢速度也增快，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啊，整个代谢率的增高啊，消耗，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使用了胰岛素的这些病人，以及口服这些就是像格列齐特这一类的促泌剂的病人啊，我们非常要注意病人啊有没有这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的发生以后啊，有一些我们就应该来说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心悸、手抖、出冷汗这些情况，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先要去检测一下这个血糖啊，有可能啊这个病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啊反射性的还会出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所以主要来说，这个夏季啊，就是血糖的波动啊，是比平时的季节啊，非要高出很多。
1: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是我们的广大糖友要对血糖更加频繁的来做好监测，这个也很重要。
2: 是的，作为一个糖尿病病人来说，这个血糖监测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五驾马车中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所忽视的。
1: 这个监测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啊定期的来监测，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学会在家里来对血糖进行监测。而且有一些聪明的叔叔阿姨，我发现他会拿个小本子把这个监测的数据，每一天每天的监测的数据时间，他都会记录下来。其实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来带来一些参考？
2: 非常重要啊！我们作为一个门诊医师啊，我们觉得一个病人如果能够啊自己把这个血糖啊记录好，在这一段时间的血糖记录好，对于我们的指导你的这个药物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并不要指望啊就去医院去仅仅是扎个手指的或者抽一次血来。认为就可以给医生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啊，病人血糖的监测是重要的一个治疗环节。
1: 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的温度和中午的温度，它可能会相差10几20度，甚至这个温度的变化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广大糖友出现一些不适感？
2: 就是和你前面的那个问题一样的，这种温差的过度的变化啊，是容易造成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的，特别是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状态，进入到这个比较冷的这种温度中，那么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定的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啊，容易造成血糖的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同时啊，对于心血管的这些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啊要在这个温差啊，在室内温差和室外温差啊调整在这个6度左右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室内的空调温度大概也就是26度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
1: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做风啊，这网友的名字叫风，他说想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家老爷子72岁，血糖稍微有些偏高，空腹血糖大概在6.6的样子，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吃降糖药？6.6啊，比我们6.1高了一点点。
2: 如果病人没有吃这个降糖药，就可以达到空腹6.6，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个位，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仅仅是集中于这个空腹血糖，同时我们还要多检测病人

0: 这个餐后血糖，同时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去医院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他的这个餐后的血糖以及整个血糖控制水平是怎么样。
1: 就是要整体评估一下。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0: 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能够，它能够说明在90天以内你的这个血糖控制水平是否达标。
1: 就是可以控制你一段时间，发现你一段时间的血糖的问题。
0: 对对。
1: 而我们单次的这个血糖的检测是发现你当时这个血糖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近期和远期都可以看到。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你90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血糖大概的控制的一个情况。但是啊，有可能你的空腹血糖全部是正常的，但是你的餐后血糖啊可能是高于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同样会升高。当然我们说糖化血红蛋白升正常水平，也不能说你的血糖啊是这个就完全是正常的。所以点啊，这个手指血的点，一个时间点的血糖，以及这个代表一个时间段的糖化血红蛋白，这两个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来看，才能很好的评估这个病人的整体控制血糖水平。当然现在有更好的科技是吧，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啊，它就有更好的这个血糖曲线啊，这是一个非常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啊。
1: 就是动态血糖监测，就是可以整天24小时来对你的血糖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掌控。
0: 对
1: 啊，其实我们现在做体检啊，大部分可能就是抽血或者是扎手指来判断咱们这个血糖是不是正常，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定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也要去做一下刚才您说的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这个也很重要。
0: 在这个就是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啊，对于这个病人的这个就诊，实际上都有过提出，就是说应该这个病人每3个月啊要检测一次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否达标。
1: 就是3个月要做一次，特别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老年糖友来说啊，如果您的血糖或者已经出现了波动，或者说医生和专家已经告诉你这个已经是糖尿病了，那么就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其实往往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吃药发现自己的血糖趋于稳定了，有的时候还容易忽略，像刚才我们说做的每天的监测，或者说3个月6个月来做的一些检查，他可能觉得哎，我血糖已经稳定了，感觉吃药还可以，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去做？
0: 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趋于稳定，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某一些时间段的这个血糖啊你并不知晓，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夜间啊血糖的这个是高还是有低血糖的发生，这些情况啊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点状的这个手指血啊，它是有着各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的。
1: 这个不同的检测啊，它能反映出不同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老年糖友特别要注意一下血糖监测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定期检查的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血糖的异常，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控制好，如果血糖出现了波动，它会有很多的大麻烦。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的话题，讲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相信广大糖友呢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可能医生说，哎，你这个血糖的指标有点异常了，比正常值略高一点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我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感觉到全身哪里不适。那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我到底是吃药呢，还是不吃药呢？还是先观察一下？很多朋友特别的纠结。
3: 对于这个发现血糖升高以后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说先做一个这个就是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
2: 嗯
3: 啊，同时啊频繁的这个监测血糖，
2: 嗯，
3: 来这个看能否达标，
2: 嗯
3: 那么我们要提醒啊各位这个听友及观众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觉得啊，因为血糖并不升高，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而不去监测它啊，或者持续的升高的时候不去治疗它，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病人他觉得血糖的这个升高没有什么影响，最终啊导致这个肾脏疾病的发生啊，要做血透。像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啊糖尿病已经明显的年轻化，青少年啊十几岁就有了，那么他到了30几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啊，就要接受这个血透的治疗以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所以一定在如果发现血糖增高，一定多测血糖，然后及时的和医生啊进行这种交流啊，不要自己一个人琢磨啊，来自己来治疗这种疾病。
2: 千万就是不要是糖友和糖友之间啊来相互交流经验，你觉得这个方法好，我也用，可能这个方法跟另外一个糖友就不适应，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新糖友来说，他在用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呢，会发现，哎，有的时候的用同样剂型的降糖药，我这个症状好像没有了，消失了。甚至有些人用同样剂型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发现血糖比原来还可能还低一点点。所以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自行的来减药，甚至在过程当中来停药，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风险？
3: 就是说这个我们使用了药物啊，使得血糖啊这个恢复正常，是通过了各种这种机制啊，不同的降糖药有不同的机制。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动用了这些机制，增强了这些机制，我们才降血糖的。那么你减药啊，不是不应该减药。我们经常啊，我们在这个病人的这种诊疗过程中，是经常有帮病人减药的过程啊，为了预防这种低血糖的这个发生啊，这是必须要及时减药的。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吃药三肝三肾而 减少这个药物是吧，这是个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问题。
2: 嗯，
3: 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内分泌科和的医师啊一起来沟通，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啊自己少走弯路。
2: 就是千万不要自行的来随意调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糖友来说是一件特别。

0: 危险的事儿啊。刚才我们胡教授也跟大家讲到了，如果糖尿病您不去管它，它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个肾病啊，甚至一些糖尿病其他的关联的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所以呢，这个血糖只要是高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您不会做，那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好好的来控一控。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吃各种降糖药啊，因为降糖药的种类也很多，有的是在饭前吃，有的是在饭后吃，有的是随餐一起吃。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他忽略了这个吃饭的时间节点，吃错了时间，是不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 这是必然的。当然作为一个口服药来说啊，除了这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促泌剂啊，它能够出现低血糖的这个风险以外啊，你吃错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风险以外，其他的药物呢，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吃对了，总的来说可能就是降糖效果差一点啊，这个危险程度还不是很大。这个像促泌剂啊，你像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啊这一类的药物，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吃错的话，它有可能啊，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应该是早上吃的，你可能到了晚上才吃啊，有可能我们有点担心夜间会不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他的口服药呢，总体来说它的这些现在的我们的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总体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降糖药就是服用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服用了2年、3年，甚至是5年，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同类型的降糖药我们可以来随机的调整吗？还是说我吃这种药就一直吃这同样类型药一直要吃下去？
1: 每一个人这个情况，具体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呢，随着这个病程的推延的话，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往往有一些人会有原来的一种药变成两种药我们不建议就是单纯的增加某一种药的剂量，因为每一种类药物它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的一般内分泌科医生的趋向就是连用两种以上的2种左右到3种左右的口服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这个控制血糖，这样可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有着更好的这个对降糖效果以及胰岛保护的这个作用。
0: 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有3个朋友都问到了，他说如果想要调整降糖药，它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考虑来调整用药的问题？
1: 第一原则我觉得就是你的血糖要达标当然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这种病理状态下我们的这个达标是有不同的，这是第一个，血糖要达标来调整这个药物。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合并症的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肾脏性损伤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专门推荐他使用哪一类药物。如果有心衰或者心血管风险的病人我们非要推荐他加用什么药物或者这个肥胖的病人这是所以每一个病人他有他的不同。
0: 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春风这个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降糖药能不能断断续续的吃，比如说血糖正常就停药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些老年朋友的困扰很多朋友不愿意吃这个降糖药，因为一吃呢就担心停不下来，就是他觉得断断续续的吃不正常了我就吃一点，正常了我就不吃，这种状态您怎么看？
1: 这种是肯定是不是我们这个医生所推荐的提倡的。因为你断断续续服用这种降糖药物，那么必然所导致的就是这种胰岛的不就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剧烈那么血糖波动本身也是对我们心血管血管内皮细胞也是一个损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因为断续服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是那句话，要纠正大家的这个想法，不要害怕这个使用这个降糖药物认为降糖药物三肝三肾，实际上你这个血糖不控制对于肾脏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是远远超过药物对你的肾脏及这个的负担。我们来说现在目前我们吃的药物总的来说是没有直接三肝三肾的药物，只是说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要求选用合适的这种治疗方案，而不选用某种口服药物来治疗。
0: 我们知道夏天呢容易高温高湿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经常下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0: 降糖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储存，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不在这种合适的这种环境下面把它保管好的话，这个药物变质了，它会影响药物的效果吗？
1: 是的，这个胰岛素啊，是作为一个这个蛋白质类的肽类的一种药物，所以它对于这个温度啊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按照常规的储存啊，应该来说，就是胰岛素啊，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冷藏箱啊，不能冷冻啊，这点切记。冷藏箱啊，2度到这个8度左右的这个室温中可以储存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室温啊在25度。左右的时候，那么你这支胰岛素开了以后，你可以不需要再放冰箱，就可以直接使用，因为这个室温啊，它接近于这个蛋白质肽类的最好的这个药效发挥的温度，它是可以的。同时，如果你反反复复将这个胰岛素的笔或者其他的注射的这种生物的这些药物反反复复的在冰箱以及这个室温中啊来回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的热胀冷缩啊，出现这个漏液，然后形成气包，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病人的这个胰岛素的输注啊不准确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倡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放在室温。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的天气温度比较高，有30度的这个室内温度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使用期就可能只有21天的这个保质期啊，在室温中。
0: 就是对这个温度还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我们的糖友，比如说我要出趟远门啊，做一个这个长途的这个旅行，那这个胰岛素要怎么保管呢？
1: 确实，这个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很多这个药店我们可以买到这个保温包啊，保温包配上这个保温冰袋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存的这个方法。
0: 就是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哈。
1: 对，
0: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就是每天都会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包括有些朋友呢，虽然说得了糖尿病，但是胃口特别的好。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家人聚餐，我今天这一顿吃的多一点了，或者今天这一天我吃的多一点了，我这个药物的剂量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点？
1: 对，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胰岛素，特别是我们三餐前打的餐食胰岛素我们要求就是根据病人的这种你多吃多打，少吃少打不吃这个餐食胰岛素就不要打不然会导致这个低血糖。当然这个添加的数量啊，我们只能够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这个加减这个东西。那么尽量啊，我们的三餐饮食一定要定量这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匹配，减少胰岛素的血糖的波动。
0: 就是我们每天吃饭啊，也要差不多要定好量。这个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胡教授说的就很简单，要定量。其实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啊。你说比如说每天我米饭吃多少，肉吃多少，蔬菜吃多少，这个是不是每天都是要这样，常年四季都要这样？
1: 是的，最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啊，现在我们病房的病人啊，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就是饮食指导的这个定量化的一个东西，我们会根据你的身高啊，根据你的理想体重来算出你每天的需要的热量是多少。那么根据总热量啊，我们可能分40%左右的啊是这个主食，还有10%几的这个脂肪类的蛋白质类的。又占多少，然后这个每一份蛋白质大概是些什么东西，比如说1-2猪肉一个鸡蛋这样来让你清楚啊每天应该大概吃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就是关于这个吃也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是一位老糖友的话，您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您一般会吃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一个西医的说法，中医里其实不这么叫，叫消渴症。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调理糖尿病最重要的是什么？
1: 首先就是说，中医的这个消渴啊，并不能说涵盖糖尿病的整个病程的过程。出现消渴的症状，三多一少的症状，这已经是糖尿病比较后期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那么更多的病人，现在我们接触，因为有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我们可以监测到血糖，所以在糖尿病的早期啊，我们并不认为它是属于中医的消渴，而我们现在按照有这个叫脾胆这个诊断。那么主要来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主要还是一个这种就是脾虚但是胃 微的微。

0: 微火偏旺啊，胃的功能很强，但是脾脏的这种收纳的功能很差，所导致的这种脾虚，脾虚以后呢，很多病人就会出现湿热过重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可能就不像我们往常认为的啊，有明显的三多一少，可能病人就是口干口苦呀，或者这个体觉得身体很乏力啊，这些情况。
1: 所以说，如果你的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湿热体质，它是不是也更加容易离糖尿病更近一些？
0: 像这种很多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肥胖的这个。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痛风的病人，还有这些就是青壮年这些病人啊，他多数平时都是一个湿热体质，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说中医里面有一个体质学说哈，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偏湿热型的，你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要想办法去找中医去调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老年糖尿病的话题啊，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糖友能够做好血糖的监测。那么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我们胡教授给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降糖啊，我们知道现在糖尿病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治疗的药物，有不同的种类，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西药为主啊。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于一位新的糖友来说，我不想吃西药的降糖药，只吃中药的话，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吗？
1: 首先就是说中药能不能降糖这个问题呢，我说我们是有不同的情况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病人一定要是一个自身胰岛功能比较好的状态下，那么使用单纯的中药是可以降糖的。那么如果当这个病人这个因为病程很久了，这个胰岛功能很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用单纯的这个中药降糖效果是不会很理想，同时你吃西药，这个时候吃西药效果它也口服西药它也不会很好，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胰岛素的参与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降糖。但是我觉得中医的这个优势并不在于是单单是降糖的这个问题。你像这个早期的病人，这种我说了很肥胖这个湿热很重，这些情况有些病人你给他吃了这个口服的降糖药物，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他的这些口干口苦乏力肥胖这些问题他同样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来说，对于这种体质的调整对于整个病人的这个受益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可能血糖是可以达到下降，同时对于他的这些尿酸以及血脂这些东西都有，以及体重，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改善。
0: 我们知道这个降糖药里面有一个时间很久的药，也是很多糖友都知道的药，叫什么，叫二甲双胍。
1: 对
0: 这个药呢历史很悠久，而且被很多朋友用来做各种这种调理。比如说我们后台有一个网友说到了，他说二甲双胍据说可以减肥也有很多朋友用这个二甲双胍来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减重来控制一些指标。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这个二甲双胍我们知道是个降糖药它这个东西如果非糖友来使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吗？或者说其他的影响吗？
1: 二甲双胍总的来说呢，还是个比较这个安全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个改善这个肝脏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抵抗，以及周围组织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情况，增加周围组织以及脂肪组织还有肝脏组织对于这个敏感性达到使我们这个血液中的这个胰岛素水平可能有一定的下降，同时血糖也得到控制，所以它确实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不是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以及某些这个妇科中的这个多囊卵巢的这些月经不好的妇女肥胖的我们都会给病人给予这个二甲双胍的这个治疗。那么二甲双胍的这个来说，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师中也是一个备受推崇的一个药物，它主要也就是针对了这个很多这种二型糖尿病特有的这种病理核心机制起到的这个改善了整个代谢的这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还是要关注病人没有明显的这个肝脏肾脏的这个的问题。同时呢，对于这个老年病友来说呢，比如说特别是这种有这个心衰的这些病人，或者是有这些肺气肿容易缺氧的这种病人我们就不会去建议使用这些这个二甲双胍，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情况的这个发生。
0: 其实这个血糖控制呢特别的重要，如果血糖有波动或者是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对于很多糖友来说，如果并发症已经出现了，大家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医生。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如果我们的糖友他出现了一些典型症状，他的病情在加重，哪些典型的信号需要大家特别的警惕？
1: 实际上我们觉得从整体来上说，当你的一个糖尿病病人是吧血糖明显升高，消瘦明显加重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整个的胰岛功能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滑坡的一个情况。
0: 您说这个消瘦一般是指多长时间，就是发现明显的消瘦，是一个月还是半年还是多长时间？
1: 那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来进行这个评估。有的人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一个

0: 约的我们也遇到过，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同时呢，有时候一些基本的检查，你比如说这个尿里面是不是有尿蛋白的出现，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的提示，它的肾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
1: 嗯嗯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夏天呢，有喝凉茶的习惯啊，甚至我们到了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喝一些比如说甜汤啊、冰镇的饮品啊，其实无形当中呢，这些它都会加一点糖放里面。您有没有推荐的广大糖友适合在夏天喝的一些代茶饮？
0: 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的这些饮料确实啊，对于糖尿病人是都不是很合适的。
1: 嗯，
0: 那么能够推荐的呢，实际上我们根据夏天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因为湿热比较重啊，中医来说，这个人体都是一个比较一个耗气伤津的一个情况。那么呢，中医方剂中，比如说有一个清暑益气汤，那么里面的有几味药啊。的是比较容易，我们食材中也是经常用的。你像西瓜皮的绿皮衣，或者冬瓜皮啊，你和这个加点西洋参啊，加点荷叶啊，就起到一个益气清暑的一个这个作用啊，这是一个比较清凉的啊，益气消暑的一个方子。
1: 嗯，好，最后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啊？我是每周一和周四。全天门诊，
1: 嗯，每周一和周四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有任何和糖尿病有关的话题啊问题，您都可以当面的咨询和请教。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啊，观众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拴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其乐也融融。
2: 老北京有个讲究，每到秋冬季节都要吃上十几顿铜锅涮肉，御寒保暖，还能增进感情。正宗的涮羊肉吃的是种文化，是种规矩。汪朗先生在与其父亲汪曾祺先生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中的文章，

0: 肉吗？
1: 吃过。
2: 吃过。
0: 谁能给我形容一下你吃的是怎样的北京涮肉啊？你说说。
1: 就是把火锅点着，再把肉和菜放进火锅里，
0: 啊，
1: 再蘸点酱就可以吃了。
0: 哦，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嗯，
3: 我吃的北京涮肉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的。当时我们围着火锅，火锅里的汤热腾腾的，
0: 嗯，
3: 我们吃的可香了，
0: 其乐融融的，是不是？
3: 嗯，
0: 咱们今天啊，就要走进这涮肉的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先请出张老师，好不好？
4: 好。
0: 老师，
5: 大家好。
0: 孩子们等您很久了。大家啊都吃过这北京涮肉，您是从北京长大的，对涮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种情怀啊？
5: 是的，那小的时候啊可以说很少吃涮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嗯，那么现在吃涮肉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吃。
0: 好，
5: 那么现在一家人围到涮锅的旁边，其乐融融的吃涮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0: 嗯，咱们今天讲涮肉，那第一站要从哪开始啊？
5: 既然说到了涮肉，咱们就得去一个涮肉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
0: 太好了，走吧，同学们。张老师，民以食为天啊，这么美味的北京涮肉，谁发明的？起源于哪儿啊？
5: 说到涮肉的起源啊，现在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赐名说，一种是秘方说，一种是文献说。那么赐名说说的是忽必烈当时南下到了一个地方，是人困马乏，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菜肴，这时候厨子就开始给他做，但是没想到敌情又过来了，厨子赶紧切了几块肉给他锅里涮了涮，蘸点咸盐，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那么这一场战役胜利了。回来之后忽必烈犒赏三军呀，也给将士们做了同样的这种肉，所以将士们吃完了非常香啊，说干脆您给我们赐一个名吧。忽必烈说就叫涮羊肉吧。第二种是秘方说，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经常要办千叟宴，那么一个是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要办，还有一个就是九九重阳的时候，以示对老年人的这种敬重，
0: 节日庆典。
5: 哎，所以在千叟宴当中，因为在室外有时候怕凉，所以就用火锅把肉切完了煮了，再蘸点佐料吃。
0: 哎，好方法，
5: 好方法。
0: 嗯，
5: 但是呢这个蘸佐料以及涮肉的这种形式被太监传到了民间，所以北京的涮羊肉也就兴起了，
0: 流传开了。
5: 第三种就是文献说，那么文献在辽代发现的辽代壁画当中，专门有一张壁画，就是三个契丹人在吃涮肉，
0: 啊，
5: 也是我们文献当中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南宋间林洪在写的《山家清供》当中啊，写到了说当时涮兔子肉啊，写的比较详细，因为兔子肉一个兔子肉少，再一个不好捕猎，
0: 嗯，
5: 所以他还有一句话，
0: 不够吃了。
5: 对，不够吃了，猪羊即可，也就是说猪羊肉同样也可以涮啊，这就是文献当中有记载的。
0: 明白了，张老师，咱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快到了？
5: 快到了，就在前边。
0: 走着，同学们。
1: 好。
2: 好。
6: 涮肉作为北方火锅的代表，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演变，而火锅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火锅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南京出土的四足双层方陶鼎显示，当时的人们会使用一种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饪食物，直到明清时期火锅才可谓是流传起来。从古至今，火锅更像是一种载体，不仅翻滚着珍馐美味，也凝聚了中国独有的火锅文化。
5: 哎，王静，咱们涮肉的地方到了。
0: 来，同学们看看，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要吃北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啊？
3: 我看到了一个大牌了，

0: 像。
1: 哦，很有特色是不是？
0: 嗯。
2: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北京小吃的牌子，又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锅。
1: 这个应该就是吃北京涮肉的锅吧？
3: 对，吃涮羊肉我们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涮羊肉的锅子，而且是红铜的锅。您看这锅啊，这叫立式的铜锅，底下有托盘，啊，这是炭筒，锅肚、锅盖啊，这可以拿起来的，啊，这是类似于这个拔烟罐似的，这也叫烟筒。那么这是压火板，可以调节火的大小，要火大了给它关小点，火小了给它开大点 啊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涮羊肉的铜锅。
1: 说到这个北京涮肉肯定离不开它，那这锅是什么时候有的？
3: 这个锅必须得烧炭。那么如果要从追溯我们的历史来说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周时期，那时候文明都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人们制作的叫鼎，这个鼎啊有两层，上边这层呢是放食物的，底下这层呢也类似于这个铜锅似的放炭的。所以当时西汉时期有一个作者叫韩英，韩英他写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1: 《
3: 韩诗外传》当中就写着了，他说古代的时候要庆典就必须鸡中列鼎。什么意思啊？庆典的时候大家围坐在这个类似于大炉子就是鼎的这个方面，底下烧着炭煮着水，把牛羊肉给涮熟了，大家分着吃。
1: 哦，
3: 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炭火锅的来源。
4: 铜锅涮肉文化是老北京的印记，人们通过它理解老北京的过往。如今铜锅涮肉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认识一位陈师傅，一起去见识一下切肉的讲究。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8: 开门。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6: 赶紧收拾书包，
17: 快点写作业呀！
16: 哎呀，快点去睡觉。
1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6: 快点洗澡。
18: 你打卡呀？
1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7: 我不催，

0: 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3: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3: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我们看陈师傅已经把他家伙事儿、还有肉都摆在这儿了。
8: 陈师傅是我们涮羊肉制作的第四代传承人了。那么这个传承是包括从刚开始剔骨、切肉、配料，啊，包括糖蒜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看陈师傅只是其中的一项是切肉，那么在切肉这项确实是一个需要技术很强的一个工作。
9: 手切鲜羊肉绝对是门技术活，没有几年功底的师傅是做不出来的。切好的肉码进盘子里，倒过来不会掉才算合格。选择什么羊，吃什么部位，怎么处理，怎么切，这处处都是讲究。
10: 老师，这是什么肉啊？
11: 这是羊的后腿儿。具体说呢，是大三叉。为什么叫大三叉呢？它往前是腰，往后是尾巴，往下是腿，正处在那个三叉地区。吃涮羊肉啊，讲究五个部位呢：上脑、小三叉、大三叉、黄瓜条、魔丹，这么五个部位。
7: 您都仔细的给大伙想想，这五个部位分别代表这个羊身上的哪儿啊？
11: 这个羊的上脑呢，是羊的脖梗子，一直到肩胛骨，包括那个羊蝎子那条肌肉。它叫什么？叫活的肌肉。涮羊肉呢，就讲究了，那肉呢要有弹性嘛，但是不能硌牙，所以要有一定的韧性。这个上脑下边呢，跟它接着呢是小三叉，也是从肩胛骨一直到哪儿呢？到那个胯骨根，也就到后腰那地方。再有呢，再往后说有黄瓜条，黄瓜条在什么地方呢？是包裹那个股骨的那条肌肉，一只羊很少，
7: 一条，
11: 对，就这么粗，这么一条，
7: 很珍贵。
11: 哎，对，它那个颜色呢是羊里边第二嫩的，第一是里脊，第二嫩的就是黄瓜条。它体现在哪儿呢？颜色是浅的，是粉红色的。我们知道吃羊肉都叫粉红到鲜红之间，肉是比较嫩的。这个黄瓜条跟它相连的是哪儿？是魔丹。魔丹是羊的叫瘦肉最集中的，然后肉丝纹路是最粗的。它有什么特点呢？颜色深，而且变色快，上桌一般是最后上桌。
7: 咱话不多说，
11: 行，
7: 看看这个陈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9: 切肉看似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怎么切羊肉，切出的羊肉是什么样子，这都需要日积月累的磨练才能达成。每片羊肉厚度在0.9到1.2毫米之间，薄到透光，一涮就熟。同学们看到陈师傅的技艺，不禁发出感叹：
7: 好，这薄厚是不是都是得基本一样？
11: 得叫匀嘛，这样才能一涮就熟，久涮不老，而且它能熟到一块儿。
7: 就这练这个得练了多长时间？
11: 哎呀，我师傅说了，这个功夫就是时间。其实这动作 要说起来很简单，
7: 就是重复的动作，
11: 握着刀，然后左手指着薄厚。

0: 上下垂直，前后走直线，就这么一个动作。
1: 嗯，
0: 但是呢，每天用心的干，最后就形成自己的固定手法了。拿起来应该算是，基本上叫半透明吧。
1: 你看，
0: 冲着灯光看可以看出来。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从这儿能看到是不是？
2: 穿那光已经穿透了。
1: 嗯，白光都透过这个肉，我们都看到了。
3: 这个薄啊如纸，就是你拿到这个灯底下就是很薄很薄的了。这个云如晶啊，晶莹剔透啊，而且切出来你感觉到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1: 啊，
3: 那么其如线，你看一个是切完了这个肥的，这肥的部分啊如一条线似的啊，还有这整个非常其如线，
1: 明白了，
3: 美如花。待会儿我们等到陈师傅切了若干盘的肉之后，你会看到盘子里不同的像花儿一样，非常的漂亮。
1: 张老师，咱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3: 嗯，刚才我们看了陈师傅的刀法之美、精艺之美，接下来我们就亲自体验一下。
1: 呀，陈师傅，
0: 哎，大家好。
1: 又给大伙上了一盘，看这肉漂不漂亮？
2: 漂亮。
0: 请坐，请坐，请坐。
4: 张老师，张老师，这酱太好吃了。
0: 是吗？
1: 说到这儿就忘了给大伙发酱了。来来来，嗯，陈师傅，咱们这涮肉啊，怎么个吃法呢？
0: 其实是怎么说呢？每个人有个人的习惯。
1: 嗯。
0: 没有千篇一律的，就是什么？你看，一般呢，这个涮羊肉是北方火锅的代表。北方火锅就是清汤涮肉，清汤呢讲究吃羊肉的本来滋味。
1: 嗯，
0: 另外它既然是清汤火锅，那涮这肉啊就得有先后顺序。
1: 哦，
0: 先得放什么呢？这个脂肪含量高的，这个
1: 肥一点的，
0: 肥一点的涮上，让它再肥肥锅。
1: 哦，
0: 因为这个清汤里边汤里头不像那个川锅那样
1: 油锅
0: 啊，它里边那么多的有脂肪，有那么多调味料。
1: 嗯，
0: 这个呢清汤它不遮丑。如果您一开始就上一盘特别瘦的放进去了，那个一涮的过程当中，肉里边的蛋白质都跑汤里了，这肉就剩肉丝儿了，塞牙了。另外一个呢，这个涮羊肉，涮羊肉，
1: 嗯，
0: 讲究一涮就熟，九涮不老。但是呢，还得有一个最佳状态
1: 啊，
0: 不是说的，一直在里边煮着，这羊肉预热它抱团儿，你不扒拉它，一会儿团成一个团儿，外边熟了，里边没熟，所以呢，一定要扒拉散。扒了散了以后呢，让它完全改变颜色，就是有点那个浅白色的，这时候再吃，它那个口感最佳状态。
1: 我都听着您咽了一下口水了。
0: 我自己都馋。
1: 下意识的反应是吗？嗯。
0: 然后，涮熟了肉啊，千万别杵在这调料碗里头。
1: 啊。
0: 因为什么呢？这调料碗它一般的开始的时候它比较粘稠，挂的多，口重。
1: 嗯。
0: 所以呢，涮好了肉片呢，放在这个布碟里边，
1: 嗯，
0: 然后拿那个调料浇着吃，这样从头到尾咸淡是一样的。
1: 哦，听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同学们这口水都快出来了，是不是？咱们按照刚才陈师傅说的，
0: 嗯，
1: 也尝试着吃着这正宗的涮肉，好不好？
2: 好，
1: 开席。
0: 来，
5: 经过陈师傅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吃涮肉的各式讲究。面对眼前可口的涮肉，我们的书本旅行团早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去品尝这美味的涮肉。涮肉时都是各涮各的，用筷子夹着，在沸水中轻轻抖漏，左三下，右三下，涮到发白，肉就熟了。夹进盘子里，淋点调制好的蘸酱就可以吃了。涮完了肉，若吃得腻了，还可以小歇一会儿，吃两瓣糖蒜解解腻。
0: 过去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吃肉不吃蒜，营养走一半。但是呢，这羊肉啊跟这大蒜有冲突，这大蒜呢又产热，所以呢古人呢是比较聪明的，先把这个大蒜呢提前腌制，利用盐的渗透压把辣气给它挥发出来，然后再拿净水漂，有盐有糖白开水，就这么三样东西，把它给腌成了。
1: 同学们，平时涮肉吃火锅的时候，你们都爱吃点什么蔬菜啊？
2: 蘑菇
1: 啊，
2: 蘑菇
1: ，哎呀，都爱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3: 听到大伙刚才在读诗，那你们刚才读的那首诗是描写了怎样的场景啊？
4: 我觉得是中秋赏月的诗
3: 啊。那想没想过为什么要在中秋8月15这一天要赏月呢？
4: 我觉得那天月亮又圆又亮又大
3: 啊，
4: 正如诗人所说，今夜月明人尽望。
3: 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那一天月亮又圆又大又亮啊？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3: 啊。那平时想想看，自己晚上的时候都看到过怎样的月亮？都有什么形状？
4: 圆形、
6: 圆形、
5: 圆
6: 形、
5: 圆形、
3: 圆形，各种形状是吗？
4: 那姐姐，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形状？为什么它会变呢？
3: 嗯，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对月亮特别有研究的专家老师，咱们一起去找他，解开大家的疑惑，好不好？
6: 好。
3: 今天的旅行出发了，走，
6: 来吧。
3: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齐老师。看，齐老师也等着咱们了。齐老师，
6: 齐老师好。
7: 大家好，
3: 总算见到您了。咱们大伙儿啊，对月亮真是太好奇了，这读了诗听了文章更好奇了，这月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形状啊？
7: 我先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3: 好、
7: 啊、月亮会发光吗？
6: 哎，
4: 会。
6: 我
4: 觉得会
3: 啊。你觉得会？
7: 你觉得会啊？啊、哦、真棒。那我就问问这个小同学，你说月亮不会发光，那我们看到的月亮这么亮的光从哪儿来呢？
4: 是因为它原本是暗的，是因为太阳照射它、嗯、它才会照射给地球。
7: 哦，真是这样，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是靠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才能看见它。
3: 嗯
7: 啊，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每天的不同的时间看到的月亮都是不一样的。就像那首诗里说的，人有
2: 悲欢离合，
8: 月有阴晴圆缺。
7: 这个说的就是月相的道理。我这儿有一张图啊、
3: 哦、
7: 给大家演示一下。是的、嗯、这就是月相。大家看月相啊，分这么几种。这是太阳的光哈、啊、这个是地球。如果是阳光照到了月亮的这一半，那么这边不就是黑的吗？
3: 嗯，
7: 我们在地球上就只能看见黑的这一半、
3: 嗯、
7: 那我们看到的月亮就是叫新月，就是完全没有光亮的、
3: 哦、全黑，
7: 全黑。哎，就叫新月、嗯。那接下来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在地球上看能看见它露出来的这一点白的，是不是、
3: 哦、
7: 就是哎，就露出了一个月牙，这种呢就叫峨眉月。再到这个位置，这时候的月亮啊，它是在太阳落山的黄昏的时候，月亮啊来到了正南方，当它落山的时候就正好是半夜的时候了，也就是上弦月啊、
3: 哦、
7: 是在每天的半夜的时候它会落山。
3: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我们就包括现在你看大家看天是亮的，但其实月亮也在天上。
7: 是的。
3: 嗯，
7: 如果有时候天气好啊，我们还能看见天上日月同辉，就是因为、
3: 哦、
7: 哎，月亮本来就在天上、
3: 哦、
7: 再来看一个很有名的吧，黎明前出现的这种一个弯弯的月牙，这种月牙呢叫做残 月。它和我们最初的这个峨眉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3: 哦，
7: 柳永啊有一首诗叫做杨柳岸晓风残月，他说的是残月，并且还点出来残月出现的时间是在拂晓，在黎明的时候。
3: 晓是早上。
7: 是早上的、嗯、说明啊，不但柳永写的这首诗意境很好，同时呢他也很懂得天文，懂得月相。
0: 月亮有引人注目的圆缺变化，从初一开始月相从无见盈到圆，然后又见亏至无，
5: 古人称。

0: 光子为月亮的盈亏现象，朔望月是月相盈亏的周期，月亮不断地经历着从朔到望又回到朔的月相周期变化。天文学家将月相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定义为朔望月。
1: 今天同学们带着一首诗来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为什么古人会这么喜欢咏月，写了这么多关于描写月亮的诗句啊？
2: 月亮啊，作为天上在夜空中最亮的一个天体，容易让人产生创作的欲望。月亮能够表达的这个情感有很多方面，其中第一个呀，它烘托出了这种清幽的气氛，表达诗人自在旷达的情怀。你们觉得自己学过的诗里哪一首诗是这些方面的表现呢？
3: 我知道有一首啊，就是唐代诗人司空图写的。
4: 子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
1: 这今天晚上要是没有月亮，都虚度了春秋了，是
2: 的。诗人还用月亮啊来表达思乡和相思之情，
1: 这就太多了，是不是？举头
4: 望明月，
1: 低头
4: 思故乡。
1: 哎，你看诗人看到明月就想到自己的故乡。
2: 还有一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诗人借月亮来表达对于时空永恒的一种哲学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每当我看到天上的月亮星星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穿越感。我想啊，月亮啊，自古都给这些诗人带来很多灵感，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但实际上啊，月亮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用途，你们想知道吗？
1: 太想了。
2: 那来，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1: 走，同学们
2: 走。
0: 夜晚天上的月亮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思，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咏月诗篇。在古人看来，月的世界充满了未知的神秘，而神秘则会激发人类探索的欲望。
2: 这儿啊是北京古观象台，这个古观象台啊是在1442年建成的，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了。
1: 就是古人开始对日月星辰有研究了。
2: 对，其实啊，我们观测这些日月星辰，就是为了要找到它们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好制定一套科学的时间历法。
4: 什么是时间历法呀？
1: 对，是用来记时间的。
2: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知道啊，今天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日出，什么时候日落，是几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希望知道春夏秋冬都什么时候来。那么实际上啊，历法呀，根据我们观测的日月星辰的不同啊，分为两大类。如果我们以观测太阳为主，我们制定的历法了就叫做阳历。如果我们观测月亮为主，制定的历法呢就叫做阴历了。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预定！
1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5: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4: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0: 支付收款3万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历法是人类对年月日时的安排，它源于人类对天地间周期性自然现象的观察。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静受人时，即观象受时，其含义就是通过观察天文现象来确定时日，制定历法。中国的祖先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就已经懂得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约在商代，古人已经有了黎明、清晨、中午、午后、下午、黄昏和夜晚这种粗略划分一天的时间概念。那么古人是如何算出一年是365天的呢？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龟表测影法。通俗地说，就是垂直于地面立一根杆，通过观察记录它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定授时历，通过3年多的200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比欧洲的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年。
2: 中国的这个农历的第一部历法呀，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是汉武帝他当初颁布的，是在公元前104年。这部历法呀，叫做太初历。太初历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农历的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颁布的一个历法。在这2000年里头啊，我们还一直的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它，做到更加精确。
3: 哎，我特别想感慨啊，就是古人也没有电，也没有网，甚至可能就没有望远镜吧。
2: 对呀、
3: 那你说他们当时是怎么研究这么神秘的星体日月星辰的呢？
2: 哎，一方面啊，他们有聪明和智慧，另外啊，他们还有自己观测天风的仪器。
1: 中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的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在北京古观象台的天文台上，先后增设了8件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一直留存至今。它们不仅是实用的天文观测工具，还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物珍品。
3: 老师，这些都是古迹，都是文物了吧？
2: 对，最早的有350年前的，最晚的这个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3: 这每一个仪器是不是都有它各自的一个作用啊？
2: 对，每一个仪器啊，都是观测星星、太阳、月亮在天上不同的方位，比方说它的经度、它的纬度。
3: 这些都是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吧？
2: 对呀、皇家有一个专门的天文机构，叫做钦天监。在钦天监的这些官员里啊，做大官的往往还有从西方从外国来的那些个传教士科学家、他们呢把他们从西方那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带到中国来，所以这一批应该说是中

0: 西文化和科学合璧的产物。
1: 《诗经》《冰封》《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必发，二之日立裂”，讲的就是天气变化。而记录气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就是今天见的工作。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职能相似的部门，但是今天见这个名称一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
0: 这台仪器啊叫做象限仪，用来测天上的日月星星的地平高度的。你看、啊、它是怎么测哈、啊、因为这是文物哈、啊、我们就给大家虚拟的演示一下。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用来观测的那根标杆。那时候啊没有望远镜，它是靠什么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放在这儿，里边有一个像瞄准镜似的，它有一个小孔，在那个前面那个绳地方呢还有一个类似这样，这两个小孔一对齐就可以瞄到天上的星星了。它观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从这儿瞄到那儿，这是在这上面移动，然后它就拿这个瞄，哎，瞄到那个星星了，然后它就在这上面，你看这上哎有刻度，16、15、14，哎，它就拿笔记下来啊，这个星星的高度是多少度，哎，就做下记录了，专门量星星的高度的仪器。
2: 哎，咱们量出来星星高度是为什么要测量这个星星的高度？哎，
0: 这样你才能知道这些日月星辰天上运动的规律，比方说今天在哪儿，明天在哪儿，它一天走了多远，走多快。这样的话呀，我们才能够制定历法。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如果是星星它在天上运动啊，它除了上下有差别，是不是左右还有差别呀、啊？
2: 对、哎，
0: 这就是我们说它的精度的差别。大家看那边那台机器，就是测量星星的精度差别的。咱们往那儿去看看，
2: 一定也很有意思。走，同学们。
1: 观测天上星辰的运动，要找到它长期的运行规律，这个周期可能要坚持观测数年，同时还需要用到不同的仪器。
0: 这个名称叫地平经仪、你听它这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地平经仪，刚才那个是立起来的对吧？
2: 对，
0: 现在我们是水平放的，所以它是地平经仪。是什么呢？就是在地平的上边啊，这上面看见那刻度没有，这就叫经度。哎，就是量一颗星星啊它在天上的方位，从我的经度上讲它这是在多少度多少分。你们猜它是靠什么东西来瞄准的呢？
2: 它以什么为参照物啊？
0: 对呀、
3: 中间那个轴，
0: 对，中间是个轴，很重要，它是会转的。看见这根杆了吗？这根杆是可以围着中间那根轴啊这样转，它指向一个方位啊，从这上面我们就可以读数来了。
4: 老师，这个是横着的，怎么瞄准上面的星星呢？
2: 对呀、
0: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们看啊，这是一个横杆，天上的星星挺高的，怎么瞄准呢？这儿有一个眼儿，从这儿出去一根铁丝，
2: 绑一根线，
0: 到那儿绑根线，再下去到那个位置上再绑一根线，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这就是两根直线，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转动这个东西，让这两根直线和你天上的星星是对齐的，
2: 形成一个侧面。
0: 对，你就相当于这根杆儿就瞄准了这个星星它的精度，在这上读出它来，就可以得到它的精度了。
2: 这个仪器和那边那个仪器，他们是要协同工作的，是吗？
0: 是的，一个测量星星的精度，一个测量星星的纬度，是不是显得有点麻烦呢？
2: 当然了，
0: 得要同时进行观测，得两组人。那么呢，当时的人是特别的聪明智慧，他们啊把这两台仪器合并在一块儿，做了一个2.0的设备，升级版的，
2: 你想不想看？进化版的。
0: 是的，
2: 想看。
0: 这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来，我们来看看。
2: 这是这边最壮观的一个仪器了，
0: 这个叫地平经纬仪。天文学家他是晚上的观测方式，实际上是把那两个的结合，也是通过一个瞄准具来瞄准天上的星星。在哪儿呢？在我的手上，在这儿。天文学家通过这儿瞄这个小眼看过去，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眼，从那儿看去瞄准星星。你们可以看一眼，
2: 同学们过来看看这小眼。齐老师，这个仪器有什么玄机吗？
0: 这台仪器啊是这八台仪器里最年轻的一个，到现在啊大概有200年的历史了。
2: 200年也不年轻。
0: 是的，它的名字特别浪漫，叫基衡辅辰仪。
2: 什么意思呢？
0: 辅辰呢就是天文学家在观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啊，就像在抚摸那些星辰一样。抚摸的抚是描述了他们在观测天象时那个动作。名字虽然很浪漫，但实际上用处很大，它把所有刚才大家看的这些仪器的功能集为一身，是一个科学性最强的设备了。

0: 又想到同学们读的那首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人们永远对月亮对星辰有着美好的遐想。
1: 十五夜望月寄故郎中，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也就会被激发出来。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密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有问题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拨打电话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找到为民热线栏目组来反映。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这个平台是我们24小时开通的投诉问题的渠道。另外，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弹幕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在弹幕上不要反映问题，因为第一个刷新比较快，第二个我们不一定看得见，所以呢，要反映可以在私信后台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大家记住了，不要在我们的后台，因为周梅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屡次的强调过，你不要说，哎，我有个问题，你们能解决吗？这样你浪费了一条发送信息的这个机会，而且呢，就是你没有关注我们之前，你就只能发一条信息，我们这种问题是不会回复你的，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能够帮助你解决的话，我们的记者会联系到你。第一个是发生的时间还有地点，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求助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啊，这些很重要。再一个，图片、视频、音频，这都是佐证材料，不是主要材料。如果单独发这些图片、视频、音频的话，我们也是不受理的，请大家注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小区自来水管网提质改造为何拖拖拉拉？

0: 一直都没有实行好。近日，市民吴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自己是株洲市石峰区6415小区的一位居民。去年开始，小区进行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过程当中，小区的道路被挖开了，但是施工复原进度却是拖拖拉拉，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的整理好。
1: 6415小区的自来水那个管网改造啊，时间太久了，总共我们小区那里可能就几百米的管网，去年就开始了，八九月份嘛，拖了有差不多一年了。每次挖的话，他就挖个十来二十米或者三四十米，搞完之后他又放那里十多天再来回填，反正就是搞一段路要各跑两个月，才几百米的路，他起码是封城了十多次，现在还没搞好，现在路还是个烂的，还没回填，整个就是走烂路，天天的。
0: 小区的自来水管网提质改造，对于我们所有的居民来说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居民也很支持，但是吴先生也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介入协调，督促施工的进度，尽早的恢复小区路面正常通行。在接到了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直接将问题转办给了株洲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核实完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本周将会完成小区大部分路面的恢复。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2: 我们核实了一下，这个他那个护标改造内的道路恢复本周能够完成，如果下雨的话可能会适当延迟一点，只是在楼栋那个水表连接处它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围挡，还有大概15天，但是本周会把主道路全部恢复，不会影响这个道路行人和车辆的通行。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如果你要反映问题的话，除了96218-0号键，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还有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不是唯一，是多条渠道，大家都可以来反映啊。稍后见。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

0: 行吗？
1: 妈，来试试。
0: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生

0: 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候当中，马上有请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4: 喂，你好。
13: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4: 我反映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在湖南第六工程一个公司里面做了一点活，然后他那边是2022年搞的结算，那现在我的那边还有38万多没有，那个款一直没付过来。
13: 嗯，您得具体来说一下。
14: 啊？
13: 您得具体结算，说一下。第一个，你是跟哪个公司签的合同，做的什么项目，什么时候签的？
14: 我们是2020年签的合同，然后是跟湖南箭头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13: 嗯。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的一个合同。
14: 对对。
13: 做的什么项目呢？
14: 做的是个专业分包地坪业务。地坪
13: 哪里的地坪业务？
14: 就是长沙县星沙强戒所。
13: 哦，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地坪的专项工程是吧？
14: 对对对对。
13: 啊，什么时候竣工验收的呢？
14: 是我们总结算是办的是2022年六月份吧。
13: 2022年六月就全部已经书面完成结算了，对吧？
14: 对对对对。
13: 整个的，也就是说，整个的验收也好，都已经全部通过了，交付使用了吗？
14: 交付使用了。
13: 嗯，这个合同一共是多少钱？
14: 一共是个142万2668.51。
13: 嗯，现在是怎么回事？
14: 现在。已经付给我是111万5千，还剩下我38万2。
13: 38万2没有付是吧？
14: 对对对对。
13: 嗯，这个本来你们在合同当中约定应该尾款什么时候付完的呢？
14: 办完总结算验收之后，办完总结算之后就是一年之内结清嘛，合同是有的。
13: 啊，也就是说在2023年六月之前应该本来是要结清的，对吧？
14: 对对对对。
13: 啊，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结清，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你的整个的工程都没有问题是吧？
14: 对，没问题的。
13: 嗯，然后现在是为什么呢？
14: 我前几年验收完之后也没找过他们，然后就去年吧，我去找他们，他说这个钱甲方就是星沙强戒所甲方那边还在那搞那个什么一审二审还没审完吧，没审计的甲方钱还没付完付过来。
13: 嗯，
14: 就是说这个钱现在公司里没钱。
13: 所以你找的，你一直是在。

0: 在跟这个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再联系，对方说甲方的钱没有完全付给他们，所以这笔尾款就没有付给你，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是跟这个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谁联系的呢？
1: 一个姓李的李经理，
0: 李经理，他是项目负责人还是什么？
1: 他是一个公司的六公司的负责人，就是
0: 六
1: 负
0: 公
1: 责这
0: 司，
1: 些，尾款什么东西，工程款没有付的，解决这些事的。
0: 那他怎么说的呢？这个钱什么时候结呢？
1: 就去年2025年年底，我找他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来完了，现在来完了，然后找公司借钱也来不及了。就是给你付这个钱，说等到过了春节，过了春节之后再过去找他。
0: 然后
1: 过
0: 呢？
1: 了春节再去找他之后，他说，这个事儿要找公司借钱，找公司借钱。从过了春节之后，好像6月几号、3月几号、6月几号，我去找他，他说现在准备找公司借钱了。准备找公司借钱了，我一直等到今年的端午节。几号呢？是快到端午节了，我就问他们，他说现在已经借钱了。然后最后我打听那个财务那边，他是一个是有他那边有商务吧，我问他们那边，他说给你们付5万块钱，这5万块钱就让我赶快开票，把票开了，开了票已经开了，开之后，他说端午节之前会付吧，到现在还没付过来这5万块钱，我这两天又去问那个商务，商务讲。他说：“现在公司还在走流程，
0: 什么
1: 这个
0: 意
1: 流
0: 思
1: 程
0: 啊？
1: 走，就是走流程嘛，走这个付款流程，或者
0: 李
1: 是
0: 经理说的
1: 他们，
0: 吗？
1: 对，
0: 李经理说这5万块钱又还在走流程。
1: 不是他们这个公司一个商务，
0: 您是说其他的这个费用吗？
1: 不是其他的费用，他本来是端午节之前说要付过5万块钱的。”
0: 对呀。您这5万块钱不是票都已经开过去了吗？流程还没走完吗？
1: 没有，从4月20几号，我给他发微信都有记录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始走流程，走到现在几号了？6月底了，还没走完到现在。我感觉到他们都是在故意在拖。
0: 好的，那除了这一块，你有跟咱们这个箭头六公司有进行联系之外，你有没有跟甲方联系过呢？
1: 甲方都联系不到，他们强建所那边也进不去啊，他们都是封闭式的。
0: 就强奸所那边你也没有联系到人，但是现在这个钱呢是没有付到位的，是吧？
1: 对，原来我也往纪委啊什么都反映过，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解决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其实还是就是说，这个六公司它账户里面有没有钱的问题，它如果有钱的话，应该是会付的。这一块我们再来协调一下吧，好不好？但是之
1: 啊，
0: 前
1: 好的。
0: 说，你说你现在还有30多万没有付，他已经付了100多万了嘛？按理说的话，他也应该慢慢的，就算是分批付，他也要给你一个说法，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说法。你5万块钱，我的票都已经开过去了，你本来说端午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付，那到底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付？这个也应该也要给一个具体的大概的时间线才行，对吧？这个我心
1: 咱
0: 里
1: 们
0: 才
1: 就
0: 有
1: 是
0: 定
1: 说
0: 心
1: 一直
0: 丸
1: 走
0: 嘛。
1: 流程，一直走流程，但是这个流程走得太慢了，走了几个月。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先打一下这个李经理的电话吧。来，我们的记者拨
1: 好
0: 打
1: 的，
0: 一
1: 好的。
0: 下湖南箭头六公司的这个李经理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请问是湖南箭头六公司的李经理对吗？
1: 哎，你好，哎。
0: 李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孙先生哈，他是说呢，在2020年初的时候呢，他是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主要是负责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地坪专项工作，一共这个项目呢是140多万元，在2022年6月呢就完成了书面结算了，现在还有38万2千多块钱没有付。那么这一块儿，据我们的孙先生说，他是多次的有联系到您，之前说春节可以，然后后来又说还要再等等，4月份的时候呢，说走流程，说端午节前会付，但是到目前为止说让他付5万块，让你们付5万块钱过来，你们也答应了，票也开过去了，但是这5万块钱都没有付过来，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具体是怎么回事，您了解吧？
1: 新沙强建所的，等一下啊，新沙强建所，
0: 一个
1: 这个
0: 地
1: 姓
0: 坪
1: 孙
0: 专
1: 是
0: 项，
1: 吧？
0: 地坪项目，
1: 地坪油漆了。

0: 您是做的地坪油漆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是的，是的。
1: 孙什么波？孙海波吧？
0: 什么？
1: 是孙海波是吧？
0: 孙海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哦，这个我们跟他有沟通。
0: 嗯，他在线上。
1: 在解决他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特殊性，现在就是说，他的款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会给他支付的。
0: 嗯。
1: 就是因为端午节之前啊，我们那个公司包括集团那个流程啊，流程没走下来，所以只是耽误一点时间。我又给他做解释啊。
0: 嗯，他现在就是有疑惑嘛。第一个，本来我们是2022年6月份就已经书面结算了，合同约定是在2023年6月之前要把所有的钱付到位，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了，他也是在2025年才开始催你们的。但是现在这5万块钱，虽然说你有跟他解释，但是他有疑惑。现在已经走流程都走了2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走下来？他也同意，就是你分批付，你付5万块钱，他也没有意见嘛，对吧？但是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就是几月份这个钱你可以给下来，他发票也已经送过去了。
1: 好，你听我解释一下啊。
0: 嗯，您说。
1: 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有一个基本条件。
0: 嗯。
1: 就是在我们完成竣工验收1年。给他付清。
0: 嗯，
1: 现在这个项目因为是那个新沙强制建筑所嘛，
0: 嗯，
1: 你听这个名称就知道是个政府项目。
0: 嗯，
1: 所以他跟我们的结算现在还没办完。
0: 嗯，
1: 就造成就是我们竣工验收有没有按时完成，但是他这个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在积极跟他对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已经超合同支付了。
0: 嗯，
1: 然后后面的那个5万块钱，我们会给他已经完成一个支付，这是肯定的。
0: 嗯，
1: 然后最后还有个后续的，大概还有20几万可能啊。
0: 嗯，
1: 具体金额我不太记得。
0: 还有38万2500多。
1: 那就还有33万，或者5万以后还有33万，
0: 对
1: 吧？
0: 对对，还有33万多。
1: 我记错了，因为我们项目太多啊。
0: 嗯。
1: 哎，这个没关系的，就是还剩20几万也好，剩30几万也好，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在未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政府在沟通，政府也可能答应我们，就在中秋节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也一并就解决了。
0: 嗯，您是说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一块说，之后我们的这个尾款在中秋节假期之前会全部付给你们，然后你们也会付给我们的这些供应商，对吗？
1: 哎，应该差不多。
0: 嗯，好，那现在这5万块钱能不能够加快速度把钱给付了？
1: 在办流程，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出差。
0: 嗯，
1: 我回到长沙以后马上就跟他去落实。
0: 好，那现在已经是
1: 电话我也沟通了，要我们公司人在办理这些相关手续。
0: 嗯，现在已经是6月26号了啊。6月26号了，这个时间呢也比较紧迫了，过去已经2个多月时间了，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流程还要走多久，但是至少请您把咱们的这个孙先生的诉求，包括今天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跟您连线的这件事情，跟咱们的这个分管领导反馈一下，加快审批的一个进度，把钱给付了。虽然就像您说的，可能他的总额只剩下30多万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孙先生一家小企业，一个小公司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它可能会涉及到的是它的建材的供应的商货款，也有可能是一线施工人员的薪资等等等等啊。但是
1: 好的，
0: 如果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做了书面的结算，也就是说它的工程已经完工了，虽然说现在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它的整体的一个验收没有完成，但是我想应该不是它这一部分，因为它这一部分已经验收完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加快付款的进度，
1: 好
0: 吗？
1: 可以，好。
0: 嗯，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也麻烦您记一下，85544。
1: 你可以要那个孙经理啊，他们这边那个孙经理，你要在下周一或者什么时候打我电话没关系，随时我都接他电话的。
0: 嗯，
1: 然后去我办公室，我来跟他沟通也好，都可以。
0: 好，不是，我们不是说接电话的问题，我们是要付款的问题。
1: 是付款，我答应他了，我跟他签调解协议啊。
0: 好吗，孙先生？
2: 好的。
0: 好，那你周一的时候去找他一下，因为他现在在出差，可以吗？
2: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再打一下，这个其他的部门啊，来，谢谢我们的这个孙经理，我们就不跟孙经理多说了，我们打一下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来，您稍等一下啊，这个孙先生，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宣传之后呢，我们再。

0: 来进行联系。刚才呢跟李经理进行了联系，他说呢这个钱是肯定认的，肯定得付的。他也说出了客观的实际情况，就是整个甲方没有完成这个书面的验收，但是呢预计是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可以完成，钱可以全部付掉。但是我说实话哈，就先把这你给出去发票的这五万块钱付给你再说，付了之后这个钱你到底能不能承诺兑现，这个是后话，是吧？那后续这个事情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连线，反馈孙先生的问题。
1: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
4: 佳，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0: 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5: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5: 茯苓健脾又安神。”
7: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7: 石斛。
5: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6: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7: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5: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8: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9: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4: 来，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协调解决刚才孙先生反映的相关问题。马上来联系一下湖南建投，记者打一下湖南建投集团的电话，稍等啊，孙先生。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设计名义告诉我们。
15: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好，湖南建投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湖南省国资委监督处的电话。省国资委监督处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反映。

0: 好，湖南省国资委监督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现在打办公室。你好，
1: 哎，
0: 请问是湖南省国资委办公室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听得到吗？
1: 那你直播什么？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要跟你们反映一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
1: 你反映问题打信访办，好吧？8212912。
0: 8212。
1: 8212912。
0: 8212912，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啊，切出去吧。办公室的电话虽然接通了，但是直接跟我们说要我们打信访办的电话，我们就直接来打一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8221-2912。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湖南省国资委信访办对吗？
2: 哎，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什么问题了？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孙先生，他反映说呢，在2020年和咱们湖南建投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的合同，负责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坪专项工程的业务，一共的总额是142万多元。到目前为止，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书面结算，而且验收都已经结束了，支付的金额还只达到了111万多，还有382000多元的工程款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算。本来按理说他们的结算是2022年6月完成的，在合同上的约定是在1年之内把尾款付清，也就是23年6月份要结清，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26年的6月份了，这个钱还没有结清。之前呢，在25年的时候，包括今年，咱们孙先生多次的也找到了这个建投的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去追这个相关款项，但是呢也是一拖再拖，在4月份的时候承诺他可以付5万块钱，发票也已经开过去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回复一直都是说流程还没走完，所以也就是说剩余的382300多元的一个尾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支付，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哪个频道的呀？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2: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频道呢？你是
0: 您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搜索为民热线栏目。
2: 你是这样子吧，你把这个信访人的电话留给我吧。
0: 好的，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留给您，包括我们的回复方式也留给您。
2: 你声音小点，我听不到东西。您说，您把电话给我。
0: 好的，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这个孙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他，包括我们的回复电话，刚才他对我们的身份产生的质疑也告诉他一下，直接怎样来确定我们的身份是谁。其实确定身份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的是不是正规的节目，有没有加蓝 V 或者红 V， 您可以看一下身份的认证，因为身份认证是做不了假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湖南电台来进行收听。来，我们的这位孙先生。
3: 哎，你好。
0: 待会儿我们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咱们这个湖南省国资委信访办，那么后续看他们的核实，包括会不会有人和你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持续来进行关注啊。
3: 好的。
0: 好
3: 的，
0: 谢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孙先生，您的这个钱可以顺利的要到位。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湖南建投六公司的李经理说呢，他们有约定说要整个项目呢完成结算之后，1年之内才能够把这个钱给到我们的孙先生他们公司。但是孙先生对我们的说法是在他们和第六公司的签约项目上明确说着，在验收合格并且完成结算之后，以1年之内所有的尾款要结清。那这明显两个合同就是相矛盾的，到底谁在说谎？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孙先生的工程已经完工了，并且完成了结算，也就是说对方已经认可了，那么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赶紧加快付给他呢？走流程能够理解，但是一个流程走2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走完，到底是真的领导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0: 后续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那为民热线反映问题的话是96218转零号键，但是确实热线很热，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没有打通的情况，那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9: 妈，咱们穿衣服了。
0: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9: 来，伸胳膊，
0: 伸胳膊。
19: 哎，真棒！
0: 哎呦，宝宝真棒！
19: 哎，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13: 爸，别怕。
6: 儿子，
13: 有我呢。
6: 别怕。
13: 来，
6: 有爸呢。
13: 迈腿，
6: 来，迈腿，
13: 来，
6: 来，哎，对，
13: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13: 落。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13: 好极了，加油，
6: 来
13: 爸，
6: 儿子，
13: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没看见。
1: 爸，
5: 你在哪儿啊？
1: 喂，
6: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8: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9: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0: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1: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拖矿，这怎么住啊？
1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马上有请线上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14: 喂，你好。
13: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14: 我是湖南邵阳这边的。
13: 嗯，什么事儿？您说。
14: 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新小区啊，自从交房以来，就是电梯的故障不断出现。
13: 嗯，什么小区？
14: 前卫园一号院。
13: 什么？
14: 前道卫园一号院。
13: 前道卫园
14: 一号院。
13: 一号院。
14: 啊，对。
13: 这个小区什么时候交的房？
14: 交房分为两期啊，第一期是从2024年开始，
13: 嗯，
14: 啊，到2025年两期交的，
13: 嗯，
14: 就是去年开始交的房嘛，新小区，
13: 嗯，
14: 啊，
13: 您继续说，
14: 啊，就是这个电梯现在从一交房，我们的电梯故障就是不断，现在已经出现电梯下坠和困人，
13: 嗯，
14: 不断出现，
13: 嗯，
14: 多次与物业部门，然后相。我们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协调过几次，
13: 嗯，
14: 都是反馈电梯没得故障，没得问题。
13: 困人下坠还没问题啊？
14: 对呀。
13: 嗯，他们怎么说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4: 他们不给结果。
13: 您联系了这个市场部门还是哪个部门？
14: 市场技术监督局。
13: 嗯，市场监管局。
14: 啊，对，
13: 嗯，
14: 他们也来过人，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协商过，
13: 嗯，
14: 啊，但是就没得结果，
13: 嗯，
14: 啊，
13: 也现在出现过这事故吗？有人困在里面过吗？
14: 有啊，我儿子8岁就前两天就困在里面了，
13: 一个人呐、
14: 啊？对啊，一个人啊。
13: 哦，被困在电梯里面困了多久？
14: 困了10多分钟。
13: 十几分钟。
14: 对，
13: 嗯，
14: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一个邻居6栋的。也是他一个他家儿子在电梯里面困了半个小时，那又是晚上。
13: 哦，又是晚上困的。
14: 对，又困人了。
13: 这是哪一栋？哪个电梯？
14: 昨天的是6栋。
13: 嗯。
14: 然后我是8栋。
13: 嗯。
14: 啊。
13: 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就是8栋和6栋，对不对？
14: 对，这两栋严重一些，其他的也有这个问题。
13: 嗯，那他们检查都没有发现8栋和6栋有什么问题吗？
14: 这两栋它也是刚检修完的，刚检修的，
13: 嗯，
14: 而是又出问题了，
13: 嗯，
14: 反正不停的在维修，不停的在维修，
13: 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困人？为什么会下坠呢？
14: 他们不给结果，他说是正常的，
13: 嗯，
14: 啊，所以我们现在坐在里面人心惶惶，是吧、
13: 嗯？
14: 尤其是老人小孩非常担心，
13: 嗯，
14: 啊，
13: 就是他的年检也是通过了的，然后说他的安全也没有问题，
14: 啊、
13: 但是就是出现安全问题。
14: 啊啊，对，是的，
13: 嗯，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
14: 对，是的，
13: 啊，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14: 主要是这个电梯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好讲、啊，
13: 嗯，
14: 因为电梯这个，因为关于我们老百姓的人身安全问题，你知道吧？很担心，
13: 嗯，
14: 其他问题都还好。
13: 您刚才还跟我们的记者说到有一个什么钢丝绳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14: 钢丝绳的话就是，其中有一栋吧，它钢丝绳的话就是现在出粉了。需要用那个维修基金来大修了，
13: 是坏掉了吗？
14: 对，出粉，它是属于大修故障了。
13: 什么是？这是你是2024年、2025年交的房啊？怎么就钢丝绳就出问题了？
14: 对呀、啊，
13: 这几栋的这个电梯啊？
14: 这个是也是6栋的。
13: 6栋的电梯。
14: 啊，对。

0: 那你这个房子交房才这么久，就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吗？
1: 对呀、啊。
0: 这个你们
1: 这个电梯还一直在维修，一直在维修，现在就是要属于大修了。
0: 住建部门这个有没有介入进来？
1: 住建部门我们也投诉过，没有介入进来。
0: 你们自己也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1: 很多反映很多次了，
0: 嗯，
1: 很多一直在反映。
0: 嗯，现在您就是想知道，既然你说电梯没有问题，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关人、还有下坠
1: 的
0: 这个情况？如果万一出现安全隐患、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怎么办、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确实是应该为这个东西负责任，特别是您刚才说到了，您自己的小孩在这里关了十几分钟，然后邻居家的小孩还关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晚上关在这儿。如果说旁边没有人，小孩单独乘坐，年龄比较小的话，这个确实是很、小孩对于小孩来说、他会很恐惧的。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大祥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来，记者拨打一下。大祥区市场监管局，我们先来联系一下。
2: 欢迎致电大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
3: 喂，
0: 你
3: 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大祥区市场监管局对吗？
3: 嗯。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呢，据我们的业主说哈，咱们其实有多次的反映都是没有解决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国先生，他是来自于翠园街道的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对吧？他反映说这个房子呢是2024年到2025年之间分两批进行的一个交房，也就是交房其实还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呢他们小区的电梯却总是出现故障。什么故障？关人下坠。然后就在前几天，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住在八栋嘛，自己的孩子在电梯里面关了十几分钟。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当天晚上六栋的有位业主的儿子也在电梯里面困了半个多小时。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的业主也多次的有跟咱们市场监管部门的特种设备管理的工作人员反映过，他们也上门查看了，却说没有问题。那现在说实话啊，不仅他质疑，我也有疑问，你说没有问题，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关人和下坠的这种情况呢？这什么原因呢？如果说你像孩子比较小，几岁关在里面，万一没有大人一起的话，那出了安全事故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
3: 你方便把那个反映人的电话给我们吗？
0: 可以吗，国先生？
1: 可以啊。
0: 可以是吧？待会儿我们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好吧？
3: 是怎么给啊？
0: 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你，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现在我直播当中我不好说他的号码，待会儿您别挂电话，记者来告诉您就行了。现在呢，我们的业主的诉求就是搞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电梯的一个下坠，包括关人的这个情况。而且他们不是一台电梯，这个房子还是个新小区，如果频频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白天出现了，晚上又出现，说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说不过去嘛。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况，你肯定给跟居民讲清楚啊，他们也害怕呀，对不对？特别是有老人小孩，你说年轻人他还知道怎么应急处理，老人小孩万一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协同处理一下。翠园街道的
3: 院是吗？
0: 前道卫园一号院。
3: 前道卫园一号院。
0: 嗯。
3: 然后六栋和八栋的电梯。
0: 对，六栋和八栋，还有其他栋吗？
1: 六栋八栋非常严重，其他栋也是故障不断。
0: 其他栋也有，具体是几栋呢？
1: 所有的，整个小区的。
0: 就是电梯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这里一共有几栋？
1: 一共是八栋。
0: 八栋对吗？
1: 对，一共是八栋。
0: 一共八栋房子，多多少少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六栋和八栋的这个电梯，对吧？
1: 对。
0: 好，那就麻烦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好不好？
3: 嗯。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请我们的记者同步查询一下大祥区住建局的电话，我们待会儿来反映一下关于六栋电梯的这个钢丝绳相关的问题。因为刚才呢，我们的国先生还。

0: 还说到了一个问题，房子交房都还只有有的是一年时间，有的是两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钢丝绳就出现问题了，而且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做法它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规，能不能够动用，为什么这个电梯才用了这么久就出现了钢丝绳的问题，是钢丝绳断裂还是怎么地来着？
1: 出粉。
0: 出粉是什么意思？说实话这个我不懂啊。
1: 就是有粉末了，就是钢丝绳在受损了。
0: 啊，出粉是吧？
1: 出粉了。
0: 啊，这个我不明白是到底是不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待会儿我们来联系一下当地的大祥区住建部门。那我们的记者也查询一下这个电话，待会儿我们来拨打。您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连线，好吗？
1: 嗯，好。
0: 好，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也发现了有安全方面的隐患，您都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

0: 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1: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这个电梯钢丝绳的就是咱们国宣说的触粉的问题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大祥区住建局，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稍等啊，国先生，因为它分归两个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所以我们得分两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刚才呢，这个困人下坠的电梯的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接下来钢丝绳的维修问题反映给住建部门。

0: 来，我们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跟他们来反映一下。刚才拨打的是大祥区住建局，但是非常遗憾，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继续来帮助郭先生协调解决一下问题啊，电话正在接通。
1: 哎，
0: 你好，请问是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郭先生，他是来自于翠园街道，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协调。那么刚才呢，关于这个电梯掉层还有关人的情况，我们已经直接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已经受理。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六栋的电梯钢丝绳触粉要启用物业维修基金的问题。本来呢，我们是要打这个住建的电话，但是他们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打到了我们的政府值班室，请你们转办一下。
1: 不是你这样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一下记不了啊。
0: 哦，行，那您现在记，我慢点说，好不好？翠园街道，前道卫园。

0: 一号院校去。
1: 选择什么？
0: 渭源一号院。
1: 因为小区啊。
0: 嗯，对。它反映的是24年到25年分两批交的房。交房没多久。
1: 对，那天两批就。
0: 嗯。交房还没有多久，电梯就频频出现关人下坠的问题。这个事情呢，他们多次的进行了反映，12345，市场监管部门
1: 多次反映，
0: 对，没有解决好。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监管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是业主质疑。既然，
1: 你这太快了，你这样讲呢，我记不了。
0: 您大概记一下就行了。
1: 特种什么？是特种设备检测部门说，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业主质疑，没问题，为什么会下坠？为什么会关人？这是个悖论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刚才我反映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六栋的电梯钢丝绳才使用了一两年就出现了触粉，这个很专业，我也不太懂啊。
1: 所以就你就要打这个，你打了我们能发现，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的。
0: 您就转给他们这个部门就可以了。
1: 六栋什么电梯钢丝绳呀？
0: 钢丝绳触粉，说要动用物业维修资金。
1: 钢丝绳，什么
0: 触粉？
1: 什么是触粉呀？
0: 我也不太懂。反正呢，就是这个要启用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现在我们，
1: 你几年？两年是吧？
0: 一个是一年，一个是两年嘛。
1: 这个，不是你是六栋的电梯，那个要换电钢丝绳是用了几年？
0: 用了一年。
1: 一年。
0: 现在他就想问问。电梯才用了一年多就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质量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质保期之内就要用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合理合规合法吗？因为它涉及到两个部门嘛，所以要麻烦你们转办一下，特别是住建部门的这个关于启用物业维修资金的这个问题，好吗？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包括我们投诉人的电话也由他来告诉您，好吧？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告诉一下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有点可爱，说太快了，记不住。好吧，至少呢，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就是咱们这个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呢，把问题记录下来了，待会儿请他们进行一个转办。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投诉反映，但是确实是有质疑的。既然我们的特检部门说，哎，你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安全的，那我想问问，为什么会出现关人？为什么会出现下坠？我想，并不是我们的业主有这个疑问，周梅也有这个疑问，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你，可能也有这个疑问啊。那既然安全，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其次，这个房子交房呢，最长的也就两年，短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钢丝绳触粉的这个问题？那它是不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够启用我们的物业维修资金呢？那我们的这个房子毕竟交房没多久，我们的这个电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不是电梯质量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使用不当的问题呢？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吧，郭先生，你也保持电话畅通，然后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已经来到了11:01，要进一小的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96218转0，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稍后见。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是接到了一位郭先生的来电，他不是说他们的这个电梯有出粉，然后要使用这个他们的基金吗？然后有朋友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他说这个钢丝绳芯干了没油，所以才出粉。那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实际上没有太大必要去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或者说安全问题也没有那么大呢？具体的我们还是以这个职能部门的回复为准哈，也谢谢我们的这一位工作人员的一个回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96218-0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参与，当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另外一位朋友，李女士，我们来看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怎么样的帮助和帮忙。来，李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13: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4: 我是这个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就是我们小区是绿地之窗小区。我们隔壁小区建华九州观澜，他们当时这个小区搞建设的时候，外面修了一圈围墙，就是搞施工嘛。现在建华九州观澜他们这个房子已经交了1年半了，我们道路中间这个围墙还没有拆除。
13: 现
14: 在就是我们和建华中间这条道路中间一个围墙在这里，第一个是影响美观，第二个也影响我们这个道路就是车辆的通行。
13: 它是建在道路上面吗？
14: 对，就在马路的正中间。
13: 在马路正中间建了一个围墙，这是什么路啊？
14: 对，我这条路目前没有名字，但是
13: 它是小区内部路对吧？是你们小区之间的内部路对吗？
14: 不是我们小区中间的内部路，它就是一个外部路，但是我地图上能看到这条路，但是看不到是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13: 就是在两个小区之间嘛，对不对？
14: 对，两个小区之间
13: 啊。这是个几车道啊？
14: 双向四车道。
13: 双向四车道。

0: 那他现
1: 对，
0: 在建的这个围墙占了几个车道呢？
1: 围墙往建华那边，建华那边是三车道，我们这边留了一车道。
0: 哦，现在整个就只有一车道可以通行。
1: 是的，
0: 那确实是比较拥挤哦，这个
1: 我
0: 是
1: 们这个本来我们小区的车库出入口，地下车库出入口刚好在这条路上，本来是我们是可以出可以进的，因为这个围墙围了我们小区，现在这个只能是个出口，就进不了了。
0: 可出境，现在进不去。
1: 对。现在就变成一个单向车道了。
0: 这个你自己有没有反映过一二三四五？
1: 我查了一下，我给12345打了7次电话，但是没有处理结果。我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这边比如街道社区啊，他们前面2次还给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就是说，然后我要求就是把围墙拆掉，把路修通嘛。
0: 他们怎么说呢？
1: 他们就是说，然后四中那边就说，他说要把围墙。
0: 你移动一下位置，您信号不好。
1: 现在可以吗？
0: 您说，他怎么回答的？
1: 市政那边说，就是说要把围墙拆了才能修路，就是拆围墙。市政说不是他们的职责。然后，但是，我又找了街道呢，街道就是说，他就说反正修路不归他们管。然后最具体也没有一个说法，我就打12345投诉，12345投诉了，然后街道就给我打个电话问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们反馈情况，他就说他们知道了，然后后续就没有了。后续12345就给我回了一个短信，就说我向这个热线反馈的事项已有相关责任单位回复，就这
0: 其
1: 样，
0: 实
1: 其
0: 有一
1: 他
0: 个
1: 什么
0: 很
1: 都没
0: 大
1: 有，
0: 的，
1: 每次投诉完就是这样回了一个短信给我。
0: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二三四五，你在反映了之后呢，他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转给街道了。但是实际上，街道他又不能够完全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他还需要去协调其他部门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具体属于哪个部门，这个判断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一块我们先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这个围墙到底是谁建的。然后谁建的？那肯定得先进行一个拆除。那么协调拆除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恢复这个道路，好吧？
1: 好的。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也先找这个街道了解一下情况啊。您稍等一下，来记者先打一下东山街道党政办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
3: 本
2: 你
3: 东山
2: 服
3: 街
2: 务，
3: 道办
2: 九
3: 谢
2: 六
3: 谢，
2: 二幺八
3: 我们
2: 转
3: 将
2: 您，
3: 竭诚
2: 有
3: 为您
2: 事
3: 服务。
2: 你说话。
4: 你
0: 你好，请问是东山街道党政办对吗？
4: 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先核实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绿地之窗小区，包括这个建发九州观澜小区，这两个小区都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对不对？
4: 对。
0: 那现在我们有居民说哈，说这个建发九州观澜在建的时候呢，他们中间就两个小区中间有一个四车道。这个车道呢，它是没有命名的，但是后来在建的时候呢，就砌了一堵围墙。这个围墙呢，就把这两条路分成了两半儿，一边呢只有一车道是属于绿地之窗小区，然后还有一边三车道呢在建发九州观澜小区。现在这个建发九州观澜已经建好有1年多的时间了，但是这个围墙还没有拆除。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跟你们反映过。
4: 我这边值班室暂时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这个反应。
0: 好，您没有接到过反映，但是这样的，我们的投诉人说，这个事情他7次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每次都转给了街道。街道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之前还问他几句，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到现在为止，他投诉了7次，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是这堵围墙到底该谁去拆，是谁在负责，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然后要协调一下。其次就是墙拆除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拆除了之后，这个路面的恢复是谁来恢复？到底是市政呢，还是说，当时我们有相关的约定，由这个建发九州观澜来恢复？这个我们要请街道去协调和核实情况，好不好？因为你这个拖在中间一条路中间，横贯着一个围墙，这算怎么一回事呢？现在绿地之窗小区存在一个情况，以前没有这个围墙的时候，他们的车子的出入口都在这里。出境都可以从这里，现在就没有办法从这里进了，只能从这里出，所以很不方便。我想，对于周边这个居民肯定也不方便嘛，因为两边都有房子，你好好的一条车道中间一个围墙，你建好了你又不拆除，这算怎么回事呢？对吧？我们为什么反映了7次这个问题都没解决？这个可能需要你们核实一下。 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有没有上心的去进行一个协调，有没有了解清楚。当然您这个问题我也会同步反映给雨花，给我们这个雨花区政府值班室。
4: 好的。
0: 但是请我们东山街道要引起重视。您看群众其实简简单单一句话，这个问题我投诉七次了，七次之后没有人跟我联络，问题没有解决。看似只是一句话，但是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办事效率的一种质疑呀，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给一个回复，回复电话请记一下，8554
4: 8557
0: 8554
4: 8554
0: 7177
4: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4: 为民热线。
0: 嗯，好吧。电话先接出去，然后我们再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好，记者拨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啊。
3: 提高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将竭诚。
5: 喂，雨花区政府值班室。
0: 哎，你好，雨花区政府值班室，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居民呢多次通过12345接到社区反映呢，已经有七次之多了，但是没有解决，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咱们雨花区政府引起重视，协调部门进行解决，好吧？
5: 好，您请说。
0: 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女士，来自于东山街道，
5: 嗯，
0: 绿地之窗小区，
5: 嗯，
0: 她反映说呢，旁边有一个小区叫做建发九州观澜，
5: 嗯，
0: 这个房子在一年多之前呢就已经建好了，在建的时候他们这个路中间啊，两个小区的路中间建了一堵围墙，把四车道呢就变成了绿地之窗一车道，建发九州观澜三车道。房子建好一年多，这个围墙一直没拆，大家的出行非常不方便。他们反映给12345，12345倒是转办了，转办给街道呢，街道说修路不归他们管，然后又转给了这个市政，市政又说拆围墙不归他们管。那你先肯定得搞清楚这个围墙该谁来拆嘛，对不对？
5: 嗯，
0: 啊，街道你作为属地的话肯定是有协调的责任的，那么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围墙谁拆，什么时候拆好，那么路由谁来恢复，什么时候恢复。其实只要把这个逻辑理清楚了，我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对吧？你作为咱们这个绿地之窗小区的业主，隔壁邻居要建房子，那我们表示支持也理解，那你房子建好这么久了，那你这个围墙怎么地也给拆除啊，你不能够影响大家的出行啊，是吧？
5: 嗯，
0: 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看这项工作到底是属于哪些部门来进行处理，好吗？
5: 好，
0: 啊，尽快的落实到位，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的相关问题。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5: 好，您说。
0: 8554。
5: 嗯。
0: 8554-7177。
5: 好，对的。
0: 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5: 好。
0: 啊，
5: 谢谢。
0: 您稍等一下啊，来，李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嗯，可以的。
0: 啊，我们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您一下，但是我们不要莫名其妙的去给她打电话，你有了回复再打给她，因为她已经就是之前有协调的话，她也关注了多久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说了七次了都没有解决好。
5: 好，
0: 我们希望不要再让李女士再投诉下去了，好吧？这个问题也希望赶快解决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嗯，李女士，
1: 哎，
0: 李女士，这个出行的问题的话，我们理清楚了，到底应该找哪里，后续应该就会很快了。那么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问题。那么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进行反映咨询。那么在我们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呢，可能更多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也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一一进行呈现，因为更多的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协调解决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和咨询。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1: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2: 接听到96218-0号件里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先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大概是我母亲跟继父之前有一套共同的房产，然后现在因为继父身体不好了，我们就分别就是继父跟他儿子住，母亲跟我住，然后现在他儿子提出来要处理这个房产。房产的名字据我所知是继父、我母亲还有我还有对方的儿子都在房产的名字上，所以我想了解这个房产的一些相关的继承或者分割，到时候后续处理的一些法律问题。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关键点是哪几点呢？
1: 现在这个房本是你有吗？
3: 我妈妈应该就在家里。
1: 你回去翻一下，
3: 我妈妈应该能找到。
1: 你回去翻一下她那个公有关系，她到底是您刚刚说的是，有四个人嘛，至少有四个人的名字吧，对吧？
3: 对，
1: 是按份共有的还是共同共有的？你这个到时候看一下房本上有。
2: 哦，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
3: 共有。
2: 哎，这个重点要记住一下。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母亲和这个继父是，就是后面组合的嘛，对吧？
3: 对。
1: 然后继父那边的儿子是他之前跟你母亲之前的，就是他的前妻生的，对吧？
3: 对。
1: 然后你说那个继父神志不清是什么意思？
3: 他就是因为中风，现在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
1: 哦，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生活。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1: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他处分自己的财产，他肯定是要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你刚刚那个描述我就有点搞不，我第一个没有相关的医院也好，鉴定机构的也好的报告作为支撑，你这个单纯说神志不清，你就认为他没有处分的权利，这个也不合适，对吧？
3: 我只是描述我观察到的了。
1: 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想卖也好，想处置你，我可以理解为是出卖或者说出租啊。
3: 对，对方是提出想卖掉。
1: 对方是谁？
3: 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了。
1: 哦，想出卖，然后这个原则上如果是共同共有，然后你们四个人都要对这个房子进行处分，最好是到时候去房产局啊，把那个房本或者之前的那个信息弄出来，你们房本有的话可以看得到的啊。
2: 也就是说，如果是共同共有的话，这个房子它可以卖，如果你允许的话，那么卖出来的钱就按照你们商量的比例来分割就可以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孔律，
1: 一般，共同共有的话，就是按分共有才会有比例，就是按多少的份额嘛。
2: 对，
3: 我估计没有按份，因为它是那种单位房，单位福利房。
1: 然后这个出售的话，你看一下那种单位福利房是不是有单位有限制啊，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在作为商品房在市场上流通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吗？
3: 可以卖的，就要先转成商品房再出售。
1: 对，所以你
3: 他如果没有写
1: 所以你前面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您继父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房子的处置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房子到底这四个人怎么分的问题，然后至于卖多少钱，这是你跟买家去沟通，或者说如果有中介公司的话，跟中介公司他们去协商的问题嘛，对吧？
3: 我再想多问一个啊，如果他那个房产没有写份额，是否我们协商协议也可以，就是直接按纸上商定的比例来均分这个出售的钱？
1: 可以是可以。
2: 但是怕变卦是这个意思吗，孔律？
1: 这个如果说，因为他这个继父这边，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3: 他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已经神志不清楚，怎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如果是作为遗产分割，那么就不是这种弄法了，就是说要等，这个
3: 等他去世。
1: 对，然后作为你母亲能够分一半，你们都是排后面的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节目中就不。

0: 讲这么就是
1: 不展开了，
0: 对，
1: 嗯，大概这样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品房，其实你是不拒绝售卖的，只是说你担心后面的分割会有问题，对不对？
2: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协商一下就可以按自己协商的比例去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没有一个医学鉴定它是否属于能够自主处理自己房产的人。这个我也比较困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是他，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我们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就是担心现在卖是不是有点没有问过继父的这个意见，像私自卖一样，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
2: 对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能很清醒的定这个事情，他儿子我觉得是不能替他做主的呀。
1: 明白了，你担心的还不是后续的分割问题，是售卖的权限问题。那这个孔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避免？
0: 这个第一个呢，如果你有这种权属纠纷的可能啊，你到时候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你是哪个区啊？
2: 哦，不是这里，是其他地方。
0: 咨询一下，
2: 不是长沙，
0: 咨询一下当地的公证机构，你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做视频公证，或者说这个做出一个公证文书，这样子会可能法律效率会好一点。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本身单位房它能卖的价值不高，然后你们这个家里面关系也处理得好，是吧？做一个书面的协议，
2: 嗯，
0: 都签字嘛，对不对？
2: 嗯。
0: 至于你怎么分，这是你们家里内部的问题嘛，你也可以放弃啊，对吧？或者说他也可以放弃啊，这个或者也可以均分呢，对不对？这个是你们这个充分的这个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权利的一个表现。
1: 嗯。
2: 哦，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它不是遗产，它就是一个现在的要出售的一个商品房，那么我们四个人是同等的这个，如果没有写明比例的话，是同等的这个分割的权利，是不是？
1: 这一开始就跟您讲了呀，你要看看那个本子上是怎么写的呀。
0: 房产证吧。
1: 对呀、啊，
2: 如果没写，因为它是单位房，我估计是没写。如果没写是怎么处理呢？
0: 没写、
2: 就是自己协议协商。
0: 没写就是自己，就是都有。
2: 都同等的，对不对？
0: 不能。
2: 还是我母亲排前面？
0: 没，一样的。
2: 一样的、哦，
1: 你们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孔律已经回答过你的。如果你怕漏掉细节，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好不好？回听的地址呢，
2: 好好好，
1: 你可以在群里面来问一问王女士，好吗？
2: OK， 谢谢。
1: 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是20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来借了我10万块钱，他是搞那个民宿嘛。借了10万钱，后来要他还，那就说让我转投资，后来我也同意了，后来转投资的话呢，但是这个合同的话呢，就一直没签，一直没签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在签，他一直没签下来，后来他说反正是承诺嘛，40%的分红嘛，而是10万块钱一年，就是给我4万块钱分红嘛，但是一直呢就没分。当他现在呢，等于是去年他已经办不下去了，他现在没搞了。我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我就让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就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为了现在去年的话，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是我的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又没有营业执照，我都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1: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3: 没有，对。
1: 哎呦，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3: 讨要过。
1: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不对？
3: 微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
1: 嗯。
3: 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多朋友嘛。
1: 嗯。
3: 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1: 嗯嗯，来，孔律。
3: 2021年到现在都没还，他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了，
1: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我帮你，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3: 对，
0: 哎，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3: 啊， 投资的合同没。

0: 天现在打了10万块钱的借款，借条的话呢，是承诺的利息呢是3分的利息。
1: 你认为是借款？
0: 啊，我认为是借款。
1: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分过红啊？
0: 没有。
2: 你们之前在微信里是不是商定过？就是你同意过？哎，我同意这是投资。
0: 那微信上没有的，没同意过。微信上没聊这个话题。那转投资的话呢，都是这个当面聊的。
2: 嗯。
0: 当然了，我起草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12月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2: 嗯，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0: 没有。
2: 嗯，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1: 你这个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
0: 拉2023年5月26号通过银行转账。
1: 中间有催要是吧？
0: 有催要。
1: 然后借款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0: 借款合同是，借打了个借条，合同呢是去年的2026年12月份左右签的，但是呢，他这个写的借条呢，落款日期呢是2023年5月26号。
2: 来，我们来请孔律快刀斩乱麻。像这种情况，电话也不接，然后信息也不回了，听说他身上还有别的官司，那这种人的钱我们怎么要回来呢？
1: 是这样的，张先生，我就统一给你做一个回复了。第一个，你这个到底是投资性质还是借贷性质，这个可能得到时候综合分析。
2: 嗯，
1: 那么我现在暂且，
0: 您听我说完、嗯，
1: 我现在暂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给你分析好不好？你的借款合同是到签的，对吧？
0: 嗯，
1: 就是本身你的转账日期是在2023年5月26号，但是你借款是在2025年12月份，也就是去年年底。
0: 哎，对，
2: 补签了一个借条，
1: 到签的是吧？实际上是到的。然后你合同中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三分利息，这个肯定是过高的，你可以起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到同期银行 LPR 的4倍，也就是现在3个点乘以4，12个点。
2: 嗯，
1: 年化。然后你如果说需要起诉，这个先把程序立上去。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起诉必要，你自己也了解了他的经营状况很难，你觉得要不到钱了，那可能我也还是建议你起诉。你先拿到一份确认的生效的裁判文书，让他进入到执行程序，这样你至少排了队。如果说你现在不起诉，你又说他债务缠身。那他以后还钱也是按照进入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嘞。
0: 哦，哎，那我就说，要不等到他是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吧，我29年再去起诉，还是现在起诉好嘞？
1: 他已经如果说你这个是以借款合同纠纷去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的话，他没有在借贷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进行还款，他就已经属于违约了，已经可以起诉了，对不对？只是说你的利息起算是怎么算的问题了。
0: 利息起算是从2023年5月26号开始起算嘛。
1: 嗯
2: 嗯，张先生，你这个思路还是清晰的。
1: 你中间有催要过吗？是吧？他诉讼时效也中断了嘛？你也能够拿出一定的东西嘛？所以，先走程序，走不通再说。
2: 而且还有一个建议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对吧？
0: 哦哦。
2: 而且刚刚孔律也讲到了，你这个定性的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就不确定因素的，可以这么说吧，孔律？
1: 对，投资你就要承担风险。嗯，但是好在是他前面没有给你分过红。
0: 对，
2: 但凡他分过一毛钱，你这个又不一样了。
0: 没有一毛钱都没分过。
2: 所以啊，你看这种人，你把钱打给他，他到一毛钱没有给你，还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为你都会为他打了10万了，他连这点流量费都不给你。
0: 对，
2: 有主意了吧？
0: 那我这个据我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借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2个。
2: 嗯，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2: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
1: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0: 我是想，那如果债务

0: 还是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1: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0: 好的。
2: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4: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7: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8: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9: 爸爸，咱买一只吧。
10: 这个可不能买。
9: 为什么？
10: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9: 通缉犯？
10: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9: 太恐怖了。
10: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9: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10: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11: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2: 爷爷，粥好了。
1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1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2: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4: 我是孔万顺律师。
1: 谭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在长沙石头阳光的到碧桂园，买了房，又买了个车位，当时
14: 讲地名，
0: 有开发商与物业根本签的那个推广协议。
1: 这样。

0: 子，您再说一遍好不好？就是您在某处买了房，买了车位，然后
1: 因为开发商或者物业都跟我签了退款协议，现在呢，物业也不承认，开发商他那个跟上地址也不符合，也不存在，也是假的。
0: 嗯，
1: 拒不退款，现在找两边都没用。
0: 嗯，这样子我问您几个细节。第一，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的？你买房是什么时候？
1: 我买车位是2019年10月10月份签的。
0: 嗯嗯，
1: 房子2016年买的。
0: 嗯，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退款是因为什么原因退款呢？
1: 他是不是是买车位？当时买车位是7万多块钱。
0: 嗯，
1: 搞优惠活动。
0: 嗯，
1: 搞优惠活动就返4年，每一年返5000，返2万块钱。他返了三、
0: 哦、
1: 返3年了就不管了。
0: 也就是说少返了1年，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他现在找开发商，开发商也找不到。
0: 返2万已经返了你15000，还差5000没到位。
1: 对对对。
0: 啊，那前面的那15000分别是哪家公司打给你的呢？
1: 碧桂园。
0: 您说就是您的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孔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2: 谭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像你这样的情况业主不少吧？
1: 啊，有至少我知道的有20-30户。
2: 你现在你协议在边上不？就是跟开发商签的那个退款的协议
0: 在手边吗？
1: 我那微信上有啊。
2: 嗯，你这个电话打完你落实一下。第一个，你的退款协议到底是跟谁签的？
1: 跟开发商和物业
2: 共同签的吗？
1: 对，开发商是甲方，物业是丙方，我是业方。
2: 那你看清楚协议中是怎么约定的，原则上应该是甲方退。
1: 现在甲方他的跟商，他的本身报备的地址都不存在。
2: 工商地址可以变更，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啊。然后您看一下之前退的那个15000是通过谁的抬头退给您的。
1: 我看得到啊，马上你看得到啊。
0: 不说具体名字啊，你就告诉我是物业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
2: 嗯、不说楼盘名字
0: 啊，还是说其他公司啊？
1: 是，我看看。
0: 好，这样子，我们按照几个情况来给你简单分析。
2: 嗯、
0: 孔律，您来帮他
2: 知道一下。第一个呢，如果说是由开发商之前已经履行了部分的这个退款义务，还剩下5000块钱没有退的话，
0: 嗯、
2: 那这个。如果协议也是这么约定的，那这个资金流和合同流是可以对应上的。那你可以根据你们之前签订的这个退款协议去起诉，这个开发商也好，你要看具体是谁啊，物业公司也好。如果说是他们共同承担责任的话，那就两被告。然后，案件比较小，可以适用。检疫程序，然后也相对比较快，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们同批的业主有这么多人，你如果需要观望的话可以让别人先起诉你看看情况，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去做这个第一个，然后其他人效仿，这个都可以，然后事情只有这么大，但是关系到的人比较多，这是典型的批量诉讼，如果说法院立了你一个，后面的一起来他会参考统一的裁判标准。我要说的基本上全了。
0: 嗯，就是这些。
2: 嗯，
1: 他就是不承认。哪里政府拿是没办法，我跟你讲，现在政府他也在推皮。
0: 他就是不承认，所以我们才说孔律建议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然后关于诉讼的这个细节，包括您看是邻居先出手，然后您再借鉴，还是您先做第一把枪，这个都是您自己来看着办。
2: 他不承认，他前面已经履行了3期了啦，你合同里面写了4期，
1: 就是10年了啦。
0: 如果说他承认了，你们这个麻纱就没有了呀，您就不会打电话来求助孔律了呀，对吧？所以说这个矛盾都是很容易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有的事情它是你找到方法了但它很繁琐，咱们花时间就可以了，有的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您这个呢孔律刚刚讲了是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你中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您动起来，给您参考好不好？
1: 那上次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了，像这样等的话就是1年，那可能就是永久无休的等。
0: 您就是因为觉得接下来我可以做些什么，想请教律师，所以您才打的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
2: 既然不想被动就主动呗。
0: 嗯，对啊，如果你已经死心了你就不会打电话了，既然有这个权益咱们握在手里就应该捍卫啊，这是我们给您。

0: 您的建议啊，最终的决定是您自己按照您的这个愿望来进行执行。谭先生，您入群了吗？请问一下您，谭先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哈。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0号建立的，这是在我们96218转0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刚才是咨询过的，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个借款的了。
0: 啊，您说。
1: 哎，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跟把他老婆跟他公司一起起诉呢？
0: 好，对方欠了你10万块钱，对吧？
1: 对的，对对。
0: 能不能？他现在婚姻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对吧？
1: 哎，对。
0: 嗯嗯，来请教红绿。
2: 我刚刚下播还在那说，幸好没说这个事。来。
1: 哎，郝军你好。
2: 你好，这个
1: 哎，我是之前
2: 我知道，
1: 刚刚在打个电话。
0: 好，我们赶紧的快刀斩乱麻，进入正题。
2: 我刚刚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哎，
2: 首先你要原则上，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
1: 哦，
2: 原则上，如果说他的公司和他的个人，你要看他那个公司到底是有限公司还是说个体工商户。
1: 啊，有限公司，这个可以确定。
2: 啊，是吧？然后他的出资义务缴有没有缴纳清楚？他这个之前办的民宿到底是以个人名义办的还是以公司名义办的？这个东西就复杂的很了。
1: 哦哦。
2: 啊，如果说你还要起诉他的老婆的话，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借款的时间是否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并且这个资金是不是他们用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有可能他这个民宿也是两口子在打理嘛，对不对？
1: 他这个钱的话呢，他是用于他这个民宿，当时要他是跟我有这个有微信做证据的，他说要借钱卖地吧，就是把地啊买进来嘛，他就是想这个有他那个民宿有1200亩嘛。
0: 嗯，好，我们不讲那么细节，张先生，其实我就可以这么理解，你的朋友借你的钱就是他用于个人投资，对吧？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请孔律给您一些建议。
2: 你现在先去尝试立案，不要想着把被告越拉越多。你这个公司，你或者说你可以把手上的材料整吧整吧，你到时候，就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的咨询啊，人家看完材料，花点时间，花点精力给你分析一下。我现在也没办法给你确定有几个被告。
0: 我们现在就是听您这个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因素也比较简单，能够给你一些粗浅的方向指引和流程参考。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你的案子之前的难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孔律问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借款还是投资，您得先把这个定下来，是吧，孔律？
2: 对。
0: 您的难点在这里，而不是您希望说，哎呀，多拉一些人进来，是不是我更有保障？而是您这个属性要先确定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 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

0: 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也就会被激发出来。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密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签合同，
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3: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4: 这是等等，他说23年的时候，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注册了公司。我最近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
5: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
4: 嗯，
5: 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
4: 嗯，
5: 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
4: 嗯，
5: 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4: 嗯，70多万吧。
5: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
4: 嗯，
5: 然后，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用他的身份证或者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这个他一定是有苗头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没有一点风的。
4: 嗯，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5: 对，
4: 有一些征兆啊。
5: 对，就跟我们之前处理的那种非法出租、出借信用卡、银行卡一样的。
4: 嗯，
5: 就是像一些大学生啊，给他500块钱，让他去办个卡，卡就给人家用了。
4: 这就是警告啊，这就是进坑的警告，千万不要这样。
5: 嗯，
4: 我可以理解为正在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对不对？
5: 先报警吧，这个可能如果说报警之后留下报案记录，对于这个笔录啊，包括当时的这个跟公安的一些叙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最后可以帮助到他。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主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嘛。
4: 嗯，
5: 对吧？
4: 处理过很多，
5: 而不至于人家真的查到这个所谓的虚开发票的时候再
4: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背上应该出了一身汗，赶紧来找人帮你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那是这样子的，我在24年的时候，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进行了交易。
4: 嗯，
6: 交易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办理这个按揭以及过户的流程。在交易的时候，对，总价是104万。
4: 嗯，
6: 104万就是买方的话，他是付了22万的首付款，然后82万做的这个按揭，在按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手续递交上去之后，按揭的审核也通过了，但是中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是尾款没有还清嘛，月月还款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天左右，就是才被解押之后，我们去过户，在过户的资料提交上去，然后他们银行就是会放款嘛，在已经完成过户，然后在放款这中间有7个工作日还是几个工作日，我忘记了，就是在这7个工作日，的这个间隙，这个买方就被因为诈骗的刑事犯罪被异地执法的警察给刑拘了，但同时的话，就是在银行放款把这。

0: 传说破案按揭款放款的时候需要这个贷款人进行最后的确认的时候他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了财产保全。做了财产保全的话就是到这个月他们的代理律师就已经就联系上我们，就是说那边一审已经被宣读了，但是现在在二审上诉的一个过程。
1: 陈先生，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也就是说您的房子卖出去了，因为没有找中介也没有人帮你来审这个合同流程，于是您现在收尾款遇到了问题，他还欠多少钱没有给你呢？
0: 现在没有，因为他那82万的尾款是通过银行按揭的，但是一按揭的放款的钱需要这个借款人是买方嘛，他进行最后确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被抓走了，
1: 也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贷款，
0: 对，
1: 但是没有成功，
0: 银行没有放款，
1: 对，没有成功，
0: 对，
1: 他首付付给了您20万，
0: 但是没有付给我，就是房子也过户给他，我只拿了一个20万的首付。
1: 嗯，好，来我们请教孔律，这种问题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解决？
2: 其实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银行这边确认的这一步没有做到嘛。
0: 对，因为他银行的说法就是说我最后我虽然说审核通过，但是我在最后放款确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最终借款人的确认，所以的话他是
2: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
0: 对，但是他是
2: 你的问题是什么？
0: 我的疑虑就是说现在第一银行有没有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现在对方律师已经联系到我们了，就是说愿意配他的委托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被羁押的这个人，他愿意配合我们把房产过户过来，但是希望我们把首付款退给他指定的账户。但是这里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担心的是既然他是因为诈骗犯罪被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陈先生，您是要钱还是要房？
0: 我是要房，但是我担心我把首付款退给他之后我房也拿不到。
1: 怎么样在有保障的前提之下把这个房子搞定，来请教孔律。
2: 先过户后退钱嘛，很简单嘛。
0: 先过户再退钱。那假如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是在会见的时候现在这个买方还但是不同意这个方案，他是希望我们先付钱再完成过户，因为他说找法院去调解出具这个法院调解书就可以完成这个过户的手续，但是我们会担心在过户中又出现这种
2: 你是这样你有点太啰嗦了，陈先生，我都听明白了，你刚刚说的是他的辩护人并不是他的代理人，他是处理他那个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的，在会见过程中他当然会把这个房子之前的买方他的想法带过来，现在他是不要房了，对不对？
0: 对，
2: 他不要房了，但是你现在是纠结的是什么，你这个房子他既然不要房了，你的首付他的首付款你要退掉，但是你这个房子又没过户，对吧？
0: 对，
2: 那你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等着他通过正常的委托手续让其他人去办理过户手续，还是说你去找一个中立机构，你以合同违约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这个案由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个过户给退回来，然后你还给他这个首付款。
0: 我肯定是第二种方案，他过户我
2: 那就行了嘛，你有答案了嘛，对不对？
1: 你有答案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了，请孔律来指导一下，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小细节吗？
2: 首先第一个，他房屋买卖合同中他肯定约定了这个付款期限的，他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违约行为在的，这个你去诉这个买卖合同解除嘛。
0: 对，
1: 这第一点。
2: 然后诉进去之后再通过这个法院的审查判决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权属嘛，你一样的可以去办理过户啊。
0: 但是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我现在有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因为是诈骗被刑拘的，就是我担心的是
2: 跟你没关系，
0: 我们民事诉讼会到时候发现这个民事的他的执行发生冲突，把我的这套
1: 刚刚孔律已经回答你了，
0: 财产执行了，
1: 就是跟你没关系。
2: 首先刑事优先的前提是什么呢？他是说基于你这个案子他本身诈骗犯罪中的这个明显的交叉问题，但是现在他是基于其他案件的诈骗犯罪被羁押了，这个你更不好办，你还不如就心一横，你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给诉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刚刚您出的这个主意反而是快刀斩乱麻更轻快的一个方法。
2: 而且你刚刚听到没有，他那个刑事犯罪还在一审，也就是说他人还在看守所嘞。

0: 还没去，
1: 还没
0: 下队嘞，
1: 没到监狱。
2: 嗯，
0: 二审还在打嘞，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去？
1: 知道了，了解了，谢谢。
2: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0: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签合同，
1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3: 3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14: 陆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我在那个网上苏宁易购买了一个那个集成灶，之前呢我就是打的他那个界面上跳出来的那个售后电话，然后进行了维修，前面2次维修了，已经维修了2次，然后今年嘛是第三次维修，我又打了那个电话，寄过来了，但是呢没有办法维修，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正常使用状态。
14: 哦，是寄过来的配件货不对板，还是说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没办法解决了？
15: 应该是货不对板，不匹配。
14: 您跟平台反映过之后，他们怎么反回复？
15: 平台就跟我就说，平台呢就直接就跟他们那个这个厂家联系了，厂家就回复我说这是骗子，说他们的这个售后电话早就已经停用了。然后停用了之后呢，他们也企业也受损失了，
14: 企
15: 业也报了案，然后就让我报警。
14: 我再确认一下信息啊，您后来报警了吗？
15: 我到警局里面去咨询了，是说我报警，警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没必要报警，他说你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他们去处理，因为他这个平台的他的在南京，他的这个厂家呢在佛山。他们也不方便去处理这个事，就是
14: 现在就是这800元的这个设备的这些配件的退费问题，对不对？
16: 你这是一个买卖合同的，首先你是有个买卖关系在，就是你购买的集成灶是吧？其次， 你在这个购买集成灶之后，

0: 他如果说在质保期内，那就应该是他免费的帮你把它维修好。如果说是非基于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设备损坏，
1: 嗯，就是说您其实已经
2: 过了
1: 保修期，
2: 过了质保，
0: 好，过了，过了之后你修了三次，最后一次他是发了配件没有人来装，或者说装不好了，对吧？
2: 嗯，那个配件不匹配，没办法用。
1: 那当时叫你去买这个配件的是后来给你安装的工作人员吗？
2: 就是我通过那个售后电话联系到的，就是我打了那个售后电话之后，他们那边就来人加了我微信。
0: 你钱是直接转给厂家的，还是转给这个维修
1: 电话的？
0: 维修电话的这个相关人员的。
2: 前面两次也是转给他们给我的一个那个微信那个收款的。
0: 是个人还是单位？
2: 他我也看不出，就是好像一个
1: 这样子。就是你加的那个人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
2: 加的是
1: 打过去钱的，
2: 都是个人微信。
1: 那就是打给了个人。嗯，
0: 他货还是给你发了噻，只是还没来装好噻。
2: 货发了，
1: 嗯，
2: 安装也执行了，
1: 嗯，
2: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就是他这个跟我这个根本不匹配。
0: 修了，
2: 嗯，
0: 修了没修好，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可以理解为你买的这个配件没有获得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你可以把这个配件退了呀。
2: 嗯，他现在也不退费，他不肯退费，他说那个，嗯，我认为是不匹配，他认为是这个什么这个，嗯，他认为他这个是匹配的，他就说是可以使用的，他也修好了。
1: 他也修好了，
2: 哎，
1: 他都没有派人来，他怎么修好呀？人不是公司的吗？
3: 他来了，
2: 他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2: 现在根本就没有电了，等于是又坏掉了，等于这个配件还没有达到这个能使用的状态，
0: 他
2: 就已经坏掉了。他修
0: 完之后给你试了没有？给你试机子没有？
2: 我打开试了，就是没有办法用。
1: 那他会怎么会走呢？
0: 那怎么走嘞？
1: 对啊，你怎么能放这个维修人员走呢？
2: 不是不是，他就是他让我们自己弄，然后他在线上技术人员指导。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在广告之前，请孔律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陆女士讲一讲，遇到这种此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思路是什么？
0: 首先，你这个集成灶在经过维修期间，他人家没有这个，我认为姑且认为是厂家啊，
1: 嗯，
0: 没有在拿到了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之后，没有完成相应的维修义务，那么你第一个可以要求他退费，第二个可以要求他安排其他的维修人员或者有能力维修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重新弄好，
1: 嗯，
0: 这个费用就不退。两点啊，
1: 嗯，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
2: 嗯嗯嗯嗯，好，哦哦，
1: 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这个微信和名字，这么讲的话，你连电话都没有啊？来来，请教您。
0: 首先，这个如果有微信号，可以通过法院开调查令去调取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包括去公安局户籍部门也可以调，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只有名字和微信。然后主要是他这个借款6500块钱，如果说有原被告明确，然后诉讼请求具体，基本上就案子能立。
1: 嗯，现在的结果就是给您的这个方向就是能力啊，您参考一下。还有这位棒棒糖想请教孔律，他说孔律你好，我结婚16个月，也就是一年多哈，不到两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啊？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10几个月，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0: 嗯，这个协商为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
1: 嗯，
0: 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
1: 嗯，
0: 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呀，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1: 这个时间。

0: 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10个月，
1: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0: 嗯，有一句话，
1: 对方拖呢，也不是说一定能够，他拖只是不配合你去办理主动的离婚，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发起离婚诉讼，好吧？
0: 嗯，减少你的损失，这也是一个方向。
1: 不一定是损失，这个彩礼。也不一定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去切割的。
0: 嗯，减少他对你的消耗，
1: 对，
0: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1: 情感上的消耗。
0: 对，因为你的生活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JJ， 我是电动车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靠边骑行，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我俩相撞。我腿缝了4针，他没有严重，责任怎么划分？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报警吗？你逆行是有错的。好，我们来请孔律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1: 首先我不是交管部门，
0: 对，
1: 那是，
0: 而且第二你只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
1: 第二，我没有看现场的监控视频。第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0: 这是对你
1: 们，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
0: 对，
1: 我不方便做判断。
0: 嗯，这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0: 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 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

0: 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 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

0: 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洞庭湖滨没水吃，这曾是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50000居民心中的痛点。今年二月，这里的居民彻底告别地下水时代，再也不用为用水而发愁。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溢水困扰数年，西洞庭饮水难题究竟如何破局？西洞庭管理区地处洞庭湖畔，虽临近沅水、澧水，却因水系分布与地理条件限制，缺少可直接取用的优质地表水源。多年来，群众一直依赖地下水，部分水质指标超标，出水质量不稳定，部分时段水质发黄浑浊，家家户户安装净水器成了无奈之举，用水难成为群众心中最突出的极难愁盼。居民龚月娥：
11: 很烦，那确实很烦，洗衣服越洗越黑了，每两三个月就换净水器的浴室呢，

0: 那不用饮水器，那水区用
1: 那
0: 不
1: 完
0: 得，
1: 全
0: 那用不得。
1: OK。
2: 群众饮水安全始终牵动着区党委管委的心。为改善群众用水难题，西洞庭管理区先后对水厂原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启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进行地下供水管网提质改造。西洞庭管理区西投公司工程部部长刘晓光：
3: 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区居民生活用水质量，然而未能从根源上解决水源问题，水质隐患依旧存在，无法彻底满足群众安全饮水需求，相关现象时有发生。
2: 2023年7月，根据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专题研究会议精神，西洞庭管理区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全力筹集资金，明确采用新建地表水厂的方式，从根本上破解饮水难题。然而，建设方向虽已敲定，取水方案却成了工程推进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迟迟难以落地敲定。西洞庭管理区水利局供水站工作人员谭敦涵：
4: 西洞庭管理区党委召开过多次专题调度会，推进地表水厂的建设事宜，但是受水系复杂、跨区域协调、多方条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取水选址、水源论证工作一波三折，各类备选方案各有短板，难以形成统一共识，直接阻碍了项目的整体推进。
2: 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西洞庭管理区党委管委将供水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区纪委监工委将其纳入集中整治监督事项。西洞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5: 我们通过建立日跟踪、周通报、月对账监督机制，紧盯立项、招投标、资金拨付、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实行全过程嵌入式监督，以铁的纪律全力护航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在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由水利部门牵头，发改、交通、生环、西投公司等单位合力破难，项目立项、方案论证等一系列硬任务逐一推进，取水方案历经三次大改，最终确定从里水流域的鼎城区蒿子港河段引水，总长 15.76 公里。2025年6月9号，总投资 1.31 亿元的西洞庭地表水厂供水工程一期动工，在纪律刚性约束下，各部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多作业面同步推进。今年2月13号，通水仪式如期举行，经沉淀、过滤、消毒等工艺处理的里水奔涌进入城区管网，日供水规模达2万吨，覆盖全区，汇集5万多名群众。居民金丹霞：
6: 那非常满意，解决我们民生问题的，还是为老百姓做蛮大贡献的，把这水解决好。
2: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这场历时数年的供水攻坚，正是地方党委聚力为民解忧，纪检监察机关以监督保时效的生动缩影。西洞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5: 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就是最大的民生实事。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守护好群众的幸福生活。
2: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陈红，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8: 现在不是面包。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和珅刘全答应着跟了上来，径直进了洪胄卧房。梁富英和董富光兄弟只在隔壁房里边听招呼。洪胄一坐下就问了，小盒子，你是怎么弄的？怎么你要挤是挤，我怎么就摇不出一个四红花样来？和珅笑着鞠了一躬，又帮王宝给洪胄沏茶，端盆给洪胄，忙活着说了，爷，您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之体，怎么和这起子下三滥相离小痞子赌啊？奴才得先劝爷一声，这种事儿再不可为，输了银子还是小事儿，头号天皇贵胄叫小鬼缠了，如何丢得起这人呢？你是和硕亲王爷呀。刘全顿时就听呆了，今晚上他起初只听方家计说来了个大憨阔老弄他几个，先下小注输给洪胄，逗得洪胄兴起，大注下来几个人捉弄赢钱。方才也觉得洪胄风度手面不俗，不像个生意人，却万不料居然是位亲王。甭说三堂镇，就是兰州府，恐怕也没有嫩大的官了。早知如此，何必苦巴巴一定要跟了和珅呢？他看了看得意洋洋的王宝，咽了口唾沫没言声。爷，您来看这骰子。和珅掏出一枚骰子，在三个人面前亮了亮，放在瓦砚里，用铁镇纸试着敲两下，又加了点力一砸，那骰子已经裂开缝了。和珅指着说了，您不晓得那里窍门，能不输给这起子贼吗？说着手指一拨，三个人凑近了看，那骰子已经均匀破分成八粒，方方正正的小象牙骨散落在砚里。王宝惊叫着，爷，这他娘的是毒骰子，里头裹的有水银。洪胄用手指扒了一下，果然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银珠子，灯下闪着鬼祟的光。和珅冷冷地说了，不只是水银，还有一块铁嵌在红寺另一方，姓方的带那个大扳指，您以为是墨玉，那是磁铁。他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似的捏起一粒骰骨，这么着带个扳指在盘里摇，到了火候六个四也是稳稳当当的。众人早已经听的是目光炯炯，一脸醒悟的神色。和珅指着骰骨一块凹处，眯着眼睛说了，八块小骨骰对起，这里就有个空洞叫藏针洞，想知道我怎么赢的吗？这个洞太小，雕工们刀工常常先在上头挖下一片来才好啄下来，这么着上下四方就又出来六个小空洞，水银是流的，放在桌上蹲就流进小洞里，手指按按，手上的热气又能把水银逼回大洞。真正的玩家是要玩水银，水银比铁重得多，我在水银上头做手脚，他的扳指就不灵光了。后来他们心乱了，输得昏了头，连茶商也是胡捏乱弄一气，怎么能不输啊？这里头只能给爷粗说里头的道道，真正讲明道理手法颠倒应用，恐怕得写一部书才成。众人都已经是心如明镜，刘全不禁叹息道，

0: 早见何爷十年，我也不至于十万家当陪敬了。洪州说，原来如此，你不说我就是把王府赔进去也是不得明白。和珅的目光变得有些忧郁了，这骰子玩水银争把戏算什么，玩赌玩到了极致，花样翻新，奇巧变幻，像万花筒，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我的本家输也，转骰子摸雀牌，要几是几，缺什么牌补什么牌，平平常常的骰子落到盘里，闭着眼睛能听出哪一点落地，却把好大一片庄园都输掉了。强中更有强中手，赌场久战无胜家。刘全，我早已经起誓，肯可断指绝不再赌，你跟我也不能再存邪念头。王爷就是我们的靠山，好生巴结做出官来，那才是牢靠基业铁打的营盘。洪州笑着说了，好小子，还真不能轻看了你，说道理给刘全，连你五爷也听进去了，有骨头有肉，好，王宝要有这份伶俐心思，我早放他出去当官了。这里头有个道理分寸，还要讲究火候，你懂不懂？他突然转脸问王宝，王宝却说了，这有什么难的，爷爷忒小瞧奴才的了，奴才跟爷有年头了，当官只有两条，伺候上线要像哄姨太太，服侍皇上要像对待老太爷，既要顺着道理，也得留心招他欢喜，惹翻了老爷子要抽灭条，恼了姨太太不叫你上床，你就是屈原，放你出去喝西北风怎么样，那可正就是说。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词儿，冒出了一句，雪拥蓝冠马不前，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句话说出来，历史招的洪州哈哈大笑，手指头点着王宝说了，不伦不类的你倒说得顺口，好好的唐诗都叫你这头驴给揉烂了。王宝笑着说，奴才跟五爷投缘，就是伺候您的命，跟着您狐假虎威，哪个见我不敬，做官无非为了发财，为有人巴结着受用，我看我和个官也不差什么。他痞里痞气说笑逗乐子，连隔壁的梁富云和董富光也捂着嘴笑着。一时闲话中，和珅才知道这位王爷是微服到甘肃，因是王胆忘坏了事，又说起圣公操劳，这次江南之行皇后病重，又有河桌之乱，吏治上头也屡屡惹皇上光火，皇上身边得力人太少，朝廷要着力物色人才，从纪云家中官司逼死人命，又叹息做官做人不易，又说到福康安在枣庄生擒蔡七，和珅搭讪着顺口问，仔细听便觉得怅然若失。迟走几日跟了福康安，不但免了这一灾，还能立功续保。洪州见他有些发呆，就问道，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呀？
1: 哦，奴才走神了，说到福四爷这回在江南也见了的，原先早年在宗学和福大爷也相熟的，奴才倒霉没造化，要跟了四爷去逮蔡七，选出去当个县太爷那是稳稳当当的。

0: 接着就把在瓜州渡驿站周济晋文奎家花尽了银子，一路潦倒来到甘肃，得了疾病受吴氏求治恩惠的事儿一一的说了。如今呢，见着了五爷，就是奴才时来运转了，受恩不报非丈夫，求五爷赏点银子，一来做回京盘缠，二来且安顿吴家娘母女不受饥寒，奴才回京告代，也必要还他这份天大的恩情。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洪昼听着和珅的话是不时的点头感叹，末了眯着眼睛喟然说道，也是你命中该有这一劫，中间贵人相救，瓜州渡你要不救晋家儿子，未必有这样的好报。王宝笑着说了，依着爷说，那个穷要饭婆还是贵人了？
9: 那是当然，比如和珅捐银子买炭救晋家，和珅就是晋家的贵人，穷困中又遇到我，我就是贵人。你以为文王易经里的贵人和世上这些戴官帽子的是一回事吗？怎么着，这里许多银子你随意的拿，拿得动的就拿去报恩，也就是他园中应得的福分。左右这些钱也是你赢的，派个正经用场也是该当的。你很投我的缘，索性跟我一路宿州去，回来我给你续保。
0: 刘全看看满桌包裹剁着的银子，心里边划算着，这是好大一份家业，说赏人就赏人了，这位王爷好大的手面。他咽了咽口水，傻子似的瞪大了眼睛。和珅熟练地给洪昼打了个签儿，却不去搬那些银子，笑着说了，那奴才就放肆谢爷的赏了，怕有140-150斤呢，背到九宫娘娘庙何必呢，把吴家嫂子请来不也一样。洪昼跌着脚笑着说了，你这身子骨，我打量你也取不走多少，谁知你竟是贼财贼智，一步三计。好，你既有报嫖母之情，我有何不能为季布一诺？和珅笑着去了。洪昼觉得肚子饿，正要叫王宝去弄点点心夜宵，猛听的楼梯一阵脚步乱响，砸塌小乱，踩的房顶成尘都直颤抖。里头架着方夹记的尖嗓门，
10: 就在这楼上，这是一窝子贼，只管逢人就拿。
0: 洪昼还在发愣，刘全急急地说道，
10: 爷快藏银子，准是方家串通了衙门的人来捉赃了。
0: 他认准了洪昼的身份，却是十分的忠心，不管不顾把桌上银子一搂收到怀里边，就往床底下塞。王宝骂着，
10: 谁吃了豹子胆，

0: 活得不耐烦了。
1: 一拉门就冲出去了，一见到几个青衣大汉冲上楼梯，他双手一叉腰，刚要喝骂，方家骥指定了叫着：“
2: 也有他在里头。”
1: 早有个汉子飞身扑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假脸就打了王宝一个满脸花，晕了一下，还没等倒地呢，已经被人劈胸提起来喝问：“
2: 你这狗东西，你主子呢？银子呢？”
1: 王宝怔了一下，脱开那个人的手掌，他的脸变得血红啊，一半是被打，一半是因为暴怒。他生性最是倔强的，京华有名的铁驴，又最在洪昼面前得用，只有跟着洪昼欺负人的，哪儿丢过这种人呢？他也不言语，甩手闪开身，一个头锤扎身向当头那个大汉的下巴上拱过去了。那个大汉在楼梯口猛地招了这么一下，上下磕牙，咬得舌头鲜血淋漓，妈呀的大叫一声，仰身倒下，把楼梯上挤着升阶的人砸倒了三四个，狮子滚绣球叠罗着下了楼。历史满楼响动，夹着污秽不堪的骂声，风华老店所有的客人都惊动了。梁富云和黄富光二人早已经听见动静不对，他们二人的职责是护卫洪昼。王宝来到楼梯口，他们已经冲出房间，直入洪昼的卧室。梁富云双手持剪，黄甫光是一对判官笔，护在洪昼身边。洪昼起初也是一阵忙乱，打开后窗要逃，看看楼挺高的，没敢下去。刘全说了：“
2: 也甭怕，这是官府，不是劫道的，说清白他们就滚了。”
1: 洪昼指着额上的汗笑着说了：“
2: 那谁怕了，我是嫌屋里热透透气儿。富光去叫他们衙役头进来，不然王宝要吃亏。”
1: 梁富云说：“
2: 富光护着爷，还是我去。”
1: 从腰里取出巴掌大的一块腰牌亮了亮，就出去了。一时就听他在外头喊着：“
2: 乱什么，要起反了吗？我们是刑部缉捕司的，这是腰牌，我们王大人传话，叫你们打头的出来说话。”
1: 一时就听外头一片七七叉叉的议论声，似乎还有滴滴的骂声、呵斥声，楼板踩的吱吱响声渐渐进来。梁富云打头进来，王宝擦着鼻子上的血随后进来，站在门口，随后是个白净脸的中年人，青绸长袍，黑缎子马褂，一条辫子又细又长，拖在脑后，小心地进得屋来。他似乎是有点受惊了的模样，心神不定地眨巴着小眼睛，看看洪昼，又看看凶神恶煞般站在两边的梁黄二人，又瞟一眼得意洋洋站在一边的刘全，长衣倒地，颤着声说了：“
3: 卑职莫怀古参见王大人，敢问台府官阙。”
1: 洪昼笑了起来，却不回答莫怀古的问话。
2: 莫怀古，嘿嘿嘿，敢请我们这儿演一捧雪？你是这镇上的典史，三更半夜的带人来拿我，是什么缘故？
1: 莫怀古方才已经验看了梁富云的腰牌执照，梁富云就是六品惊险，却站在这位王大人跟前像个跟班的，一副门神的模样，越发趟不透这汪水的深浅，就不敢再问了，加了小心回道：“

0: 卑职不敢猛了，是方才这里甲长到镇所报说，风华客栈有贩马客人在镇上聚众豪赌，行迹可疑。如今西北有军情，乐尔锦制台已经下了县命，所有做茶马生意的内地客商都要重新登记验明引证，防着有准格尔和卓部的奸细来刺探军情。兰州县高太爷就在镇上，差事上头不敢马虎，即使误会了，请大人恕过冲撞，卑职这就告退。这番话无论如何听起来还顺情入耳。洪昼一肚子光火已经消了一多半，板着脸问道，首告我拒赌的是姓方吗？
1: 是，
0: 本地茂荣客栈的老板叫方家琪，是个本分生意人，所以指了他当甲长。
2: 我来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东西。赌场上他弟弟是头号赌徒，赌输了他去砸场子，能算是本分？王八蛋，你给我拾掇他。
1: 是。
0: 莫怀古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喝骂吓得一哆嗦，诺诺连声的答应。方家就是这里一霸，恶棍刁民，卑职自然这就料理他。说着就要退出去，洪昼摆手叫住了，
2: 忙什么，爷还有话问你。这儿地里种什么庄稼？一亩地能有多少出息？
0: 他自称为爷已经奇怪了，胡了巴的问出地土庄稼，莫怀古顿时坠入无里雾中，张着嘴啊了几声才回过神来。
1: 回爷的话，这是兰州近郊，城里有的是份，都是渠灌地，
0: 玉米一亩能收约么400斤，高粱300斤上下，谷子也能收200多斤，也有种春小麦的能收200斤，还有燕麦、黑豆、绿豆，都是荒地上慢撒种，收一把是一把，百来几十斤的不等，还有几亩水稻。
2: 不说这些了。
0: 洪昼突然又转了话题，既然是这么好收成地方，怎么听说还经常饿死人呢？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拴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其乐也融融。
2: 老北京有个讲究，每到秋冬季节都要吃上十几顿铜锅涮肉，御寒保暖，还能增进感情。正宗的涮羊肉吃的是种文化，是种规矩。汪朗先生在与其父亲汪曾祺先生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中的文章《京城羊肉爆烤涮》中，便将老北京人对涮羊肉的喜爱描写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跟随这篇文章探秘老北京的味道——涮肉。
3: 同学们，你们吃过北京涮肉吗？
4: 吃过，
5: 吃过。
3: 谁能给我形容一下你吃的是怎样的北京涮肉啊？你说说。
5: 就是把火锅点着，再把肉和菜放进火锅里，再蘸点酱就可以吃了。
3: 好不好吃？
5: 好吃。
6: 我吃的北京涮肉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的。当时我们围着火锅，火锅里的汤热腾腾的，我们吃的可香了，
3: 其乐融融的，是不是？咱们今天啊，就要走进这涮肉的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先请出张老师，好不好？
7: 好，
8: 张老师好。
3: 您好，张老师。
9: 大家好。
3: 孩子们等您很久了。大家啊，都吃过这北京涮肉。您是从北京长大的，对涮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种情怀啊？
9: 是的，那小的时候啊，可以说很少吃涮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那么现在吃涮肉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吃。那么现在一家人围到涮锅的旁边，其乐融融的吃涮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3: 咱们今天讲涮肉，那第一站要从哪开始啊？
9: 既然说到了涮肉，咱们就得去一个涮肉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
3: 太好了，走吧，同学们。张老师，民以食为天啊，这么美味的北京涮肉，谁发明的？起源于哪儿啊？
9: 说到涮肉的起源啊，现在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赐名说，一种是秘方说，一种是文献说。那么赐名说说的是忽必烈当时南下，到了一个地方是人困马乏，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菜肴，这时候厨子就开始给他做，但是没想到敌情又过来了，厨子赶紧切了几块肉给他锅里涮了涮，蘸点咸盐，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那么这一场战役胜利了。回来之后，忽必烈犒赏三军呀，也给将士们做了同样的这种肉，所以将士们吃完了非常香啊，说干脆您给我们赐一个名吧。忽必烈说，就叫涮羊肉吧。第二种是秘方说，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经常要办千叟宴，那么一个是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要办，还有一个就是九九重阳的时候，以是对老年人的这种敬重
3: 节日庆典。
9: 哎，所以在千叟宴当中，因为在室外有时候怕凉，所以就用火锅把肉切完了煮了，再蘸点佐料吃。
3: 哎，好方法，
9: 好方法。但是呢，这个蘸佐料以及涮肉的这种形式被太监传到了民间，所以北京的涮羊肉也就兴起了，
3: 流传开了。
9: 第三种就是文献说，那么文献在辽代发现的辽代壁画当中，专门有一张壁画，就是三个契丹人在吃涮肉，啊，也是我们文献当中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南宋间林洪在写的《山家清供》当中啊，写到了说当时涮兔子肉啊，写的比较详细，因为兔子肉一个。

0: 涮肉作为北方火锅的代表，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演变，而火锅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火锅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南京出土的四足双层方陶鼎显示，当时的人们会使用一种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饪食物，直到明清时期，火锅才可谓是流传起来。从古至今，火锅更像是一种载体，不仅翻滚着珍馐美味，也凝聚了中国独有的火锅文化。
1: 哎，王静，咱们涮肉的地方到了。
2: 来，同学们看看，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要吃北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啊？
3: 我看到了一个大牌楼，牌楼里面的样子和胡同很像。
2: 哦，很有特色，是不是？
3: 嗯。
4: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北京小吃的牌子，又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锅。
2: 这个应该就是吃北京涮肉的锅吧？
1: 对，吃涮羊肉我们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涮羊肉的锅子，而且是红铜的锅。您看这锅啊，这叫立式的铜锅，底下有托盘，啊，这是炭筒，锅肚、锅盖啊，这可以拿起来的，啊，这是类似于这个拔烟罐似的，这也叫烟筒。那么这是压火板，可以调节火的大小，要火大了给它关小点，火小了给它开大点
2: 啊，
1: 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涮羊肉的铜锅。
2: 说到这个北京涮肉肯定离不开它，那这锅是什么时候有的？
1: 这个锅必须得烧炭。那么如果要从追溯我们的历史来说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周时期，那时候文明都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人们制作的叫鼎，这个鼎啊有两层，上边这层呢是放食物的，底下这层呢也类似于这个铜锅似的，是放炭的。所以当时西汉时期有一个作者叫韩英，韩英他写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2: 《
1: 韩诗外传》当中就写着了，他说古代的时候要庆典，就必须鸡中列鼎。什么意思啊？庆典的时候大家围坐在这个类似于大炉子，就是鼎的这个方面，底下烧着炭，煮着水，把牛羊肉给涮熟了，大家分着吃。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炭火锅的来源。
0: 铜锅涮肉文化是老北京的印记，人们通过它理解老北京的过往。如今铜锅涮肉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认识一位陈师傅，一起去见识一下切肉的讲究。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6: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我们看陈师傅已经把他家务事儿、还有肉都摆在这儿了。
12: 陈师傅是我们涮羊肉制作的第四代传承人了。那么这个传承是包括从刚开始剔骨、切肉、配料，啊，包括糖蒜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看陈师傅只是其中的一项是切肉，那么在切肉这项确实是一个需要技术很强的一个工作。
13: 手切鲜羊肉绝对是门技术活，没有几年功底的师傅是做不出来的。切好的肉码进盘子里，倒过来不会掉才算合格。选择什么羊，吃什么部位，怎么处理，怎么切，这处处都是讲究。
14: 老师，这是什么肉啊？
15: 这是羊的后腿儿。具体说呢，是大三叉。为什么叫大三叉呢？它往前是腰，往后是尾巴，往下是腿，正处在那个三叉地区。吃涮羊肉啊，讲究五个部位呢：上脑、小三叉、大三叉、黄瓜条、魔蛋，这么五个部位。
11: 您都仔细的给大伙想想，这五个部位分别代表这个羊身上的哪儿啊？
15: 这个羊的上脑呢，是羊的脖梗子，一直到肩胛骨，包括那个羊蝎子那条肌肉。它叫什么？叫活的肌肉。涮羊肉呢，就讲究了，那肉呢要有弹性吧，但是不能硌牙，因为要有一定的韧性。这个上脑下边呢，跟它接着呢是小三叉，也是从肩胛骨一直到哪呢？到那个胯骨根，也就到后腰那地方。再有呢，再往后说有黄瓜条，黄瓜条在什么地方呢？是包裹那个股骨的那条肌肉。一只羊很少，
11: 一条，
15: 对，就这么粗。这么一条
11: 很珍贵，
15: 哎，对，它那个颜色呢是羊里边第二嫩的，第一是里脊，第二嫩的就是黄瓜条。它体现在哪儿呢？颜色是浅的，是粉红色的。我们知道吃羊肉都叫粉红到鲜红之间，肉是比较嫩的。这个黄瓜条跟它相连的是哪儿？是

0: 魔丹，魔丹是羊的叫瘦肉最集中的，然后肉丝纹路是最粗的。它有什么特点呢？颜色深，而且变色快，上桌一般是最后上桌。
1: 咱话不多说，
0: 行，
1: 看看这个陈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切肉看似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怎么切羊肉，切出的羊肉是什么样子，这都需要日积月累的磨练才能达成。每片羊肉厚度在0.9到1.2毫米之间，薄到透光，一涮就熟。同学们看到陈师傅的技艺，不禁发出感叹：
3: 好，
1: 这薄厚是不是都是得基本
0: 得叫匀嘛，这样才能一涮就熟，久旱不老，而且它能熟到一块儿。
1: 就这练这个得练了多少时间
0: 啊？哎呀，我师傅说了，这个功夫就是时间。其实这动作要说起来很简单，
1: 就是重复的动作。
0: 握着刀，然后左手底儿薄厚，上下垂直，前后走直线，就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呢，每天用心的干，最后就形成自己的固定手法了。拿起来应该算是。基本上叫半透明吧，
1: 你看，
0: 冲着灯光看可以看出来。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从这儿能看到是不是？
3: 那穿那光已经穿透了。
1: 白光都透过这个肉，我们都看到了。
4: 这个薄啊如纸，就是你拿到这个灯底下，就是很薄很薄的了。这个云如晶啊，晶莹剔透啊，而且切出来你感觉到，真是一种美的享受。那么其如线，你看。一个是切完了这个肥的，这肥的部分啊，如一条线似的啊，还有这整个非常齐，齐如线。
1: 明白了。
4: 美如花。待会儿我们等到陈师傅切了若干盘的肉之后，你会看到盘子里不同的像花一样，非常的漂亮。
1: 张老师，咱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4: 刚才我们。看了陈师傅的刀法之美，精艺之美，接下来我们就亲自体验一下。
1: 呀，陈师傅，
0: 大家好，
1: 又给大伙上了一盘，看这肉漂不漂亮？
3: 漂亮。
0: 请坐，请坐，请坐。
5: 张老师，这酱太好吃了。
1: 是吗？说到这儿就忘了给大伙发酱了，来。陈师傅，咱们这涮肉啊，怎么个吃法呢？
0: 其实是怎么说呢？每个人有个人的习惯。没有千篇一律的，就是什么？看一般呢，这个涮羊肉是北方火锅的代表。北方火锅就是清汤涮肉，清汤呢讲究吃羊肉的本来滋味。另外，它既然是清汤火锅，那涮这肉啊，就得有先后顺序。先得放什么呢？这个脂肪含量高的，这个
1: 肥一点的，
0: 肥一点的涮上，让它那肥肥锅。因为这个清汤里边，汤里头不像那个川锅那样
1: 油锅
0: 啊，它里边那么多的有脂肪，有那么多调味料。这个呢，清汤它不遮丑。如果您一开始就上一盘特别瘦的放进去了，那个一涮的过程当中，肉里边的蛋白质都跑汤里了，这肉就剩肉丝了，塞牙了。另外一个呢，这个涮羊肉讲究一涮就熟，久翻不老，但是呢，还得有一个最佳状态。不是说的，一直在里边煮着，这羊肉预热它抱团儿，你不扒拉它，一会儿团成一个团儿，外边熟了，里边没熟，所以呢，一定要扒拉散。扒拉散了以后呢，让它完全改变颜色，就是有点那个浅白色的，这时候再吃，它那个口感最佳状态。
1: 我都听着您咽了一下口水了，
0: 我自己都馋。
1: 下意识的反应是吗？
0: 然后。涮熟了肉啊，千万别杵在这调料碗里头啊，因为什么呢？这调料碗它一般的开始的时候它比较粘稠，挂的多，口重，所以呢，放好了肉片呢，放在这个布碟里边，然后拿那个调料浇着吃，这样从头到尾咸淡是一样的。
1: 听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同学们这口水都快出来了，是不是？咱们按照刚才陈师傅说的，也尝试着吃着这正宗的涮肉，好不好？
3: 好，
1: 开席。
0: 来，
2: 经过陈师傅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吃涮肉的各式讲究。面对眼前可口的涮肉，我们的书本旅行团早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去品尝这美味的涮肉。涮肉时都是各涮

0: 个的，用筷子夹着，在沸水中轻轻抖漏，左三下右三下，涮到发白，肉就熟了。夹进盘子里，淋点调制好的蘸酱就可以吃了。涮完了肉，若吃得腻了，还可以小歇一会儿，吃两瓣糖蒜解解腻。
1: 过去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吃肉不吃蒜，营养走一半。但是呢，这羊肉啊跟这大蒜有冲突，这大蒜呢又产热，所以呢古人呢是比较聪明的，先把这个大蒜呢提前腌制了，利用盐的渗透压把辣气给它挥发出来，然后再拿净水漂，有盐有糖白开水，就这么三样东西把它给腌成了。
2: 同学们，平时涮肉吃火锅的时候，你们都爱吃点什么蔬菜啊？
3: 蘑菇，
2: 哎呀，都爱吃菌类的。那咱们吃这个涮肉的时候，还能再来点别的蔬菜吗？
1: 涮羊肉，这个叫标配嘛。基本上按北方火锅就是白菜、粉丝、冻豆。一个是它没有异味，再一个呢，它能够跟那个汤能够特别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把那个汤里边刚才涮的那个脂肪啊、油脂啊，用那个白菜、粉丝、冻豆把它吸出来。
2: 明白了。
0: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吃铜锅涮肉的标配，会吃的人最后一定会点上一个现烤的外酥里嫩、口口生香的芝麻烧饼，这顿涮肉才算告一段落。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2: 听到大伙儿刚才在读诗，那你们刚才读的那首诗是描写了怎样的场景啊？
9: 我觉得是中秋赏月的诗。
2: 啊，那想没想过为什么要在中秋8月15这一天要赏月呢？
9: 我觉得那天月亮又圆又亮又大啊，正如诗人所说，今夜月明人尽望。
2: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那一天月亮又圆又大又亮啊？
10: 不知道，
11: 不知道吧。
2: 那平时想想看，自己晚上的时候都看到过怎样的月亮，都有什么形状？
9: 圆形、
11: 圆
10: 灯形、
11: 小船
10: 形，
2: 各种形状是吗？
9: 那姐姐，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形状？为什么它会变呢？
2: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对月亮特别有研究的专家老师，咱们一起去找他，解开大家的疑惑，好不好？
11: 好。
2: 今天的旅行出发了，走，
11: 来吧。
2: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齐老师。看，齐老师也等着咱们了。齐老师，
11: 齐老师好。
12: 大家好。
2: 总算见到您了。咱们大伙儿啊，对月亮真是太好奇了，这读了诗听了文章更好奇了，这月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形状啊？
12: 我先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2: 好、
12: 啊、月亮会发光吗？
11: 哎，
10: 会。
11: 我
9: 觉得会
2: 啊。你觉得会？
12: 你觉得会啊？真棒。那我就问问这个小同学，你说月亮不会发光，那我们看到的月亮这么亮的光从哪儿来呢？
9: 是因为它原本是暗的，是因为太阳照射它，它才会照射给地球。
12: 哦，真是这样，月亮本身并不发光，而是靠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才能看见它。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每天的不同的时间看到的月亮都是不一样的。就像那首诗里说的，人有
8: 悲欢离合，
12: 月
8: 有阴晴圆缺。

0: 说的就是月相的道理。我这儿有一张图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是的，这就是月相。大家看月相啊，分这么几种。这是太阳的光哈、这个是地球。如果是阳光照到了月亮的这一半，那么这边不就是黑的吗？我们在地球上就只能看见黑的这一半。那我们看到的月亮就是叫新月，就是完全没有光亮的，
1: 全黑，
0: 全黑，哎，就叫新月。那么接下来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在地球上看，能看见它露出来的这一点白的，是不是？就是哎，就露出了一个月牙，这种呢就叫峨眉月。再到这个位置，这时候的月亮啊，它是在太阳落山的黄昏的时候，月亮啊来到了正南方，当它落山的时候，就正好是半夜的时候了。也就是上弦月啊，是在每天的半夜的时候，它会落山。
1: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我们就包括现在，你看大家看天是亮的，但其实月亮也在天上。
0: 是的，如果有时候天气好啊，我们还能看见天上日月同辉，就是因为月亮本来就在天上。再来看一个很有名的吧，黎明前出现的这种一个弯弯的月牙，这种月牙呢叫做残月，它和我们最初的这个峨眉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柳永啊有一首诗叫做杨柳岸晓风残月，他说的是残月，并且还点出来残月出现的时间是在拂晓，在黎明的时候。
1: 晓是早上，
0: 是早上的、说明啊，不但柳永写的这首诗意境很好，同时呢他也很懂得天文，懂得月相。
2: 月亮有引人注目的圆缺变化，从初一开始，月相从无见盈到圆，然后又见亏至无，古人称此为月亮的盈亏现象。朔望月是月相盈亏的周期，月亮不断地经历着从朔到望又回到朔的月相周期变化。天文学家将月相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定义为朔望月。
1: 今天同学们带着一首诗来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为什么古人会这么喜欢咏月，写了这么多关于描写月亮的诗句啊？
0: 月亮啊，作为天上在夜空中最亮的一个天体，容易让人产生创作的欲望。月亮能够表达的这个情感有很多方面，其中第一个呀，它烘托出了这种清幽的气氛，表达诗人自在旷达的情怀。你们觉得自己学过的诗里哪一首诗是这些方面的表现呢？
3: 我知道有一首啊，就是唐代诗人司空图写的。
4: 子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
1: 这今天晚上要是没有月亮，都虚度了春秋了，是
0: 的。诗人还用月亮啊来表达思乡和相思之情，
1: 这就太多了，是不是？举头
5: 望明月，
1: 低头
5: 思故乡。
1: 你看诗人看到明月就想到自己的故乡。
0: 还有一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诗人借月亮来表达对于时空永恒的一种哲学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每当我看到天上的月亮星星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穿越感。我想啊，月亮啊，自古都给这些诗人带来很多灵感，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但实际上啊，月亮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用途，你们想知道吗？
1: 太想了。
0: 那来，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1: 走，同学们，
0: 走。
2: 夜晚天上的月亮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思，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咏月诗篇。在古人看来，月的世界充满了未知的神秘，而神秘则会激发人类探索的欲望。
0: 这儿是北京古观象台，这个古观象台啊是在1442年建成的，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了。
1: 就是古人开始对日月星辰有研究了。
0: 对，其实啊，我们观测这些日月星辰就是为了要找到它们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好制定一套科学的时间历法。
6: 什么是时间历法呀？
1: 对，是用来记时间的。
0: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知道啊今天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日出，什么时候日落，是几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希望知道春夏秋冬都什么时候来。那么实际上啊，历法呀 根据我们观测的日月星辰的不同啊，分为两大类。如果我们以观测太阳为主，我们制定的历法了就叫做阳历。
1: 哦。
0: 如果我们观测月亮为主，制定的历法呢就叫做阴历了。
2: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3: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20: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历法是人类对年月日时的安排，它源于人类对天地间周期性自然现象的观察。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静受人时，即观象受时，其含义就是通过观察天文现象来确定时日，制定历法。中国的祖先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就已经懂得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约在商代，古人已经有了黎明、清晨、中午、午后、下午、黄昏和夜晚这种粗略划分一天的时间概念。那么古人是如何算出一年是365天的呢？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龟表测影法。通俗地说，就是垂直于地面立一根杆，通过观察记录它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定授时历，通过三年多的200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 365.2425 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比欧洲的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年。
2: 中国的这个农历的第一部历法呀，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是汉武帝他当初。

0: 颁布的，是在公元前104年。这部历法呀、叫做太初历。太初历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农历的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颁布的一个历法。在这2000年里头啊，我们还一直的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它，做到更加精确。
1: 哎，我特别想感慨啊，就是古人也没有电，也没有网，甚至可能就没有望远镜吧。
0: 对呀、
1: 那你说他们当时是怎么研究这么神秘的星体日月星辰的呢？
0: 哎，一方面啊，他们有聪明和智慧，另外啊，他们还有自己观测天空的仪器。
2: 中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的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在北京古观象台的天文台上，先后增设了8件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一直留存至今。它们不仅是实用的天文观测工具，还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物珍品。
1: 老师，这些都是古迹，都是文物了吧？
0: 对，最早的有350年前的，最晚的这个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1: 这每一个仪器是不是都有它各自的一个作用啊？
0: 对，每一个仪器啊，都是观测星星、太阳、月亮在天上不同的方位，比方它的经度、它的纬度。
1: 这些都是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吧？
0: 对呀、皇家有一个专门的天文机构，叫做钦天监。在钦天监的这些官员里啊，做大官的往往还有从西方、从外国来的那些个传教士、科学家，他们呢，把他们从西方那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带到中国来，所以这一批应该说是中西文化和科学合璧的产物。
2: 《诗经·冰封·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必发，二之日立裂，讲的就是天气变化。而记录气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就是钦天监的工作。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职能相似的部门，但是钦天监这个名称一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
0: 这台仪器啊，叫做象限仪，用来测天上的日月星星的地平高度的。你看、它是怎么测哈？因为这是文物哈，我们就给大家虚拟的演示一下。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用来观测的那根标杆。那时候啊，没有望远镜，它是靠什么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放在这儿，里边有一个像瞄准镜似的，它有一个小孔，在那个前面那个什么地方呢？还有一个类似这样，这两个小孔一对齐，就可以瞄到天上的星星了。他观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从这儿瞄到那儿，这是在这上面移动，然后他就拿这个瞄，哎，瞄到那个星星了，然后他就在这上面
1: 看，这上面
0: 哎有刻度16、15、14，哎，他就拿笔记下来啊、这个星星的高度是多少度，哎，就做下记录了，专门量星星的高度的仪器。
1: 哎，咱们量出来星星高度是为什么要测量这个星星的高度？哎，
0: 这样你才能知道这些日月星辰天上运动的规律，比方说今天在哪儿，明天在哪儿，它一天走了多远，走多快。这样的话呀，我们才能够制定历法。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如果是星星它在天上运动啊，它除了上下有差别，是不是左右还有差别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它的经度的差别。大家看那边那台机器，就是测量星星的经度差别的。咱们往那儿去看看，
1: 一定也很有意思。走，同学们，
2: 观测天上星辰的运动，要找到它长期的运行规律，这个周期可能要坚持观测数年，同时还需要用到不同的仪器。
0: 这个名称叫地平经仪、你听它这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地平经仪，刚才那个是立起来的，对吧？
1: 对，
0: 现在我们是水平放的，所以它是地平经仪。是什么呢？就是在地平的上边啊，这上面看见那刻度没有，这就叫经度。哎，就是量一颗星星啊，它在天上的方位，从我的经度上讲，它这是在多少度多少分。你们猜它是靠什么东西来瞄准的呢？
1: 它以什么为参照物啊？
0: 对呀、
3: 中间那个轴吗？
0: 对，中间是个轴，很重要，它是会转的。看见这根杆了吗？这根杆是可以围着中间那根轴啊，这样转，它指向一个方位啊，从这上面我们就可以读出读数来了。
4: 老师，这个是横着的，怎么瞄准上面的星星呢？
1: 对呀、
0: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们看啊，这是一个横杆，天上的星星挺高的，怎么瞄准呢？这儿有一个眼儿，从这儿出去一根铁丝，
1: 绑一根线。

0: 到那儿绑根线，再下去到那个位置上再绑一根线，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就是两根直线，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就转动这个东西，让这两根直线和你天上的星星是对齐的，
1: 形成一个侧面。
0: 对，你就相当于这根杆儿已经瞄准了这个星星它的精度，在这上读出它来，就可以得到它的精度了。哦，
1: 这个仪器和那边那个仪器，他们是要协同工作的，是吗？
0: 是的，一个测量星星的精度，一个测量星星的纬度，是不是显得有点麻烦呢？啊，
1: 当然了，
0: 得要同时进行观测，得两组人。
1: 嗯。
0: 那么呢，当时的人是特别的聪明智慧，他们啊把这两台仪器合并在一块儿，做了一个2.0的设备，升级版的。
1: 合二为一，
0: 哎，
1: 进化版的。
0: 是的。
1: 想看？
0: 我这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来，我们来看看。
1: 这是这边最壮观的一个仪器了，
0: 这个叫地平经纬仪。天文学家他是晚上的观测方式，实际上是把那两个的结合，也是通过一个瞄准具来瞄准天上的星星。在哪儿呢？在我的手上，在这儿。天文学家通过这儿瞄这个一小眼看过去，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眼，从那儿看去瞄准星星。你们可以看一眼，
1: 同学们过来看看这小眼。齐老师，这个仪器有什么玄机吗？
0: 哎，这台仪器啊是这八台仪器里最年轻的一个，到现在啊大概有200年的历史了。
1: 200年也不年轻。
0: 是的，它的名字啊特别浪漫，叫基恒俯沉仪。
1: 哦，什么意思呢？
0: 俯沉呢，就是天文学家在观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啊，就像在抚摸那些星辰一样。
1: 哇，
0: 抚摸的抚是描述了他们在观测天象时那个动作。名字虽然很浪漫，但实际上用处很大。它把所有刚才大家看的这些仪器的功能集为一身，是一个科学性最强的设备了。
1: 又想到同学们读的那首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人们永远对月亮对星辰有着美好的遐想。
2: 十五夜望月寄故郎中，唐·王绾。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

0: 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有问题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拨打电话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找到为民热线栏目组来反映。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这个平台是我们24小时开通的投诉问题的渠道。另外，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弹幕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在弹幕上不要反映问题，因为第一个刷新比较快，第二个我们不一定看得见，所以呢，要反映可以在私信后台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大家记住了，不要在我们的后台，因为周梅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屡次的强调过，你不要说，哎，我有个问题，你们能解决吗？这样你浪费了一条发送信息的这个机会，而且呢，就是你没有关注我们之前，你就只能发一条信息，我们这种问题是不会回复你的，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能够帮助你解决的话，我们的记者会联系到你。第一个是发生的时间还有地点，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求助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啊，这些很重要。再一个，图片、视频、音频，这都是佐证材料，不是主要材料。如果单独发这些图片、视频、音频的话，我们也是不受理的，请大家注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2: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6: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1: 小区自来水管网提质改造为何拖拖拉拉，一直都没有实行好？近日，市民吴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自己是株洲市石峰区6415小区的一位居民。去年开始，小区进行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过程当中，小区的道路被挖开了，但是施工复原进度却是拖拖拉拉，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的整理好。
13: 6415小区的自来水那个管网改造啊，时间太久了，总共我们小区那里可能就几百米的管网，去年就开始了，8、9月份嘛，拖了有差不多一年了。每次挖的话，他就挖个10来20米或者30、40米，搞完之后他又放那里10多天再来回填，反正就是搞一段路要各半两个月，才几百米的路，他起码是封城了10多次，现在还没搞好，现在路还是个烂的，还没回填，整个都是走烂路，天天的。
11: 小区的自来水管网提质改造，对于我们所有的居民来说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居民也很支持，但是吴先生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协调，督促施工的进度，尽早的恢复小区路面正常通行。在接到了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直接将问题转办给了株洲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核实完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本周将会完成小区大部分路面的恢复。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14: 我们核实了一下，这个他那个汇表改造之内的道路恢复本周能够完成，如果下雨的话可能会适当延迟一点，只是在楼栋那个水表连接处它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围挡，还有大概15天，但是本周会把主道路全部恢复，不会影响这个道路行人和车辆的通行。
11: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

0: 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如果你要反映问题的话，除了96218转零号键，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还有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反映。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不是唯一，是多条渠道，大家都可以来反映啊。稍后见。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其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候当中，马上有请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4: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5: 我反映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在湖南第六工程一个公司里面做了一点活，然后他那边是2022年搞的结算，到现在我的那边还有38万多没有那个款，一直没付过来。
4: 嗯，您得具体来说一下。
5: 啊？
4: 您得具体结算，说一下。第一个，你是跟哪个公司签的合同，做的什么项目，什么时候签的？
5: 我们是2020年签的合同，然后是跟湖南箭头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4: 嗯。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的一个合同，做的什么项目呢？
5: 做的是个专业分包地坪业务。地坪
4: 哪里的地坪业务？
5: 就是长沙县星沙强戒所。
4: 哦，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地坪的专项工程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啊，什么时候竣工验收的呢？
5: 是我们总结算是办的是2022年。六月份吧，
4: 2022年6月就全部已经书面完成结算了，对吧？
5: 对对对对。
4: 整个的，也就是说，整个的验收也好，都已经全部通过了，交付使用了吗？
5: 交付使用了。
4: 嗯，这个合同一共是多少钱？
5: 一共是个142万2668.51。
4: 嗯，现在是怎么回事？
5: 现在。已经付给我是115,000，还剩下我38万2。
4: 38万2没有付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嗯，这个本来你们在合同当中约定应该尾款什么时候付完的呢？
5: 办完总结算验收之后，办完总结算之后就是一年之内结清嘛，合同是有的。
4: 啊，也就是说在2023年6月之前应该本来是要结清的，对吧？
5: 对对对对。
4: 啊，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结清，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你的整个的工程都没有问题是吧？
5: 对，没问题的。
4: 嗯，然后现在是为什么呢？
5: 我前一段时间前几年验收完之后也没找过他们，然后就去年吧，我去找他们，他说这个钱甲方就是星沙强戒所甲方那边还在那搞那个什么一审二审还没审完吧，没审计的甲方钱还没付过来。
4: 嗯，
5: 就是说这个钱现在公司呢没钱。
4: 所以你找的，你一直是在跟这个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在联系，对方说甲方的钱没有完全付给他们，所以这笔尾款就没有付给你，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4: 你是跟这个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谁联系？

0: 子呢？
1: 一个姓李的李经理，
0: 李经理，他是项目负责人还是什么？
1: 还是一个公司的六公司的负责人，
0: 啊，
1: 就是
0: 六
1: 负
0: 公
1: 责这
0: 司。
1: 些，尾款什么东西，工程款没有付的，解决这些事的。
0: 哦，那他怎么说的呢？这个钱什么时候结呢？
1: 就去年2025年年底，我找他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来完了，现在来完了，然后找公司借钱也来不及了。就是给你付这个钱，然后等他过了春节，过了春节之后再过去找他。
0: 然后
1: 过了
0: 呢？
1: 春节再去找他之后，他说，这个事儿要找公司借钱，找公司借钱。从过了春节之后，好像6月几号、3月几号、6月几号，我去找他，他说现在准备找公司借钱了，准备找公司借钱了。我一直等到今年的端午节。几号呢？是快到端午节了，我就问他们，他说现在已经借钱了。然后最后我打听那个财务那边，他是一个是有他那边有商务吧？我问他们那边，他说给你们付5万块钱，这5万块钱就让我赶快开票，把票开了，开了票已经开了，开之后，他说端午节之前会付吧？到现在还没付过来这5万块钱，我这两天又去问那个商务，商务讲。他说：“现在公司还在走流程，
0: 什么
1: 这个
0: 意
1: 流程
0: 思？
1: 走，就是走流程吧，走这个付款流程，或者是
0: 李经理说的
1: 还没，
0: 吗？
1: 对，
0: 李经理说这5万块钱又还在走流程。
1: 不是他们这个公司一个商务，
0: 您是说其他的这个费用吗？
1: 不是其他的费用，他本来是端午节之前说要付过5万块钱的。”
0: 对呀，您这5万块钱不是票都已经开过去了吗？流程还没走完吗？
1: 没有，从4月20几号，我的发微信都有记录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始走流程，走到现在几号了？6月底了，还没走完到现在。我感觉到他们都是在故意在拖。
0: 好的，那除了这一块，你有跟咱们这个箭头六公司有进行联系之外，你有没有跟甲方联系过呢？
1: 甲方都联系不到，他们强介所那边也进不去啊，他们都是封闭式的。
0: 就强介所那边你也没有联系到人，但是现在这个钱呢是没有付到位的，是吧？
1: 对，原来我也往纪委啊什么都反映过，这个事一直没解决，解决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其实还是就是说，这个六公司它账户里面有没有钱的问题，他如果有钱的话，应该是会付的。这一块我们再来协调一下吧，好不好？但是之
1: 啊，
0: 前
1: 好的。
0: 说，你说你现在还有30多万没有付，他已经付了100多万了嘛？按理说的话，他也应该慢慢的，就算是分批付，他也要给你一个说法，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说法。你5万块钱，我的票都已经开过去了，你本来说端午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付，那到底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付？这个也应该也要给一个具体的大概的时间线才行，对吧？这个我心
1: 咱
0: 里
1: 们
0: 才
1: 就
0: 有
1: 是
0: 定
1: 说
0: 心
1: 一直
0: 丸
1: 走
0: 嘛。
1: 流程，一直走流程，但是这个流程走得太慢了，走了几个月。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先打一下这个李经理的电话吧。来，我们的记者拨
1: 好
0: 打
1: 的，
0: 一
1: 好的。
0: 下湖南箭头六公司的这个李经理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请问是湖南箭头六公司的李经理对吗？
1: 哎，你
0: 哎，
1: 好，哎。
0: 李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孙先生哈，他是说呢，在2020年初的时候呢，他是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主要是负责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地坪专项工作，一共这个项目呢是140多万元，在2022年6月呢就完成了书面结算了，现在还有38万2千多块钱没有付。那么这一块儿，据我们的孙先生说，他是多次的有联系到您，之前说春节可以，然后后来又说还要再等等，4月份的时候呢，说走流程，说端午节前会付，但是到目前为止说让他付5万块，让你们付5万块钱过来，你们也答应了，票也开过去了，但是这5万块钱都没有付过来，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具体是怎么回事，您了解吧？
1: 星沙强建所的，等一下啊，星沙强建所，
0: 一个
1: 这个
0: 地
1: 姓
0: 坪
1: 孙
0: 专
1: 是
0: 项，
1: 吧？
0: 地坪项目。
1: 地坪油漆喽？
0: 您是做的地坪油漆吗？
1: 对，
0: 是吧？是的，是的。
1: 哦，是什么波？是海波吧？
0: 什么？

0: 海波是吧？
1: 孙海波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是的。
0: 哦，这个我们跟他有沟通。
1: 嗯，他在线上。
0: 在解决他的问题，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特殊性，现在就是说，他的款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会给他支付的。
1: 嗯，
0: 就是因为端午节之前啊，我们那个公司包括集团那个流程啊，流程没走下来，所以总是耽误点时间。我又跟他做过解释啊。
1: 嗯。他现在就是有疑惑嘛，第一个，本来我们是2022年6月份就已经书面结算了，合同约定是在2023年6月之前要把所有的钱付到位，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了，他也是在2025年才开始催你们的，但是现在这5万块钱虽然说你有跟他解释，但是他有疑惑，现在已经走流程都走了2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走下来？他也同意就是你分批付，你付5万块钱他也没有意见嘛，对吧？但是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就是几月份这个钱你可以给下来，他发票也已经送过去了。
0: 好，你听我解释一下啊。
1: 嗯，您说。
0: 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有一个基本条件。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完成竣工验收一年给他付清。
1: 嗯，
0: 现在这个项目因为是那个新沙强制建筑所嘛，你听这个名称就知道是个政府项目。
1: 嗯，
0: 所以他跟我们的结算现在还没办完。
1: 嗯，
0: 就造成就是我们竣工验收有没有按时完成，但是他这个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在积极跟他对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已经超合同支付了。
1: 嗯，
0: 然后后面的那个5万块钱，我们会给他已经完成一个支付，这是肯定的。
1: 嗯，
0: 然后最后还有个后续的，大概还有20几万可能啊。
1: 嗯，
0: 具体金额我不太记得。
1: 还有38万2500多。
0: 那就还有33万，或者5万以后还有33万，
1: 对
0: 吧？
1: 对对，还有33万多。
0: 我记错了，因为我们项目太多啊。
1: 嗯。
0: 哎，这个没关系的，就是还剩20几万也好，剩30几万也好，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在未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政府在沟通，政府也可能答应我们，就在中秋节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也一并就解决了。
1: 嗯，您是说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一块说之后，我们的这个尾款在中秋节假期之前会全部付给你们，然后你们也会付给我们的这些供应商，对吗？
0: 哎，应该差不多。
1: 嗯，好，那现在这5万块钱能不能够加快速度把钱给付了？
0: 再办流程，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出差。
1: 嗯。
0: 哎，我回到长沙以后，马上就跟他去落实。
1: 好，那现在已经是
0: 电话我也沟通了，要我们公司人在办理这些相关手续。
1: 嗯，现在已经是6月26号了啊。嗯，6月26号了，这个时间呢也比较紧迫了，过去已经2个多月时间了。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流程还要走多久，但是至少请您把咱们的这个孙先生的诉求，包括今天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跟您连线的这件事情，跟咱们的这个分管领导反馈一下，加快审批的一个进度，把钱给付了。虽然就像您说的，可能他的总额只剩下30多万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孙先生一家小企业，一个小公司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他可能会涉及到的是他的建材的供应的商货款，也有可能是一线施工人员的薪资等等等等啊。但是
0: 好的，
1: 如果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做了书面的结算，也就是说他的工程已经完工了，虽然说现在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他的整体的一个验收没有完成，但是我想应该不是他这一部分，因为他这一部分已经验收完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加快付款的进度，
0: 好
1: 吗？
0: 可以。
1: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也麻烦您记一下，85554。
0: 你可以要那个孙经理啊，他们这边那个孙经理，你要在下周一或者什么时候打我电话没关系，随时我都接他电话的。
1: 嗯，
0: 然后去我办公室，我来跟他沟通也好，都可以。
1: 好，不是，我们不是说接电话的问题，我们是要付款的问题。
0: 是付款，我答应他了，我跟他签调解协议啊。
1: 好吗，孙先生？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你周一的时候去找他一下，因为他现在在出差，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再打一下。这个其他的部门啊，来，谢谢我们的这个孙经理，我们就不跟孙经理多说了，我们打一下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来，您稍等一下啊，这个孙先生，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宣传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联系。刚才呢，跟李经理进行了联系，他说呢，这个钱是肯定认的，肯定得付的。他也说出了客观的实际情况，就是整个甲方没有完成这个书面的验收，但是。

0: 那预计是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可以完成，钱可以全部付掉。但是我说实话哈，就先把这你给出去发票的这五万块钱付给你再说，付了之后这个钱你到底能不能承诺兑现，这个是后话，是吧？那后续这个事情我们再来关注。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连线，反馈孙先生的问题。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来，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协调解决刚才孙先生反映的相关问题，马上来联系一下湖南建投。 记者打一下湖南箭头。

0: 物集团的电话，稍等啊，孙先生。大
1: 好
0: 家
1: 的，
0: 有
1: 好的。
0: 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卫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
2: 在湖
0: 角
2: 南
0: 社
2: 建
0: 情名
2: 工集
0: 义
2: 团
0: 告诉
2: 有
0: 我们。
2: 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好，湖南建投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湖南省国资委监督处的电话。省国资委监督处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反映。

0: 同步打一下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好，湖南省国资委监督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现在打办公室。你好，
1: 哎，
0: 请问是湖南省国资委办公室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听得到吗？
1: 那你直播什么？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要跟你们反映一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
1: 你反映问题打信访办，好吧？8212912。
0: 8212。
1: 8212912912。
0: 8212912912，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啊，切出去吧。办公室的电话虽然接通了，但是直接跟我们说要我们打信访办的电话，我们就直接来打一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8212912912。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湖南省国资委信访办对吗？
2: 哎，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什么问题了？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孙先生，他反映说呢，在2020年和咱们湖南建投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的合同，负责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坪专项工程的业务，一共的总额是142万多元。到目前为止，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书面结算，而且验收都已经结束了，支付的金额还只达到了111万多，还有382000多元的工程款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算。本来按理说他们的结算是2022年6月完成的，在合同上的约定是在1年之内把尾款付清，也就是23年6月份要结清，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26年的6月份了，这个钱还没有结清。之前呢，在25年的时候，包括今年，咱们孙先生多次的也找到了这个建投的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去追这个相关款项，但是呢也是一拖再拖，在4月份的时候承诺他可以付5万块钱，发票也已经开过去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回复一直都是说流程还没走完，所以也就是说剩余的382300多元的一个尾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支付，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哪个频道的呀？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2: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频道呢？你是
0: 您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搜索为民热线栏目。
2: 你是这样子吧，你把这个信访人的电话留给我吧。
0: 好的，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留给您，包括我们的回复方式也留给您。
2: 你声音小点，我听不到东西。您说，您把电话给我。
0: 好的，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这个孙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他，包括我们的回复电话，刚才他对我们的身份产生的质疑也告诉他一下，直接怎样来确定我们的身份是谁。其实确定身份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的是不是正规的节目，有没有加蓝 V 或者红 V， 您可以看一下身份的认证，因为身份认证是做不了假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湖南电台来进行收听。来，我们的这位孙先生。
3: 哎，你好。
0: 待会儿我们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咱们这个湖南省国资委信访办，那么后续看他们的核实，包括会不会有人和你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持续来进行关注啊。
3: 好的。
0: 好，
3: 好，
0: 谢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孙先生，您的这个钱可以顺利的要到位。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湖南建投六公司的李经理说呢，他们有约定说要整个项目呢完成结算之后，1年之内才能够把这个钱给到我们的孙先生他们公司。但是孙先生对我们的说法是在他们和第六公司的签约项目上明确说着，在验收合格并且完成结算之后，以1年之内所有的尾款要结清。那这明显两个合同就是相矛盾的，到底谁在说谎？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孙先生的工程已经完工了，并且完成了结算，也就是说对方已经认可了，那么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赶紧加快付给他呢？走流程能够理解，但是一个流程走2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走完，到底是 真的领导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后续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名义告诉我们。那为民热线反映问题的话是96218转零号键，但是确实热线很热，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没有打通的情况，那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名义告诉我们。
4: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5: 看报，看报！
1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

0: 向全世界官宣了。
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7: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8: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6: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9: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6: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0: 生命鸟巢？
6: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9: 鸟儿们也只上了金钟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马上有请线上的国先生，你好，国先生。
16: 喂，你好。
15: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16: 我是湖南邵阳这边的。
15: 嗯，什么事儿？您说。
16: 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新小区啊，自从交房以来，就是电梯的故障不断出现。
15: 嗯，什么小区？
16: 前卫园一号院。
15: 什么？
16: 前道卫园一号院。
15: 前道卫园
16: 一号院。
15: 一号院。啊，
16: 对，
15: 这个小区什么时候交的房？
16: 交房分为两期啊，第一期是从2024年开始，
15: 嗯，
16: 啊，到2025年2期交的，
15: 嗯，
16: 就是去年开始交的房嘛，新小区，
15: 嗯，
16: 啊，
15: 您继续说，
16: 啊，就是这个电梯现在从一交房，我们的电梯故障就是不断，现在已经出现电梯下坠和困人。
15: 嗯，
16: 不断出现，
15: 嗯，
16: 多次与物业部门，然后向我们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协调过几次，
15: 嗯，
16: 都是反馈电梯没得故障，没得问题。
15: 困人下坠还没问题啊？
16: 对呀。
15: 嗯，他们怎么说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6: 嗯，他们不给结果。
15: 啊，您联系了这个市场部门还是哪个部门？
16: 市场技术监督局，
15: 嗯，市场监管局，
16: 啊，对，
15: 嗯，
16: 他们也来过人，然后我们一起也在一起协商过，
15: 嗯，
16: 啊，但是就没得结果，
15: 嗯，
16: 啊，
15: 也现在出现过这事故吗？有人困在里面过吗？
16: 有啊，我儿子8岁就前两天就困在里面了，
15: 一个人呐、
16: 啊？对啊，一个人啊，
15: 哦，被困在电梯里面困了多久？
16: 困了10多分钟，
15: 十几分钟。
16: 对，
15: 嗯，
16: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一个邻居6栋的，也是他一个他家儿子在电梯里面困了半个小时，
15: 哦、
16: 因为是晚上，
15: 哦，越是晚上困的。
16: 对，又困人了。
15: 这是哪一栋？

0: 哪个电梯？
1: 昨天的是六栋，
0: 嗯，
1: 然后我是八栋，
0: 嗯，
1: 啊，
0: 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就是八栋和六栋，对不对？
1: 对，这两栋严重一些，其他的也有这个问题。
0: 嗯，那他们检查都没有发现八栋和六栋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两栋它也是刚检修完的，刚检修的，
0: 嗯，
1: 马上又出问题了，
0: 嗯，
1: 反正不停的在维修，不停的在维修，
0: 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困人？为什么会下坠呢？
1: 他们不给结果啊。他说是正常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坐在里面人心惶惶，是吧？
0: 嗯，
1: 尤其是老人小孩非常担心，
0: 嗯，
1: 啊，
0: 就是他的年检也是通过了的，然后说他的安全也没有问题，
1: 啊，
0: 但是就是出现安全问题，
1: 啊，对，是的，
0: 嗯，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
1: 对，是的，
0: 啊，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1: 主要是这个电梯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好讲，
0: 嗯，
1: 因为电梯这个，因为关于我们老百姓的人身安全问题，你知道吧？很担心。
0: 嗯，
1: 其他问题都还好。
0: 您刚才还跟我们的记者说到有一个什么钢丝绳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1: 钢丝绳的话，就是其中有一栋吧，它钢丝绳的话，就是现在出粉了，需要用那个维修基金来大修了。
0: 是坏掉了吗？
1: 对，出粉，它是属于大修故障了。
0: 什么这是你是2024年、2025年交的房啊？怎么就钢丝绳就出问题了？
1: 对呀。
0: 这几栋的这个电梯啊？
1: 这个是也是六栋的。
0: 六栋的电梯。
1: 啊，对。
0: 那你这个房子交房才这么久，就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吗？
1: 对呀。
0: 这个你们
1: 这个电梯还一直在维修，一直在维修，现在就是要属于大修了。
0: 住建部门这个有没有介入进来？
1: 住建部门我们也投诉过，没有介入进来。
0: 你们自己也通过12345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1: 很多反映很多次了，
0: 嗯，
1: 很多一直在反映。
0: 嗯，现在您就是想知道，既然你说电梯没有问题，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关人还有下坠
1: 的
0: 这个情况？如果万一出现安全隐患，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怎么办？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确实是应该为这个东西负责任，特别是您刚才说到了，您自己的小孩在这里关了十几分钟，然后邻居家的小孩还关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晚上关在这儿。如果说旁边没有人，小孩单独乘坐，年龄比较小的话，这个确实是很小孩，对于小孩来说，他会很恐惧的。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大祥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来，记者拨打一下。大祥区市场监管局，我们先来联系一下。
2: 欢迎致电大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
3: 喂，
0: 你
3: 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大祥区市场监管局对吗？
3: 嗯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嗯，
0: 有个问题想跟你们反映一下，嗯，这个事情呢，据我们的业主说哈，咱们其实有多次的反映都是没有解决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国先生，他是来自于翠园街道的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对吧？
3: 嗯，
0: 他反映说这个房子呢是2024年到2025年之间分两批进行的一个交房，也就是交房其实还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呢他们小区的电梯却总是出现故障。什么故障？关人下坠。然后就在前几天，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住在八栋嘛，自己的孩子在电梯里面关了十几分钟。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当天晚上六栋的有位业主的儿子也在电梯里面困了半个多小时。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的业主也多次的有跟咱们市场监管部门的特种设备管理的工作人员反映过，他们也上门查看了，却说没有问题。那现在说实话啊，不仅他质疑，我也有疑问，你说没有问题，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关人和下坠的这种情况呢？这什么原因呢？如果说你像孩子比较小，几岁关在里面，万一没有大人一起的话，那出了安全事故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
3: 你方便把那个反映人的电话给我们吗？
0: 嗯，可以吗，国先生？
1: 啊，可以啊，
0: 可以是吧？待会儿我们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好吧？
3: 是怎么给啊？
0: 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你，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现在我直播当中我不好说他的号码，待会儿您别挂电话，记者来告诉您就行了。现在呢，我们的业主的诉求就是搞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电梯的一个下坠，包括关人的这个情况，而且他们不是一台电梯。

0: 这个房子还是个新小区，如果频频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白天出现了，晚上又出现，说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说不过去嘛。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况，你肯定给跟居民讲清楚啊，他们也害怕呀，对不对？特别是有老人小孩，你说年轻人他还知道怎么应急处理，老人小孩万一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翠园街道的前到卫园一号院。
1: 前到卫园一号院。
0: 嗯。
1: 然后六栋和八栋的电梯。
0: 对，六栋和八栋，还有其他栋吗？
2: 六栋八栋非常严重，其他栋也是故障不当。
0: 嗯，其他栋也有，具体是几栋呢？
2: 所有的，整个小区的。
0: 嗯，就是电梯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这里一共有几栋？
2: 一共是八栋。
0: 八栋对吗？
2: 对，一共是八栋。
0: 一共八栋房子，多多少少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六栋和八栋的这个电梯，对吧？
2: 对，
0: 好，那就麻烦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嗯，
0: 8554，
1: 嗯，
0: 7177，啊，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请我们的记者同步查询一下大祥区住建局的电话，我们待会儿来反映一下关于六栋电梯的这个钢丝绳相关的问题。因为刚才呢，我们的国先生还说到了一个问题，房子交房都还只有的是一年时间，有的是两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钢丝绳就出现问题了，而且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做法它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规，能不能够动用？为什么这个电梯才用了这么久就出现了钢丝绳的问题？是钢丝绳断裂还是怎么地来着？
2: 出粉。
0: 触粉是什么意思？说实话，这个我不懂啊。
2: 就是有粉末了，就是钢丝绳在受损了。
0: 啊，触粉是吧？
2: 哎，触粉了。
0: 啊，这个我不明白是到底是不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待会儿我们来联系一下当地的大祥区住建部门。那我们的记者也查询一下这个电话，待会儿我们来拨打。您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连线，好吗？
2: 嗯，好。
0: 好。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也发现了有安全方面的隐患，您都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0: 爷爷，粥好啦。
11: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9: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1: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

0: 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3: 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中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这个电梯钢丝绳的就是咱们国宣说的触粉的问题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大祥区住建局，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稍等啊，国先生，因为它分归两个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所以我们得分两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刚才呢，这个困人下坠的电梯的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接下来钢丝绳的维修问题反映给住建部门。

0: 来，我们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跟他们来反映一下。刚才拨打的是大祥区住建局，但是非常遗憾，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继续来帮助郭先生协调解决一下问题啊，电话正在接通。
1: 哎，
0: 你好，请问是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国先生，他是来自于翠园街道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协调。那么刚才呢，关于这个电梯掉层还有关人的情况，我们已经直接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已经受理。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六栋的电梯钢丝绳触粉要启用物业维修基金的问题。本来呢，我们是要打这个住建的电话，但是他们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打到了我们的政府值班室，请你们转办一下。
1: 不是你这样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一下记不了啊。
0: 啊，行，那您现在记，我慢点说，好不好？翠园街道，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
1: 前道什么？
0: 卫园一号院。
1: 有一个小区啊。
0: 嗯，对。它反映的是2024年到2025年分两批交的房。交房没多久。
1: 对，那天两批就。
0: 交房还没有多久。电梯就频频出现关人下坠的问题。这个事情呢，他们多次的进行了反映，1、2、3、4、5，市场监管部门
1: 多次反映，
0: 对，没有解决好。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监管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是业主质疑，既然
1: 你这太快了，你这样讲呢，我记不了。
0: 您大概记一下就行了。
1: 特种什么？是特种设备检测部门说，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业主质疑，没问题，为什么会下坠？为什么会关人？这是个悖论吗？然后呢？这个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刚才我反映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六栋的电梯钢丝绳才使用了一两年就出现了触粉，这个很专业，我也不太懂啊。
1: 所以说你就要打这个，你打了我们能发现，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的。
0: 您就转给他们这个部门就可以了。
1: 六栋什么电梯钢丝绳呀？
0: 钢丝绳触粉，说要动用物业维修资金。
1: 钢丝绳，什么
0: 触粉？
1: 什么是触粉呀？
0: 我也不太懂。反正呢，就是这个要启用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现在我们，
1: 你几年？两年是吧？
0: 一个是一年，一个是两年嘛。
1: 这个，不是你是六栋的电梯，那个要钢筋钢丝绳是用了几年？
0: 用了一年。
1: 一年。
0: 现在他就想问问。电梯才用了一年多就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质量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质保期之内就要用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合理合规合法吗？因为它涉及到两个部门嘛，所以要麻烦你们转办一下，特别是住建部门的这个关于启用物业维修资金的这个问题，好吗？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包括我们投诉人的电话也由他来告诉您，好吧？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告诉一下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有点可爱，说太快了记不住。好吧，至少呢，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就是咱们这个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呢把问题记录下来了，待会儿请他们进行一个转办。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投诉反映，但是确实是有质疑的。既然我们的特检部门说，哎，你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安全的，那我想问问，为什么会出现关人，为什么会出现下坠？我想并不是我们的业主有这个疑问，周梅也有这个疑问，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你可能也有这个疑问啊。那既然安全，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次，这个房子交房呢，最长的也就两年，短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钢丝绳触粉的这个问题？那它是不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够企业启用我们的物业维修资金呢？那我们的这个房子毕竟交房没多久，我们的这个电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不是电梯质量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使用不当的问题呢？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吧，郭先生，你也保持，
1: 谢谢，
0: 你也保持电话畅通，然后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已经来到了11:01，要进一小的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稍后见。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就手机。

0: 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9: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是接到了一位国先生的来电，他不是说他们的这个电梯有出粉，然后要

只用这个他们的鸡精吗？然后有朋友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他说这个钢丝绳芯干了没油，所以才出粉。那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实际上没有太大必要去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或者说安全问题也没有那么大呢？

0: 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另外一位朋友，李女士，我们来看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怎么样的帮助和帮忙。来，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这个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就是我们小区是绿地之窗小区。我们隔壁小区建花九州观澜，他们当时这个小区搞建设的时候，外面修了一圈围墙，就是搞施工嘛。现在建花九州观澜他们这个房子已经交了一年半了，我们道路中间这个围墙还没有拆除。
0: 嗯，啊，
1: 现在就是我们和建花中间这条道路中间一个围墙在这里，第一个是影响美观，第二个也影响我们这个道路，就是车辆的通行。
0: 嗯，它是建在道路上面吗？
1: 嗯，对，就在马路的正中间。
0: 在马路正中间建了一个围墙，这是什么路啊？
1: 对，我这条路目前没有名字，但是
0: 它是小区内部路对吧？是你们小区之间的内部路对吗？
1: 不是我们小区中间的内部路，它就是一个外部路，但是我地图上能看到这条路，但是看不到是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0: 嗯，就是在两个小区之间嘛，对不对？
1: 对，两个小区之间。
0: 啊，这是个几车道啊？
1: 双向四车道。
0: 双向四车道，那它现在建的这个围墙占了几个车道呢？
1: 围墙往建华那边，建华那边是三车道，我们这边留了一车道。
0: 哦，现在整个就只有一车道可以通行。
1: 是的。
0: 那确实是比较拥挤哦。
1: 我们这个本来我们小区的车库出入口，地下车库出入口刚好在这条路上，本来是我们是可以出可以进的，因为这个围墙围了我们小区，现在这个只能是个出口，就进不了了。
0: 嗯，可出进，现在进不去。
1: 对，现在就变成一个单向车道了。
0: 啊，这个你自己有没有反映过一二三四五？
1: 我查了一下，我给一二三四五打了七次电话。
0: 嗯。
1: 但是没有处理结果，我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这边比如街道社区啊，他们前面两次还给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就是说，然后我要求就是把围墙拆掉把路修通嘛。
0: 嗯，他们怎么说呢？
1: 他们就是说，然后四中那边就说，他说要把围墙
0: 你移动一下位置，您信号不好。
1: 现在可以吗？
0: 您说他怎么回答的？
1: 市政那边说，就是说要把围墙拆了才能修路，就是拆围墙。市政说不是他们的职责。然后，但是，我又找了街道呢，街道就是说，他就说反正修路不归他们管。然后最具体也没有一个说法，我就打幺二三四五投诉，幺二三四五投诉了，然后街道就给我打个电话问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们反馈情况，他就说他们知道了，然后后续就没有了。后续幺二三四五就给我回了一个短信，就说我向这个热线反馈的事项已有相关责任单位回复，就这样，其他什么都没有，每次投诉完就是这样回了
0: 一
1: 个短信给我。
0: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二三四五你在反映了之后呢，他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转给街道了，但是实际上街道他又不能够完全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他还需要去协调其他部门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具体属于哪个部门，这个判断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一块我们先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这个围墙到底是谁建的，然后谁建的，那肯定得先进行一个拆除，那么协调拆除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恢复这个道路好吧。
1: 好的。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也先找这个街道了解一下情况啊。您稍等一下。
1: 嗯，
0: 来，记者先打一下东山街道党政办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
3: 东山街道办
2: 事处，
3: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你说话。
4: 好，
0: 你好，请问是东山街道党政办对吗？
4: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先核实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绿地之窗小区，包括这个建发九州观澜小区，这两个小区都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对不对？
4: 对。
0: 那现在我们有居民说哈，说这个建发九州观澜在建的时候呢，他们中间就两个小区中间有一个四车道，这个车道呢它是没有命名的，但是后来在建的时候呢就砌了一堵围墙，这个围墙呢就把这两条路分成了两半，一边呢只有一车道是属于绿地之窗小区，然后还有一边三车道呢在建发九州观澜小区。现在这个建发九州观澜已经建好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这个围墙还没有拆除，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跟你们反映过。

0: 我这边值班室暂时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这个反应。
1: 嗯，好，您没有接到过反应，但是这样的，我们的投诉人说这个事情他7次通过一二三四五反应，每次都转给了街道。街道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之前还问他几句，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到现在为止，他投诉了7次，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是这堵围墙到底该谁去拆，是谁在负责，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啊，然后要协调一下。其次就是墙拆除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拆除了之后，这个路面的恢复是谁来恢复？到底是市政呢？还是说，当时我们有相关的约定，由这个建发九州观澜来恢复？这个我们要请街道去协调和核实情况，好不好？啊，因为你这个拖在中间一条路中间，横贯着一个围墙，这算怎么一回事呢？现在绿地之窗小区存在一个情况，以前没有这个围墙的时候，他们的车子的出入口都在这里。出境都可以从这里，现在就没有办法从这里进了，只能从这里出，所以很不方便。我想对于周边这个居民肯定也不方便嘛，因为两边都有房子，你好好的一条车道中间一个围墙，你建好了你又不拆除，这算怎么回事呢？对吧？我们为什么反映了7次，这个问题都没解决？这个可能需要你们核实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有没有上心的去进行一个协调，有没有了解清楚？当然，您这个问题我也会同步反映给给我们这个雨花区政府值班室。但是，请我们东山街道要引起重视。您看，群众其实简简单单一句话，这个问题我投诉7次了，7次之后没有人跟我联络，问题没有解决。看似只是一句话，但是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办事效率的一种质疑呀，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给一个回复，回复电话请记一下。
0: 好
1: 八
0: 的，
1: 五五四，
0: 8557，
1: 八五五四，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
1: 嗯，好吧，
0: 好的。
1: 好，电话先接出去，然后我们再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好，记者拨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啊。
2: 提高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将竭诚。
0: 喂，
1: 你
0: 雨
1: 好，
0: 花区政府值班室。
1: 哎，你好，雨花区政府值班室，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
0: 你
1: 节目
0: 好，
1: 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你好。
1: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居民呢多次通过一二三四五街道社区反映呢，已经有7次之多了，但是没有解决，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咱们雨花区政府引起重视，协调部门进行解决，好吧？
0: 好，您请说。
1: 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女士，来自于东山街道。绿地之窗小区，嗯，他反映说呢，旁边有一个小区叫做建发九州观澜，这个房子在1年多之前呢就已经建好了，在建的时候，他们这个路中间啊，两个小区的路中间，建了一堵围墙，把四车道呢就变成了，绿地之窗一车道，建发九州观澜。三车道，房子建好1年多，这个围墙一直没拆，大家的出行非常不方便。他们反映给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倒是转办了，转办给街道呢，街道说修路不归他们管，然后又转给了这个市政，市政又说拆围墙不归他们管。那你先肯定得搞清楚这个围墙该谁来拆嘛，对不对？街道你作为属地的话，肯定是有协调的责任的。那么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围墙谁拆，什么时候拆好。那么路由谁来恢复？什么时候恢复？其实只要把这个逻辑理清楚了，我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对吧？你作为咱们这个绿地之窗小区的业主，隔壁邻居要建房子，那我们表示支持也理解。那你房子建好这么久了，那你这个围墙怎么地也给拆除啊？你不能够影响大家的出行啊，是吧？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看这项工作到底是属于哪些部门来进行处理，好吗？
0: 好，
1: 啊。
0: 那个。
1: 尽快的落实到位，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的相关问题。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好，您说。
1: 8554，8554-7177。
0: 好，是
1: 嗯，
0: 的。
1: 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0: 好，
1: 啊，
0: 是的，谢谢。
1: 您稍等一下啊，来，李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3: 嗯，可以。

0: 的
1: 啊。我们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您一下，但是我们不要莫名其妙的去给她打电话，你有了回复再打给她，因为她已经就是之前有协调的话，她也关注了多久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说了七次了都没有解决好。
0: 好，
1: 我们希望不要再让李女士再投诉下去了，好吧，这个问题也希望赶快解决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嗯，李女士，李女士，这个出行的问题的话，我们理清楚了，到底应该找哪里，后续应该就会很快了。那么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问题。那么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进行反映咨询。那么在我们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呢，可能更多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也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一一进行呈现，因为更多的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协调解决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和咨询。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嘿，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1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老年朋友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的易发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重灾区。与年轻的患者相比啊，老年糖尿病具有病情复杂、低血糖风险高、并发症多等等特点。那在血糖的管理手段、目标的制定、药物的选择原则等方面都有它的一些特殊性。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马上来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胡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2: 嘿，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胡建卓医师。
1: 本期嘉宾胡建卓，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第6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班学员，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分会常务理事，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肾病等疾病的诊治。
11: 好，再次欢迎胡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来把信息呢发送到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欢迎大家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14亿啊，占总人口人数的22.3%。那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大概是7890万，二型糖尿病患者比例呢超过了95%，而且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啊，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一直在增长的。我们首先呢，请胡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的老年人会是糖尿病的一个高发群体呢？

0: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呢，总的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二型糖尿病是占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那么二型糖尿病它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胰岛功能的这个持续的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同时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病人老年人他的这个胰岛功能也是随着年龄它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同时他的胰岛素抵抗也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所以使得这个在这个人体需要因为存在胰岛素抵抗，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控制我们的血糖的时候，那么胰岛素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导致了这个血糖逐渐不能控制。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发病比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2%成年人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比率已经是12.几了。那么老年人他的一个总的一个比率大概是30%左右。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胰岛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而胰岛素抵抗随着年龄又是一个逐渐增长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导致了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血糖的控制会变得更加的难以这个控制难度会更大。
1: 就是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呢是器官功能它是逐渐衰退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刚才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名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叫做胰岛素抵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胰岛素抵抗就是说，人体对于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周围组织器官对于这个胰岛的这个素的这个敏感度它是一个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它就为了维持这种血糖的平稳，它就人体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维持这个能量的这个平衡状态，那么就导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像肥胖呀，像高脂血症呀，包括心血管的损伤啊，高血压，这些都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这个作用的存在。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包括身体肥胖也好，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好，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可能是一个趋势，对吧？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控制好的话，他可能会一步一步慢慢发展成糖尿病。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身体机能还相对年轻，他可能还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发现啊，其实有一些老年患者在确诊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都是不以为然的啊，因为没有症状嘛，就所以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无所谓。但是呢，在您的门诊来看诊的这些患者，比如说来到医生这里了，来看诊的患者是不是相对都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0: 发现糖尿病实际上很多是有这样几种情况来我们这个内分泌科来就诊的，真正因为症状来就诊的人并不多，往往都是在某一次这个体检过程中发现了血糖增高，或者是因为已经出现了什么牙龈的这种问题要去拔牙了测血糖发现的。那么出现的极危重症的这些病人，一般来说就是血糖很高以后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病人甚至出现昏迷的这个症状，但是这种相对而言还是少一些。这个前面你所说的，我还想就是补充一下，实际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整个过程实际上可能你在你发现糖尿病的十多年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身体胰岛功能的下降和这个胰岛素的抵抗，所以不要认为你的糖尿病史只有这么久，实际上往往可能在你10年以前，你的这个身体中的机能就已经朝糖尿病这个方向就已经在这里发展了。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潜伏期，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还属于应该叫什么呢？叫糖尿病前期，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它是有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今天我查到血糖高了，就说明你有糖尿病了，对吧？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每年体检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血糖的指标。胡教授给我们讲讲，就是这个血糖的指标，我们正常的值应该是多少？
0: 我们的正常值就是空腹血糖我们是尽可能要低于6.1。那么在餐后血糖呢，我们是要低于7.8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水平。
1: 餐后低于7.8。空腹是低于
0: 六
1: 点
0: 一。

0: 这个就是全人群的一个标准，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1: 对对。
0: 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指标啊，空腹是6.1，这个餐后是7.8啊，如果超过这两个指标了，你就要引起警惕了。那是不是说这个指标一旦超过了，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呢？
1: 嗯，这个有很多情况，但是大多数人群说超过这个指标啊，这样空腹血糖在6.1到7.0这个水平的呢，我们就是把它还算成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空腹血糖受损的情况。那么这个餐后的血糖7.8到11.1之间呢，我们是一个糖耐量受损的一个情况，这就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当然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通过多次的测量啊，一次。这种检测是没有这个诊断意义的，要多次的检测。
0: 其实我们不仅仅需要监测我们的血糖的这个数值，而且呢还要去监测一下我们这个胰岛的功能，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讲到了，在前期它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胰岛功能受损或者说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它可能都会带来我们这个血糖的波动。我们知道很多老年糖友呢反馈夏天啊比冬天的血糖难以控制，按道理说夏天代谢快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吃的也相对比较清淡，为什么血糖反而容易飙升，甚至是容易波动呢？这个跟我们老年朋友特殊的一个年龄状态或者身体状态有关系吗？
1: 这里呢，我想就是稍微纠正一下，这个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就是常规大家的共识中认为啊，一般来说，这个冬天的血糖是非要高于这个夏季的血糖的。夏天对于人们来说，特别是老年病人来说，它主要是血糖波动会显得非常的大突出。那么为什么冬天的血糖高？因为我们冬天要抵御寒冷，所以身体需要分泌更多的这些肾上腺素啊，以及这些其他的激素来抵御寒冷，所以这些激素都是升高血糖的。所以在夏天期间，总的来说，我们的血糖、血压都是一个上升的过程。那么对于这个夏季，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他会发现他的血糖会容易高？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几种这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这个夏天本身的整个代谢率是明显的升高的。那么这个时候病人整个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增快它有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能量的供应。那么呢，它可以调动机体中的这些升糖的激素把血糖这个升高。同时夏季这个因为缺水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血液会有一定的浓缩，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葡萄糖的这个血液中葡萄糖的这个浓缩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夏季的饮食中可能我们的夏季饮食中含水的这些喝粥一类的粥喝汤这一类的饮食结构，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波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整个代谢率增高病人可能服用的药物他又有这个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情况，导致低血糖以后一个反射性的这个血糖的增高因为低血糖的出现，人体为了维持血糖的这个正常，它可能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皮质醇激素以及胰高血糖素来维持血糖，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后的一个这个血糖的这个增高的过程。
0: 好，我们此时此刻呢，线上已经有一位龙先生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龙先生。
2: 喂，主持人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说。
2: 我是觉得我想请问胡教授，你是刚才那你真是来自内地噻？
0: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我酒啊，你说这真。那酒啊，总是个快难呢，那他一慢难，慢难也不，反正是有点难。
0: 您是有糖尿病吗？本身血糖高不高？
2: 20多年的。
0: 哦，糖尿病20多年了，然后脚部有溃烂的问题是吗？反复的溃烂。
2: 对。
0: 好，胡教授，您看，
1: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糖尿病足的一个病人的可能性。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亲眼看到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糖尿病足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了。20年的这些病人，他的整个的这个下肢的血管完全都已经钙化闭塞，导致这个动脉供血不好，同时这些糖尿病的这个远端的这个周围神经也发生了改变。都很容易造成这个糖尿病足，所以请这位听众一定抓紧时间去这个医院糖尿病足专科进行这个诊治。

像刚才这位龙先生啊，60来岁，但是刚才他说有将近20来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如果已经出现了脚部的这个溃烂，如果是反复的出现，他未来是不是也会面临着一种很严重的情况，就是截肢的风险？

0: 部分功能。那么主要是我们医院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些中医特色的换药啊，对于创面的修复啊，我觉得我们医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之处的。
1: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啊，不知道您是来自我们湖南哪个地方的啊？但是呢，也希望您第一个引起高度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抓紧时间去请专业的医生到现场给您看一看，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啊？这个该调理血糖的调理血糖，该针对创面进行治疗的，那么就针对创面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理。那么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您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去找到我们内分泌科的胡建卓医生啊。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情毁了一生心。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呢，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气温一般都是很高的哈，很多叔叔阿姨呢怕热啊，不爱动啊，要么呢久坐啊，久躺，要么呢偶尔出门会大汗的淋漓。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就是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分别会对血糖造成哪些影响？
0: 这个病人的如果是久坐少动这种情况下啊，肯定对于血糖来说是一个这个升高的一个这个过程。但是啊，病人这个在夏季啊外出行走啊，活动以后啊，大汗淋漓这种情况，那么很容易出现的是一个这个可能刚刚开始有一部分人啊，他可能会是出现一个血糖啊，出现一个因为消耗过快，同时这个 药物的代谢速度也增快，
1: 嗯，
0: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0: 啊，整个代谢率的增高啊，消耗，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使用了胰岛素的这些病人，以及口服这些就是像达格列不格列齐特这一类的促泌剂的病人啊，我们非常要注意病人啊有没有这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的发生以后啊，有一些我们就应该来说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心悸、手抖、出冷汗这些情况，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先要去检测一下这个血糖啊，有可能啊这个病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啊反射性的还会出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所以主要来说，这个夏季啊，就是血糖的波动啊，是比平时的季节啊，非要高出很多。
1: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是我们的广大糖友要对血糖更加频繁的来做好监测，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作为一个糖尿病病人来说，这个血糖监测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五驾马车中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所忽视的。
1: 这个监测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啊定期的来监测，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学会在家里来对血糖进行监测，而且有一些聪明的叔叔阿姨，我发现他会拿个小本子，把这个监测的数据，每一天每天的监测的数据时间，他都会记录下来。其实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来带来一些参考？
0: 非常重要啊！我们作为一个门诊医师啊，我们觉得一个病人如果能够自己把这个血糖记录好，在这一段时间的血糖记录好，对于我们的指导你的这个药物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并不要指望就去医院去仅仅是扎个手指头或者抽一次血来认为就可以给医生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啊。病人血糖的监测是重要的一个治疗环节。
1: 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的温度和中午的温度，它可能会相差十几二十度，甚至这个温度的变化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广大糖友出现一些不适感？
0: 就是和你前面的那个问题一样的，这种温差的过度的变化啊，是容易造成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的，特别是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状态，进入到这个比较冷的这种温度中，那么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定的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啊，容易造成血糖的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同时啊，对于心血管的这些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要在这个温差在室内温差和室外温差调整在这个六度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室内的空调温度大概也就是26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
1: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做风啊，这个网友的名字叫风，他说想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家老爷子72岁，血糖稍微有些偏高，空腹血糖大概在6.6的样子，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吃降糖药？6.6啊，比我们6.1高了一点点。
0: 如果病人没有吃这个降糖药，就可以达到空腹6.6，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个位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仅仅是集中于这个空腹血糖，同时我们还要多检测病人的这个餐后血糖，同时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去医院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他的这个餐后的血糖以及整个血糖控制水平是怎么样。
1: 就是要整体评估一下。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0: 糖化血红蛋白就是它能够说明在90天以内你的这个血糖控制水平是否达标。
1: 就是可以控制你一段时间，发现你一段时间的血糖的问题。
0: 对对。
1: 而我们单次的这个血糖的检测是发现你当时这个血糖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近期和远期都可以看到。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你90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血糖大概的控制的一个情况。但是啊，有可能你的空腹血糖全部是正常的，但是你的餐后血糖啊可能是高于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同样会升高啊。当然我们说糖化血红蛋白正常水平，也不能说你的血糖啊是这个就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手指血的一个时间点的血糖，以及这个代表一个时间段的糖化血红蛋白，这两个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来看，才能很好的评估这个病人的整体控制血糖水平。当然现在有更好的科技是吧，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它就有更好的这个血糖曲线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时代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
1: 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0: 就是可以整天24小时来对你的血糖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掌控。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做体检啊，大部分可能就是抽血或者是扎手指来判断咱们这个血糖是不是正常，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定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也要去做一下刚才您说的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这个也很重要。
1: 在这个就是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啊，对于这个病人的这个就诊，实际上都有过提出，就是说应该这个病人每3个月啊要检测一次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否达标。
0: 就是3个月要做一次，特别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老年糖友来说啊，如果您的血糖或者已经出现了波动，或者说医生和专家已经告诉你这个已经是糖尿病了。那么就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其实往往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吃药发现自己的血糖趋于稳定了，有的时候还容易忽略。像刚才我们说做的每天的监测，或者说3个月、6个月来做的一些检查，他可能觉得哎，我血糖已经稳定了，感觉吃药还可以，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去做？
1: 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趋于稳定，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某一些时间段的这个血糖啊，你并不知晓。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夜间啊，血糖的这个是高还是有低血糖的发生这些情况啊，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点状的这个手指血啊，它是有着各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的。
0: 这个不同的检测啊，它能反映出不同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老年糖友特别要注意一下血糖监测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定期检查的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血糖的异常，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控制好。如果血糖出现了波动，它会有很多的大麻烦。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9: 我错了。
5: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的话题，讲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相信广大糖友呢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可能医生说，哎，你这个血糖的指标有点异常了，比正常值略高一点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我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感觉到全身哪里不适。那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我到底是吃药呢，还是不吃药呢？还是先观察一下？很多朋友特别的纠结。
11: 对于这个发现血糖升高以后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说先做一个这个就是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
10: 嗯
11: 啊，同时啊频繁的这个监测血糖，
10: 嗯，
11: 来这个看能否达标，
10: 嗯
11: 那么我们要提醒啊各位这个听友及观众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觉得啊，因为血糖并不升高，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而不去监测它啊，或者持续的升高的时候不去治疗它，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病人他觉得血糖的这个升高没有什么影响，最终啊导致这个肾脏疾病的发生啊，要做血透。像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啊糖尿病已经明显的年轻化，青少年啊十几岁就有了，那么他到了30几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啊，就要接受这个血透的治疗，以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所以第一，一定在如果发现血糖增高，一定多测血糖，然后及时的和医生啊进行这种交流啊，不要自己一个人琢磨啊，来自己来治疗这种疾病。
10: 千万就是不要是糖友和糖友之间啊来相互交流经验，你觉得这个方法好，我也用，可能这个方法跟另外一个糖友就不适应，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新糖友来说，他在用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呢，会发现，哎，有的时候的用同样剂型的降糖药，我这个症状好像没有了，消失了。甚至有些人用同样剂型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发现血糖比原来还可能还低一点点。所以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自行的来减药，甚至在过程当中来停药，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风险？
11: 就是说这个我们使用了药物啊，使得血糖啊这个恢复正常，是通过了各种这种机制啊，不同的降糖药有不同的机制。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动用了这些机制，增强了这些机制，我们才降血糖的。那么你减药啊，不是不应该减药，我们经常

0: 我们在这个病人的这种诊疗过程中，是经常有帮病人减药的过程啊，为了预防这种低血糖的这个发生啊，这是必须要及时减药的。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吃药三肝三肾而减少这个药物，是吧？这是个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内分泌科的医师一起来沟通，这样的话是有助于自己少走弯路。
1: 就是千万不要自行的来随意调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糖友来说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啊。刚才我们胡教授也跟大家讲到了，如果糖尿病您不去管它，它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个肾病啊，甚至一些糖尿病其他的关联的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所以呢，这个血糖只要是高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您不会做，那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好好的来控一控。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吃各种降糖药啊，因为降糖药的种类也很多，有的是在饭前吃，有的是在饭后吃，有的是随餐一起吃。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他忽略了这个吃饭的时间节点，吃错了时间，是不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0: 这是必然的。当然作为一个口服药来说啊，除了这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促泌剂啊，它能够出现低血糖的这个风险以外啊，你吃错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风险以外，其他的药物呢，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吃对了，总的来说可能就是降糖效果差一点啊，这个危险程度还不是很大。这个像促泌剂啊，你像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啊这类的药物，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吃错的话，它有可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应该是早上吃的，你可能到了晚上才吃啊，有可能我们有点担心夜间会不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他的口服药呢，总体来说它的这些现在的我们的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总体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1: 这个降糖药就是服用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服用了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同类型的降糖药我们可以来随机的调整吗？还是说我吃这种药就一直吃这同样类型药，一直要吃下去？
0: 每一个人这个情况，具体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呢，随着这个病程的推延的话，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往往有一些人会有原来的一种药变成两种药。我们不建议就是单纯的增加某一种药的剂量，因为每一种类药物它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的一般内分泌科医生的趋向就是连用两种以上的两种左右到三种左右的口服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这个控制血糖，这样可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有着更好的这个对降糖效果以及胰岛保护的这个作用。
1: 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有三个朋友都问到了，他说如果想要调整降糖药，它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考虑来调整用药的问题？
0: 第一原则我觉得就是你的血糖要达标当然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这种病理状态下我们的这个达标是有不同的，这是第一个，血糖要达标来调整这个药物。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合并症的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肾脏性损伤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专门推荐他使用哪一类药物。如果有心衰或者心血管风险的病人我们非要推荐他加用什么药物，或者这个肥胖的病人这是，所以每一个病人他有他的不同。
1: 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春风这个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降糖药能不能断断续续的吃，比如说血糖正常就停药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些老年朋友的困扰很多朋友不愿意吃这个降糖药，因为一吃呢就担心停不下来，就是他觉得断断续续的吃不正常了我就吃一点，正常了我就不吃，这种状态您怎么看？
0: 这种是肯定是不是我们这个医生所推荐的提倡的。因为你断断续续服用这种降糖药物，那么必然所导致的就是这种胰岛的不就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剧烈。那么血糖波动本身也是对我们心血管血管内皮细胞也是一个损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因为断续服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是那句话要

0: 纠正大家的这个想法，不要害怕这个使用这个降糖药物，认为降糖药物三肝三肾，实际上啊，你这个血糖不控制啊，对于肾脏啊、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是远远超过药物对你的肾脏及这个的负担。我们来说，现在目前我们吃的药物，总的来说是没有直接三肝三肾的药物，只是说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要求啊，选用合适的这种治疗方案，而不选用某种口服药物来治疗。
1: 嗯，我们知道夏天呢容易高温高湿啊，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经常下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降糖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储存，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不在这种合适的这种环境下面把它保管好的话，这个药物变质了，它会影响药物的效果吗？
0: 是的，这个胰岛素啊，是作为一个这个蛋白质类的肽类的一种药物，所以它对于这个温度啊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按照常规的储存啊，应该来说，就是胰岛素啊，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冷藏箱啊，不能冷冻啊，这点切记。冷藏箱啊，2度到这个8度左右的这个室温中可以储存很久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室温啊在25度。左右的时候，那么你这支胰岛素开了以后，你可以不需要再放冰箱啊，就可以直接使用。因为这个室温啊，它接近于这个蛋白质肽类的最好的这个药效发挥的温度，它是可以的。同时如果你反反复复啊将这个胰岛素的笔或者其他的注射的这种生物的这些药物反反复复的在冰箱以及这个室温中啊来回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的热胀冷缩啊，出现这个漏液，然后形成气包，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病人的这个胰岛素的输注啊不准确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倡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放在室温。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的天气温度比较高，有30度的这个室内温度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使用期就可能只有21天的这个保质期啊，在室温中。
1: 就是对这个温度还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我们的糖友，比如说我要出趟远门啊，做一个这个长途的这个旅行，那这个胰岛素要怎么保管呢？
0: 确实，这个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很多这个药店我们可以买到这个保温包啊，保温包配上这个保温冰袋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存的这个方法。
1: 就是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哈。
0: 对，
1: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就是每天都会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包括有些朋友呢，虽然说得了糖尿病，但是胃口特别的好。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家人聚餐，我今天这一顿吃的多一点了，或者今天这一天我吃的多一点了，我这个药物的剂量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点？
0: 对，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胰岛素，特别是我们三餐前打的餐食胰岛素我们要求就是根据病人的这种你多吃多打，少吃少打不吃这个餐食胰岛素就不要打啊，不然会导致这个低血糖。当然这个添加的数量啊，我们只能够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这个加减这个东西。那么尽量啊，我们的三餐饮食一定要定量啊，这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匹配，减少胰岛素的血糖的波动。
1: 就是我们每天吃饭啊，也要差不多要定好量。这个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胡教授说的就很简单，要定量。其实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啊。你说比如说每天我米饭吃多少，肉吃多少，蔬菜吃多少，这个是不是每天都是要这样，常年四季都要这样？
0: 是的，最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啊，现在我们病房的病人啊，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就是饮食指导的这个定量化的一个东西，我们会根据你的身高啊，根据你的理想体重来算出你每天的需要的热量是多少。那么根据总热量啊，我们可能分40%左右的啊是这个主食，还有10%几的这个脂肪类的蛋白质类的又占多少，然后这个每一份蛋白质大概是些什么东西，比如说1-2猪肉一个鸡蛋啊，这样来让你清楚啊每天应该大概吃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就是关于这个吃也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是一位老糖友的话，您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您一般会吃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一个西医的说法，中医里其实不这么叫，叫消渴症。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调理糖尿病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0: 首先就是说，中医的这个消渴啊，并不能说涵盖糖尿病的整个病程的过程。出现消渴的症状，三多一少的症状，这已经是糖尿病比较后期啊，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那么更多的病人，现在我们接触，因为有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我们可以监测到血糖，所以在糖尿病的早期啊，我们并不认为它是属于中医的消渴，而我们现在按照有这个叫脾胆哎这个诊断，那么主要来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主要还是一个这种就是脾虚啊，但是胃火偏旺啊，胃的功能很强，但是脾脏的这种收纳的功能很差，所导致的这种脾虚，脾虚以后呢，很多病人就会出现湿热过重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可能就不像我们往常认为的啊，有明显的三多一少，可能病人就是口干口苦呀，或者这个体觉得身体很乏力啊，这些情况。
1: 所以说，如果你的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湿热体质，它是不是也更加容易离糖尿病更近一些？
0: 像这种很多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肥胖的这个，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痛风的病人，还有这些就是青壮年这些病人啊，他多数平时都是一个湿热体质，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说中医里面有一个体质学说哈，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偏湿热型的，你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要想办法去找中医去调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老年糖尿病的话题啊，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糖友能够做好血糖的监测。那么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3: 妈妈，
8: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我们胡教授给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降糖啊，我们知道现在糖尿病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治疗的药物，有不同的种类，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西药为主啊。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于一位新的糖友来说，我不想吃西药的降糖药，只吃中药的话，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吗？
0: 首先。就是说中药能不能降糖这个问题呢，我说我们是有不同的情况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病人一定要是一个自身胰岛功能比较好的状态下，那么使用单纯的中药是可以降糖的。那么如果当这个病人这个因为病程很久了，这个胰岛功能很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用单纯的这个中药降糖效果是不会很理想，同时你吃西药，这个时候吃西药效果它也口服西药它也不会很好，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胰岛素的参与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降糖。但是我觉得中医的这个优势并不在于是单单是降糖的这个问题。你像这个早期的病人，这种我说了很肥胖这个湿热很重，这些情况有些病人你给他吃的这个口服的降糖药物，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他的这些口干口苦乏力肥胖这些问题他同样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来说，对于这种体质的调整对于整个病人的这个受益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可能血糖是可以达到下降，同时对于他的这些尿酸以及血脂这些东西都有，以及体重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改善。
1: 我们知道这个降糖药里面有一个时间很久的药，也是很多糖友都知道的药，叫什么？叫二甲双胍。
0: 对
1: 这个药呢历史很悠久，而且被很多朋友用来做各种这种调理。比如说我们后台有一个网友说到了，他说二甲双胍据说可以减肥也有很多朋友用这个二甲双胍来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减重来控制一些指标。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这个二甲双胍我们知道是个降糖药它这个东西如果非糖友来使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吗？或者说其他的影响吗？
0: 二甲双胍总的来说呢，还是个比较这个安全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个改善这个肝脏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抵抗，以及周围组织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情况，增加周围组织以及脂肪组织还有肝脏组织对于这个敏感性达到使我们这个血液中的这个胰岛素水平可能有一定的下降，同时血糖也得到控制，所以它确实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不是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以及某些这个妇科中的这个多囊卵巢的这些月经不好的妇女肥胖的我们都会给病人给予这个二甲双胍的这个治疗。那么二甲双胍的这个来说，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师中也是一个备受推崇的一个药物，它主要也就是针对了这个很多这种二型糖尿病特有的这种病理核心机制起到的这个改善了整个代谢的这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还是要关注病人没有明显的这个肝脏肾脏的这个的问题。同时呢，对于这个老年病友来说呢，比如说特别是这种有这个心衰的这些病人，或者是有这些肺气肿容易缺氧的这种病人我们就不会去建议使用这些这个二甲双胍，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酮症酸中毒这些情况的这个发生。
1: 其实这个血糖控制呢特别的重要，如果血糖有波动或者是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对于很多糖友来说，如果并发症已经出现了，大家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抓点时间去看一下医生。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如果我们的糖友他出现了一些典型症状，他的病情在加重，哪些典型的信号需要大家特别的警惕？
0: 实际上我们觉得从整体来上说，当你的一个糖尿病病人是吧， 血糖明显升高，消瘦明显加重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整个的胰岛功能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滑坡的一个情况。
1: 嗯，您说这个消瘦一般是指多长时间？就是发现明显的消瘦，是一个月还是半年还是多长时间？
0: 那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来进行这个评估。有的人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时呢，有时候一些基本的检查，你比如说这个尿里面是不是有尿蛋白的出现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的提示，他的肾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
1: 嗯嗯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夏天呢，有喝凉茶的习惯啊，甚至我们到了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喝一些比如说甜汤啊、冰镇的饮品啊，其实无形当中呢，这些它都会加一点糖放里面。您有没有推荐的广大糖友适合在夏天喝的一些代茶饮？
0: 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的这些饮料确实啊，对于糖尿病人是都不是很合适的。那么能够推荐的呢，实际上我们根据夏天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因为湿热比较重啊，中医来说，这个人体都是一个比较一个耗气伤津的一个情况。那么呢，中医方剂中，比如说有一个清暑益气汤，那么里面的有几味药啊。是比较容易我们食材中也是经常用的，你像西瓜皮的绿皮衣或者冬瓜皮啊，你和这个加点西洋参啊，加点荷叶啊，就起到一个益气清暑的一个这个作用啊，这是一个比较清凉的啊益气消暑的一个方子。
1: 嗯，好，最后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啊？我是每周一和周四全天门诊。
1: 每周一和周四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有任何和糖尿病有关的话题啊问题，您都可以当面的咨询和请教。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啊，观众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趟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想说却还没说的

的汽车，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

0: 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

0: 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

0: 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

0: 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 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

0: 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

0: 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

0: 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

0: 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 4.3 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

0: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省出台9条举措，促进稳岗扩容提质。
5: 长沙智能建造3年试点全面完成11项试点任务，22项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清单。
4: 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工程设防加提前转移，桃江1家3口成功避险防后山体滑坡。
4: 长沙博物馆举办小西天文物特展，山西悬溯飞来长沙惊艳观众。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5: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龙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目前，龙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龙回县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陪餐家长朱丽光：
2: 这里菜数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0: 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着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侧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会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岳阳县宫田镇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3: 我的人最大的山峰，我跟父子海父呀还是磨断谷能种，再跟父子要经典。
1: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近日，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推出9条硬核举措，促进稳岗扩容提质，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马上来了解。
1: 深化产业与就业的协调联动，进一步深化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全年开展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不少于500件次，常态化归集发布岗位信息，全年计划围绕约4.5万个重大项目挖掘就业岗位，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用足用好稳岗返还、资金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对接全省3355家重点联系企业，做好用工保障，围绕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落实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畅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持续开展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引才行动，提前布局2026年秋招活动，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行实名制跟踪服务，特别是对困难群体毕业生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让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端稳饭碗。湖南将深化与上海等地的省际劳务协作，同时强化省内结对帮扶，今年计划认定60家省级乡村车间，制定劳务品牌规范发展措施，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乡字号劳务品牌，点燃创新创业激情。 全省今年将完成创业培训120,000人次，力争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0亿元，新增认定30家省级大学生。

0: 等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创研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湖南省选拔赛、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百名导师走基层等系列活动，加强职业培训，让劳动者有一技傍身，深入推进技兴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全年完成培训100万人次，其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返乡农民工培训10万人次，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出台新一轮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意见，常态化开展指引未来、百日千万、金秋招聘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完善零工市场体系，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计划建设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让劳动者的钱袋子更鼓更实，推动落实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制定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开展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持续优化公平就业环境，加大对严重欠薪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正在举行的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上，智能范儿、国际范儿竞相展示。展会将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全方位展示近年来湖南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的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0: 展会现场设置了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全景呈现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智能装备展区是本届筑博会的核心重点展区，在中联重科地面找平机器人的演示现场，高效施工让外宾们表现出浓厚兴趣。据了解，该机器人不但可以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还能减轻工人的作业强度，让整体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培亮：
2: 它跟单个人员的作业效率比，能够提升2倍以上的人员效率。我们中联重科新材料一直致力于基层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保证，通过材料加设备、机械化的施工和标准的工艺输出，来保证我们最终的一个好的基层，为整个建筑质量提供一个保驾护航。
1: 作为建筑湘军主力军，湖南建投围绕科技赋能、品质住家、全链协同的理念，聚焦 AI 加智能建造、建筑工业化、好房子三大方向，集中呈现企业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领域的实践成果。企业自研的低碳智能移动太空舱采用模块化建造，相较传统建造模式，工期缩短80%，综合成本降低10%，碳排放减排35%，以高精度制造、高效率交付、绿色低碳的核心优势，重塑现代建筑建造新模式。湖南建投中湘智能建造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周杰：
3: 20年左右我们就可以生产出来，一个是节能，另外一个是它方便，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民宿，然后文旅项目。
0: 据了解，自2022年入选全国首批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以来，长沙将智能建造作为培育城乡建设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历经3年深耕，全面完成11项试点任务，连续获评全国优秀试点城市，22项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清单。
1: 记者钟林报道。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数据显示，全省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2025年以来，湖南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986件，4482人，案件数同比下降45.81%。判处5年以上刑罚849人，重刑率18.9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1个百分点。其中，新型毒品案件1221件，1646人，重刑率达8.63%。
0: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问题突出， 比如新型毒品案件数量波动增长。

0: 占比增大。2025年在毒品案件当中，新型毒品案件占比达 44.25%， 滥用新型毒品群体呈现低龄化趋势。全省新型毒品案件被告人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心智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有意引诱、教唆甚至胁迫其参与毒品贩卖、分销等环节，使其沦为受害人与犯罪工具人。此外，新型毒品形态隐蔽性、欺骗性强，突破了传统毒品的形态，多被精心伪装售卖，外观和日常物品高度相似。
1: 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洞口县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走进各中小学校，为学生普及防毒拒毒知识。活动中，禁毒民警通过禁毒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实际案例，向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毒品相关知识以及笑气、右美沙芬等成瘾性物质的滥用危害，提醒学生警惕陌生人馈赠的不明食品，远离不良诱惑，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0: 邵阳县开展禁毒知识有奖竞答、禁毒预防教育文艺汇演等多元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互动参与，进一步强化大家抵制毒品的自觉，时刻绷紧防毒之弦，筑牢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思想防线。
1: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贵阳县人民法院携手走进贵阳校园，通过毒品模型展示、模拟法庭等形式的禁毒宣传，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法院干警为到场师生发放禁毒宣传册，师生们通过观看毒品模型、参与禁毒知识问答等方式，进一步加深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0: 宜章县禁毒委员会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危害，详细传授识毒、防毒、拒毒的适用技巧，并普及毒品违法犯罪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时刻保持警惕，自觉远离毒品侵害。
1: 衡阳县的工作人员结合仿真毒品模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外形特征、成瘾危害及常见的伪装形式，现场普及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引导在场群众深刻认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自觉抵制毒品侵害。
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普及禁毒防毒知识，强化青少年禁毒防毒意识。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在本轮强降雨期间，桃江县依靠切坡建防隐患治理工程筑牢防线，镇村干部果断组织群众提前转移，让五潭镇矶谷庙村曹婆村组村民曹国贤一家三口在屋后突发山体崩塌时安全避险。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发来的报道。
0: 25号下午，记者来到曹国贤夫妇家时，妻子刘庆元正在清理前两天因山体崩塌冲进屋里的岩石。他们的房屋依山切坡修建，屋后山体常年出现裂缝，被划定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今年三月，该隐患点纳入2026年湖南省切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消除民生实事项目。5月中旬，挡土墙主体工程竣工。面对持续强降雨，镇村干部始终绷紧安全弦，反复上门开展敲门挪床行动。村民刘庆元：
2: 我打他们小朋友后的我自个的，我感觉安全到好多。我们的啊，心存侥幸，我的也有点不想转移了。我建议，但是镇南、城南的都市的南县地的，来要管要管管山体挖坡的危险啊，具体还要管到。确实，我们的儿子要我路南的儿子要转移，转移的我正是儿子听到我城南、镇南的话的也转移了。
1: 6月21号晚，桃江县地质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镇村干部再次巡查曹国贤家后山时，发现雨水持续下渗，导致山体旧裂缝持续扩张。大家现场研判，立即设立了警示标牌，拉起警戒线。桃江县五潭。

0: 镇击鼓庙村党总支书记熊克祥。
1: 说实在的，我就一开始的不依不弃，我们草条分析这个划不很细，耐心做好事，想更多。当晚呢，我们终于把他们一家的安置到了亲友家中，并设置了紧急标识，以防人员失职返回。

0: 县自然资源部门专家赶赴现场勘察评估。专家认为，本次崩塌新建的挡土墙充分发挥了拦挡、消能、减速的作用，大幅削减了崩塌体的冲击动能，改变了崩塌体的运动轨迹，避免了岩土体直接正面撞击房屋，规避了数十万元的财产损失。桃江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察股股长莫飞虎：
1: 本次城根碧玺是工程治理与农防管控双向发力的典型案例，既检验了切破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民生工程的失效，也体现出基层地质灾害群策群还原机制运转高效，为全县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积累了宝贵经验。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货物列车201列，其中长沙南站旅客列车达到354对，新增长沙直达延安景德镇佛山高铁。记者张冠，通讯员张小敏报道。
0: 7月1号起，国铁广州局新开多条红色文旅跨省商贸线路，包括韶山南往返延安的高铁列车2列，广州南往返义乌的高铁列车2列。同时，在长株潭地区新增 S6826次、S7907次市域通勤列车，新增长沙南站直达景德镇北站的始发列车，最快3小时17分到达；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的动车主列车。国铁广州局客运部运力保障室副主任龙桂林介绍，
3: 韶山南往返延安高3854、3853次列车串联起韶山、延安两大红色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文旅快速客运专线。佛山往返长沙等地的动车组列车开通以后，佛山的旅客无需绕行广州，即可到达长沙、武汉等京广高铁沿线核心城市。
2: 本次调图还优化了张集淮高铁运力布局，加开长沙南至怀化南列车10列，怀化南至张家界西列车14列，带动湘西旅游产业和沿线乡村振兴发展。调图后，部分列车还缩短了运行时间，高6001次至高6012次列车全部实现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一站直达，部分车次最多缩短8分钟。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高铁列车优化运行路径，单程节省旅途时间39分钟。此外，本次调图也同步优化了货运运输组织，织密了区域货运物流网络。国铁广州局物流事业部多市联运部经理王强：
4: 7月1日调图后，国铁广州局货物班列开行201列，增加15列，其中新增了一趟广州长沙地区始发经满洲里出境的中欧班列，进一步畅通了跨境物流通道。
0: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以及网站等渠道查询此次调图之后的客运列车开行信息、服务资讯，也可以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2: 26号，长沙博物馆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谐珍与咸素艺术特展正式向观众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山西明代古刹小西天的96件珍贵文物，同时打造了 VR 体验空间，让观众沉浸式欣赏山西咸素艺术。记者张冠报道。
0: 位于山西临汾的小西天是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知名探索游戏《黑神话：悟空》中奇幻小西天的原型。此次在长沙博物馆举办的小西天特展，向观众展示了明代官刻《大藏经》《永乐北藏》真本，以及小西天珍藏的一批明末清初金铜佛教造像精品。策展人、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安海介绍：
5: 我们在金铜造像这个部分呢，首次展出了在小西天无量殿当中最大的一尊卢舍那佛。这尊佛像呢，也是第一次来到长沙跟观众见面，让长沙观众更加了解在山西的不可移动文物，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2: 山西明代古刹小西天的大雄宝殿里，满堂玄素珍品精妙绝伦，是我国古代玄素艺术的巅峰之作。此次展览以珍贵的玄素构件为核心，结合大雄宝

0: 电建筑模型复原场景，深度解析了小西天悬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安海介绍，
1: 悬塑非常的立体啊，倾斜了45度，整个上半身是倾斜的方式，不会是那种仰望的感觉，而是低着头在看观众，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就像我们今天的 VR 创造一个沉浸式的空间。
2: 本次展览还创新打造了小西天悬塑艺术主题 VR 大空间，融合 AI 修复、高精度 3D 建模、VR 虚拟现实等前沿数字技术，复刻了小西天大雄宝殿中的悬塑艺术珍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腾空而起，飞到 VR 版的大雄宝殿上空，零距离欣赏小西天悬塑艺术，还能通过手势识别和悬塑互动。观众严寒表示，
3: 就是小西天的一个场景体验，非常的真实，感觉很震撼，看到了很多悬塑的文物，感觉就在眼前，就想去触摸，不像是五彩斑斓的，色彩对比很强烈。
0: 展览期间还将推出文化遗产课堂，以及传统非遗手作、古建筑模型拼装、古法造纸等体验活动。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科技信息、金融物流、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重点领域，明确23项重点任务和10项配套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实施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具体目标。15-5期间，我省要完成82个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
2: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我省设立120平方米的湖南形象馆，划分制造湖南、科创湖南、开放湖南、相貌全球4大展区。湖南工程机械、新能源、文化创意、绿色农产品等领域的10多家企业参展。
0: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提醒告诫书，告诫书明确，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承运人必须在6月30号前获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和运输容器证明。自7月1号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没有取得许可，一律不得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
2: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授予350个团组织全国54红旗团委称号，350个团组织全国54红旗团支部称号，500名同志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349名同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其中，湖南共12个团委、15个团支部、团总支、21名共青团员、12名团干部获评。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4: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6: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11: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2: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2: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2: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3: 我去阿姨家玩了，给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吗？

0: 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